0: 良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

0: 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衡水超棒的游玩地——老沿河湿地公园。它呢在衡水市蓟州区，可谓是个集休闲、娱乐、生态保护为一体的综合性宝藏公园。
1: 老沿河湿地公园呢，光听名字就知道啊，它跟盐有着不解之缘。这里呢曾经是古代运盐的重要通道，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据说呢，还有一夜之间18只木船化为沿河的传说啊，充满了神秘色彩。一进公园呢，入口处的那些景观小品就特别的吸睛，瞬间就能把你带入到独特的氛围当中。公园里呢还有好多特色的景点，像古法造盐雕塑，能让你了解到熬盐、沥盐、晒盐的这些传统技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沿河印象区的那5艘纯铜铸造的运盐商船，呈现了北宋时期老沿河繁华的商业运输景象，站在旁边拍照啊，也是超有感觉。另外呢，还有用旧城砖修砌而成的古城记忆景点，展现着蓟州作为九州之首的昔日风采。在枯木逢春处呢，那些经历防腐处理的原生枯木，时刻提醒着大家要爱护环境。
0: 所以说啊，这里不仅历史文化韵味十足，同时自然风光也是美极了。您沿着河边的小路漫步，微风拂面，特别惬意。路边有柳树、杨树、槐树这些常见的树木，另外还有桃树、樱花，在花期呢会绽放五彩斑斓，时不时的还有各种鸟类和昆虫，生态环境特别好。公园里面有很多湖啊、溪流啊、喷泉，随便一处都是绝佳的拍照点。要是逛累了，就到亭台楼阁里面休息一下，喝点水，吃点小零食，来享受悠闲的时光。所以很多人来这玩的时候都会自己背上一点吃的。
1: 没错，重要的是啊，老沿河湿地公园是免费开放，全年无休，一天24小时都能来玩啊，简直是太友好了。
0: 晚上就算了，黑黢黢的干啥呀？
1: 对啊，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游玩路线啊，咱们可以先从入口处开始，欣赏完景观小品之后呢，直奔古法造盐雕塑来了解古老技艺，接着呢去沿河印象区，在这个运盐商船那儿拍照打卡，然后到古城记忆景点来感受历史韵味。逛完这些人文景点呢，再沿着小路去欣赏一下自然风光，看看湖啊、溪流啊、喷泉啊，还有各种的植物花卉。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能在公园里的这个儿童游乐场、健身器材区、什么篮球场、足球场这些地方再活动活动，尽情的享受一下休闲时光。
0: 玩累了肯定得吃点好吃的啊，公园附近的好吃的真不老少，老火锅很不错，有室内外就餐区，环境特别好，火锅食材新鲜，酱料也很美味，价格还亲民。在和平东路和昌润路店都能吃到正宗的重庆火锅，石梅天美食城呢也值得一去，地道口味，菜品新鲜。蓟州饸饹条呢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配着饼丝儿，浇上卤汁儿，吃上一碗真的是饱腹又满足。如果您喜欢吃辣的话，附近有很多什么麻辣烫啊、串串香的这个店啊，价格也实惠，还有炸鸡架，配上很多的这个调味料，香的真的是让人吃完一个想一个。
1: 没错，咱们最后再来说说交通啊，如果是自驾的话，京津冀地区的朋友都挺方便的，从北京出发走大广高速，在衡水湖出口下高速之后呢，再导航到老沿河湿地公园就可以了。景区停车场呢是一天收费10块钱，如果您坐公共交通，可以先坐高铁到衡水北站，然后打车大概15分钟就能到公园，费用呢大概就是差不多20来块钱。或者呢在衡水北站乘坐衡水湖专线，首班车6:35发车，末班呢是下午的6:30发车，间隔时间大概是12分钟，也是能直达的啊。
0: 没错，这个地方其实不建议大家单位去这个地方去一趟，没啥必要。就是如果你周末去的话呢，你就去衡水湖玩完之后呢，这是一个补充景点啊，
1: 没错，
0: 挺有意思的。它呢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能尽情的休闲娱乐、吃美食，住的也非常舒服。周边呢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高中低档不同的酒店，因为它跟离衡水湖挺近的啊，所以呢这份攻略呢作为衡水湖游览的一个补充是非常合适的，找个时间一块儿去打卡吧。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关注节目的直播啊。很多家里面都会进行大扫除，但是您扫除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家里有一种小黑点儿？这种小黑点儿呢其实是小霉点儿，是由霉菌造成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南方啊比较潮湿的地方，霉菌呢不想影响美观，还对人体的像呼吸系统啊、皮肤啊、肠道啊存在严重的威胁。家里哪些地方容易藏匿霉菌，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会寄居在家里。最常见的室内霉菌是脂孢菌、青霉菌和曲霉菌。比如黑曲霉多附着在潮湿的地方，容易侵袭孩子、老人或者免疫力较弱的朋友，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和肺病。而刮脂孢多附着在墙面或浮在空气中，容易引发哮喘和呼吸系统疾病。像是烟曲霉等特定霉菌呢，对免疫力较弱的人还可能会带来致命的肺部感染。霉菌还是重要的过敏源，它能够形成网状的菌丝体，产生大量的孢子。霉菌本身也容易造成感染，比如说咱们常说的脚癣和由念珠菌引发的食道炎以及肠胃炎等。霉菌的大量繁殖主要依靠四个条件，首先是温度超过20摄氏度，湿度在70%以上，垃圾和灰尘等为其提供营养源。第四点就是氧气的充足。基于这几个生存条件呢，家里以下的地方更容易藏匿霉菌。首先就是卫生间和浴室，尤其是墙角、瓷砖缝、水龙头、浴室帘子，还有浴室的密封胶等处都可能会出现霉菌。建议您呢在卫生间中加装排风扇，洗澡之后呢可以先用热水冲刷一下浴缸的侧面以及墙壁，再用冷水冲刷一下。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冰箱，包括这个密封条啊、底座啊、内部啊等等地方都容易滋生一种叫做链格孢的霉菌，它能够引发吸入性的过敏，像是带土的蔬菜啊一定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并且咱每个月定期清洗一下冰箱，尤其注意要擦洗密封条。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洗衣机，像是洗好的衣服如果没有及时取出，或者说用完了洗衣机立马就把盖子扣上等习惯呢，都给霉菌繁殖提供了好机会。第四个地方呢就是菜板上，很多家庭都会选择用木质或者竹制的菜板，如果说清洗不到位就容易发霉，所以说建议您啊这个菜板、厨具、碗碟等呢清洗之后要及时擦干，做完饭之后尽快清理厨余垃圾。第五个地方就是卧室以及阳台，尤其是阳台、空调和咱们的寝具，像是很多朋友会在阳台养花晾衣服，所以说阳台的边边角角也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咱们人体一夜间约产生180毫升的汗，如果不注意通风和晾晒呢，床垫

0: 冷寝具也容易发霉，所以说建议您对于寝具的霉菌呢，可以将空调设定在25摄氏度左右，开启除湿模式，还可以多晒晒被子，通风换气。
1: 虽然我们北方啊不像南方那么潮啊，一年四季也比没有回南天儿，就是伏天来讲，空气湿度相对大一点，但是大家也应该及时关注一下家里的这个状况。当你的身体一旦出现不适的时候，就医的同时也要看一看是不是家居环境出现了一些问题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1: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0: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1: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

0: 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 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9: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10: 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1: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
18: 商会要渡过难关，
22: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15: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0: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0: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0: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无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
1: 在有意无意的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0: 好的，好的，我们会。
1: 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3: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4: 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3: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

0: 避着空中的敌机阵仗。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

0: 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 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 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1: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2: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1: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2: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装修呢是一个很繁琐的事儿啊，我昨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它其实就是各工种各材料之间的有序衔接啊，就是尤其是工种之间，比如油工啊、瓦工啊、木工啊，然后各种材料，我们说的地板呀、石材呀等等等等哈。说到石材啊，家里面装修呢基本上用的最多的就是瓷砖，它是占石材的一大类啊。
0: 对，
1: 原来呢可能有人什么天然大理石啊，然后岩板什么的，现在装修呢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轻量化了，叫做轻装修重装饰，但有一个石材你还是必须得用一下的，就是门槛

0: 石，它呢也叫过门石，一般用于两个空间门口交界的地面连接处。经常有人说这个门槛石啊实在是不好看啊，能不装它。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并不是所有的都丑啊，因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常见的案例当中啊，就是搭配不行。比如中国红和黑金沙，有些地区呢是很流行的，还美其名曰开门红，要是不用红色说哎呀你得用红的影响你的财运，就是很多人说啊，我能不能发财全凭这条石，这个红色门槛石过门石了。
1: 哎，这好像挺讲究这个的、啊、
0: 是，其实呢还真不是这样哈。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家里面到底装不装这个过门石。首先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来聊一聊它能不能取消。想问明白它能不能取消，首先要知道它是干啥的。刚才我们说了，它就是两个空间的过渡衔接。因为现在很多家庭装修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成本，一般情况之下呢，客厅就是这些公区客厅餐厅啊，包括卫生间，你不用想，肯定是用的这个瓷砖啊。卧室呢会铺地板，它的脚感更舒服，然后呢更温馨一下。一般情况之下，卧室门口的位置就会用门槛石来衔接，主要是收口施工更为简单。当然了，也不一定非用两种不同的材料，两个空间的地板和地板之间也是可以用这个过门石的。这样啊，说实话，铺地板的施工会变得更简单。
1: 哎，其二呢，就是两个空间的地面高度不同，比如说铺了地板和铺了瓷砖的两个空间之间呢，会存在一些的高低差。事先没有考虑好这个高低差呢，也可能是为了这个节约成本啊，门槛石呢做一个坡度或者是倒角，就能低成本的解决这个高低差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起到一个像挡水条的作用，尤其是卫生间的门槛石，除了收口，还有一个挡水的作用。一般来说呢，卫生间内高呢会低一些，因为这样的如果它高了的话，你一旦出现了漏水呀、或者有水的
1: 漏一家，
0: 就真的漏一家
1: 啊。
0: 门槛石多数情况之下呢，都是以石材为主的，可以是天然石材，可以是人造石材。现在用瓷砖完全也可以实现了，因为啥？因为以前的瓷砖没有门洞那么宽的，你知道？原来我们什么700×700、600×600或者800×800的都是大砖了。但现在呢，有这个75×1.2米的，还有什么90×1.5米的等等等等，所以它的瓷砖的这个状况呢是完全可以适应这个门洞的哈。而且呢现在有一些瓷砖品牌甚至能做出3米多规格的超大版的这个瓷砖，岩板本质上也可以认为是瓷砖，但是这个超大板上墙啊，包括铺地啊，是真的贵，因为一个人你是抬不起来的。所以呢就是你在铺贴的时候需要注意，
1: 而且我感觉它的损坏率也会更高一点。
0: 对，你但凡一个没拿稳，磕吧就废了，就跟一个大玻璃跟一个小玻璃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见有些人家装修的时候是在那个卫生间的就是背景墙，卫生间不是有那个淋浴的那个位置吗？竖了那个墙，会用一整块这个板子上墙，就我尝着
1: 好看就好看，
0: 就看着非常好看。但是我觉得真的实用性不是那么高，
1: 没有必要，
0: 就是没有必要。但是你钱多另论啊，
1: 好吧啊。其实这个我们说到啊，过门石的颜色搭配问题啊，基本上啊，大多数家可能黑色用的更多一些啊，黑色系啊，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出错的选择，可以搭配大多数的颜色，而且呢，黑色。咱就说就是渗污了它也看不出来哈、另外呢灰色系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灰色也是百搭色了啊，
0: 没错，
1: 白色也是百搭色，但我感觉白色可能有点跳，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啊，
0: 对，就是它很明显了。
1: 哎，对啊，另外呢，比较常见的像米色啊或者咖色也是比较容易搭配的。没有，就是咱年轻人啊，就是也不用非得听长辈说什么一定要开门红啊，就是中国红这种的，只要颜色不是特别鲜艳的，基本就是也不会太跑偏啊。另外呢，也可以用这个瓷砖或者是马赛克做这个门槛石，只是就是可能比较小众吧。但是你。我感觉你只要跟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风格能稍微搭上，这就没有问题。
0: 对，你看我们家当时就没有要过门石，因为你的确卧室铺的是地板，然后呢客厅还有其他公区的位置铺的都是瓷砖。后来呢我说师傅你就把我们家那个瓷，因为我们家那瓷砖是长条
1: 的，
0: 对，90×60的这个
1: 砖，长方形的那种，
0: 对，长条的。我说尺寸也够，你就把90的给我切了，这样子呢，我能保证它的过渡空间呢其实是相对统一的。因为就是工区的和门槛石它是用的一个瓷砖，所以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且我们家瓷砖那个纹理啊，相对来讲是比较乱乎的那种，所以你横贴和竖贴你是看不出来的。这样子我能保证它不会在地板和工区之间有一块非常明显的东西。

0: 分割哈，
1: 对，就是即便你选同色系的也不行，嗯，因为它毕竟不是一回事儿啊。
0: 没错，
1: 就是师傅也挺好的，就给弄了啊。因为这个呢是需要比较精细的这个手工，它要切这个长条啊。嗯，还有一个呢，铺门槛石的时候，过门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家选的是隐形门
0: 哦，
1: 如果你选的是隐形门，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正常情况之下，贴地板的师傅是从门外往里贴的，所以你把那个门关上之后，就正常之下我们关门是什么样子，就是如果是隐形门，
0: 嗯，
1: 门和门框是齐平的，
0: 哦，
1: 如果是非隐形门，就是门框在外面
0: 凸出来一点，
1: 门在里头，
0: 对，
1: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呢，你的瓷砖过门时铺到那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如果你用的是隐形门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的是，你的就是过门时的那个位置一定要用的是地板来铺的，
0: 哦，
1: 否则你关上门，你开着门你是不行，你关上门之后你会发现门里头有一块过门石，然后是地板，
0: 多出一截来说
1: 就好像铺错了一样，但其实就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嗯，
1: 这个状况，所以你要在铺就是如果是纯隐形门的话呢，你就要注意这一点，
0: 嗯，
1: 怎么来铺比较合适，就是那挨着门的那块瓷砖就要凹进去一个口，这样子再用地板把它填上，然后再填一个过门石，
0: 哎，
1: 这样是好的。就这个，这是一个细节，我原来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哎，后来我说，哎，这好奇怪啊，这个门框怎么漏了一股尖瓷砖出来，
0: 啊，
1: 后来才反应过来，等于是它是门框，一个是靠外，一个是靠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空
0: 间。这个需要你要细心一点，也需要师傅得精心一点啊。
1: 对，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大的厂家，尤其是做瓷砖铺贴的，我给你排版提前，嗯，你就跟他一说，就是他会问到你家里面就是
0: 用什么门，啊，
1: 对，有没有隐形门，全是正常的门吗，怎么怎么样，嗯，然后你告诉他就行了。当然了，如果你忘了告诉他的话，在铺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行，无非就是浪费一块砖或者两块砖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0: 哎，
1: 倒不是很费劲，但你铺完之后你再改这个事儿
0: 就不好弄了，啊，
1: 就很麻烦
0: 啊。
1: 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在技术层面上我们说了说这过门石能不能取消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过门石它的作用是干啥的哈，嗯，我们稍作休息，如果不用过门石该怎么进行收口，不同材质之间该怎么进行衔接，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了说家里面的这个过门石啊，很多朋友对它很熟悉啊。刚才说到了在技术层面来看，过门石为什么要用，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很多朋友说了，我使用了过门石或者我不使用过门石，我该怎么进行收口呢？因为过门石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收口，那如果我觉得它丑不好看，我怎么收口？目前呢有一些方式是可以来做到收口的。第一个就是门压条，因为瓷砖和地板之间呢是需要留一个缝的，一是在铺贴的时候工艺的这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虑到地板它有一个热胀冷缩的问题，如果你不留缝的话，如果它挨得特别紧，就有可能在就是翘起来了，
5: 对，起翘了，
6: 就顶起来了哈。这个位置呢您可以用这个扣条，也就是我们说的门压条来收口，有平的，有高低差的，都有对应的扣条产品，而且扣条的材质和颜色的选择性呢比石材多太多了。一般扣条呢会选择和地板相近的颜色，或者直接用跳色，就是它和地板和这个瓷砖都不一样，就很明显告诉你我这有条，就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但是这个压条，说实话，这个选不好也挺丑的。

0: 啊，除了颜色之外，还需要选择宽度，因为现在大家都选择极窄的这个了，因为太宽的那个呢，就是金色的那种，
1: 哦，
0: 就是可能是
1: 太耀眼，太
0: 十年、20年之前那种装修风格才会用那个，然后你脚上踩上去还会有咯吱响一声，然后它也是有那种
1: 时间长了，它可能还会起翘，是吧？
0: 对，而且呢，就是尽量选择细的，看上去更舒服一些啊。
1: 哎、
0: 这个压条和门套贴脚线的边角位置也会存在收口的一致性的问题。
1: 嗯。
0: 传统的方式都是打胶啊，没有别的任何可能、
1: 哦、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用铜条。铜条的作用其实类似于扣条啊，这种门压条，形态和质感呢是略有差异，但是它比扣条更小，一般呢适合两边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啊，就是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收口。铜条呢因为比较细啊，所以它质感会比较好，做出来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0: 对，
1: 但是对于施工难度也是有所提升的，需要两边的这个瓷砖或者是地板啊，裁切的精度很高，它就是压上去才会比较漂亮啊。
0: 对，否则的话你可能压不进去啊、
1: 嗯、
0: 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通铺了，这个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家要么通铺地板、
1: 嗯、
0: 要么通铺瓷砖啊，两个空间都选一个材质就不存在收口的问题了啊、
1: 嗯、
0: 这种通铺的情况呢，施工前得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划，比如你是从房间的这个角东南角开始唰这么铺过来、
1: 嗯、
0: 还是从西北角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中心往两边铺啊，这个呢都需要这个商家在排版的时候给你们排清楚，因为它必须要留伸缩缝啊，这个呢靠墙边的位置是要有伸缩缝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还是会有起翘啊。
1: 嗯，
0: 它对于施工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包括您是怎么拼怎么贴，有的是顺拼，有的是这个正拼，有的是倒拼、
1: 哎、
0: 还有什么鱼骨的，还有人字形的，
1: 工字形
0: 的，还工字形的、嗯、等等等等，这都是非常非常考验商家排版的能力和师傅的这个铺贴手艺啊。
1: 嗯，
0: 所以说啊，想要好看你就得承担高的风险，但凡铺不好就叽里呱啦都起来了哈。这个呢只针对一些这个地板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比如选择的是实木地板啊、
1: 嗯、
0: 或者是复合实木的，如果你是强化地板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哎、
0: 这种贴法损耗是比较高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嗯，另外呢就是无缝拼接啊，其实主要就是裁剪太费人工了，中间的缝隙呢一般是可以选择同色系的玻璃胶或者是美缝剂来解决、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得想啊，花更多的材料损耗和人工成本去做像什么六角砖啊和地板的这个拼贴，真的有必要吗？
0: 嗯，没什么必要、嗯、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是这个装修师傅没有其他办法了，而是默认选择了预算比较低或者是说施工比较方便的那个办法啊。
0: 对，因为师傅装过太多套房子了、
1: 哎、
0: 就是在他的理念当中，因为我跟师傅曾经聊过，他说我们就是以实用为主、
1: 嗯、对，
0: 就比如你说现在曾经一段时间很流行的这个家里面客厅要弄什么波导线、
1: 哦、
0: 然后这个玄关也要弄，然后客厅的走廊、嗯、就是金窝室的走廊也要弄，就他说走廊你弄弄就弄弄吧，还有点用，你说客厅你那个波导线弄完，沙发一摆，茶几一放，电视柜一落，地毯一铺，
1: 啥也看不着，
0: 啥都看不着你铺弄那玩意儿干啥呢？
1: 对，
0: 而且一旦你弄不好还会挡住一半，那说这还不如不铺呢，因为不知道你怎弄的是个啥。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嗯，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师傅其实是没有做过太复杂的工艺的、
1: 哦、
0: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些简单的方式哈、
1: 嗯、
0: 其实啊装修公司啊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但凡能在市面上存在5年以上的装修公司心里门清啊、
1: 嗯、
0: 不是做不好这些细节，就你想做好你得花更高的钱雇师傅、
1: 哎、对，
0: 那对于客户来说呢，那可能就要花更高的钱给到装修公司了啊、
1: 嗯、
0: 所以呢装修的终极真理就是一句话，有多少钱咱办多少事儿、
1: 哎、啊，
0: 还有一句话就是有钱啥都能办、哎、这你钱给到位了你啥啥都能行。
1: 对，你是不是就想弄个这个样啊那个样啊，你钱给到位了，找一个就是手艺好点的这个师傅全都能给你搞定、嗯、
0: 就是咱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你真的是钱给到位了，你说我家地板要马赛克就1公分的那种，就1公分
1: 也有人接活
0: 儿，当然接了，那都贵啊、
1: 嗯、
0: 那美缝师傅太喜欢这个了虽然他累但是他是真挣钱的啊，
1: 没错啊，
0: 所以没必要装修呢，真的还是以实用为主，就是我们说啊，天和地你只要住进去，你没人会天天往天花板上看，
1: 嗯，
0: 你有没有人天天盯着你家地面看啊？
1: 没错啊，
0: 基本上就是软装家里挂画啊，包括你的这个床啊，这些常用的沙发呀、家具、
1: 嗯，
0: 反倒是你更为关注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硬装只要品质好、施工到位，其实有一些小小不严的问题呢，完全是可以忽略的。
1: 对的，
0: 因为最重要的过日子这件事儿啊，还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更为重要。
1: 嗯，
0: 天花板跟地面呢，其实可以往边放一放啊。
1: 哎，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过门时的这个事儿啊，没有必要那么讲究啊。

其实呢，还是循着自己的这个预算来算就行了。当然，你有钱的话，你想讲究没问题，哎，我们也支持啊。对这事您是怎么看的？也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依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映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晋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春莹。陈局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晋州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陈春莹，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节目，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起探讨晋州文旅的发展之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听到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1: 晋州市呢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部，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乡，还是中国的鸭梨之乡。那在您的心中，晋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主持人，晋州历史文化渊源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里，中国鸭梨之乡，春秋时期称为古国，西汉建县治，名夏阳县，夏曲阳，元朝设立晋州，民国时又称为县，称为晋县，1991年撤县并市，县辖9镇1乡1个开发区，224个行政村，面积6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万，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绿化模范县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总体来说，我们晋州是座历史文化悠久、交通便利、工业稳固、商业繁荣、风貌宜人、富强优美、幸福宜居的美丽小城。
1: 没错，那在文旅领域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份责任，一个使命，同时也是心灵上的一个享受和精神上的提升。正如主持人说，我们晋州的文化底蕴丰厚，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既有以魏征化为主体的廉政教育基地，又有全国统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的周家庄，还有24万亩的水果种植基地，更有晋州鸭梨、晋州葡萄、晋州山楂、晋州皇冠梨、晋州甜玉米，这些拥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这些资源啊，我们一定要在文化涵养上下功夫，在观光旅游上做文章，在产业发展上添动力，在城市建设上加速度，全面打造具有晋州现役特色的旅游实践和样板。
1: 没错，您刚刚说晋州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晋州呢，虽然是地处平原，但是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概括起来呢，就是3个名片：名人、名乡、名品。我们围绕这3张名片，积极发展具有县域特色的旅游产业，重点打造观光采摘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现代农业交流游、滹沱河畔遛蛙游以及红色游、工业游，初步形成了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冬戏雪的旅游格局，已经成为省会乃至京津冀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 您刚刚说到啊，这个3大特点，那其中一个名人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2: 名人呢，说的是大唐名相魏征。魏征这个名字啊，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以直言进谏而著称于世，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晋州是魏征的故里，为纪念这一代名相和弘扬魏征文化，我们在魏征儿时的旧宅基地的基础上修建了魏征故居， 并以魏征宗祠为主体建设了魏征公园，通过历史和现代的结合，既唤醒了城市的记忆，也擦亮了名人这个旅游名片。
1: 那来到咱们晋州，就可以近距离地去感受到大唐名相魏征的风采。
2: 那肯定的。
1: 嗯，那刚刚您除了这个名人之外，还有名香。哎，这个名香是？
2: 名香的就是被誉为全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周家庄香。周家庄乡是目前全国唯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管理的乡镇，2011年入选在全国的文明村镇。这些年啊，我们通过将历史旅游及其他元素有机结合，建设了合作社纪念馆、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农民文化宫等场馆，为游客提供一段历史的缩影。同时呢，积极也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建成了3A级旅游景区。现在啊，周家庄是集观光园、农业特色游为一体的综合农业现代化产业园。
1: 来到这个名乡，可以尽情地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种热情，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以及有各种的体验项目哈。那说完了名人，说完了名乡，这个名品我很期待。
2: 这个名品指的是鸭梨，我们晋州种植鸭梨有2000多年的历史，目前呢，全市的鸭梨种植面积有17万亩。晋州鸭梨这个品牌荣登了中国公用品牌50强，全国的一个品牌，成为全国首个专属政府拥有的驰名商标，列入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近年来啊，我们努力打造以梨为基础的 IP， 建成了晋州鸭梨博物馆，每年举办梨花节，充分展示中国鸭梨第一乡的风采。
1: 嗯，
2: 这是鸭梨它的出处。
1: 以鸭梨为中心建的一个鸭梨的博物馆，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可爱哈。
2: 嗯，
1: 那这个鸭梨博物馆是关于鸭梨的前世今生吗？
2: 是的，鸭梨博物馆呢，讲的就是晋州梨的种植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史。它位于马峪镇北新庄村，进入这个馆内啊，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棵搂抱不过的古梨树。这个树身是它的原树，就是从地里把移植过来的，树枝是人为的点缀，古老的树木象征着梨果的发源长远的历史。馆内还有一面面墙上镶嵌的是梨的发展历史图片，介绍的是梨树的历史和发展规模，地面上还有集体经济时梨的一些种植工具，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梨的包装、梨的种植产品，同时还展现了梨果的植物文字图片。这个鸭梨博物馆既是梨的博物馆，更是梨的文化的一个象征。
1: 所以咱们鸭梨博物馆不仅是有鸭梨的样品，还有鸭梨周边的一些种植工具的一个展示哈。
2: 对对，没错。
1: 嗯，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咱们的鸭梨会选择在北新庄乡呢？
2: 因为北新庄是晋州梨的原产地，它那儿有一片百年的梨园，占地2700亩，其中150年以上树龄的就有800棵。2021年，这个梨园被命名为创建晋州鸭梨地理标志产区保护示范区标准化示范园，所以啊，我们就把这个博物馆建在了北新庄。
1: 刚刚听完了您的介绍，这个鸭梨的品种和口感，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为什么叫鸭梨啊？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鸭状的凸起，所以因此而得名。它的果肉细腻，清白如玉，酸甜可口，素有落地酥脆、嚼后无渣的美誉。这是它的一个口感，它的外形。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又培养了多个品种，有皇冠梨、秋月。为此呢，我们还注册了晋州鸭梨、晋州皇冠梨、晋州秋月梨多个知名的商标。目前呢，鸭梨商标我们有198个，知名农产品的商标是82个，地理标志是2个，其中国家级的是2个，省级的 是八个从事鸭梨这个企业，就是生产呀加工的是270家，国家级的就是2家，省级的9家，16家企业拥有自主出产权。也我们的鸭梨已经从晋州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成为连通世界的使者，晋州鸭梨第一乡。
1: 鸭梨的这个周边产品哈，
2: 对，
1: 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这是在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景点古树里，
1: 嗯，
2: 它那儿也是有这个300年以上树龄的，应该有300亩。他们用这个梨加工成的叫烤梨，是整个的梨把里边掏了，加上一些食材蒸制而成，这个没有添加剂，口感非常好，非常受欢迎。
1: 哦，
2: 就是以梨为基础烤梨，还有那个梨汁儿，
1: 梨汤
2: 都是非常原汁原味的。这样呢，就能解决，就是说过了应季，这个梨保存不好，
1: 嗯，
2: 也是梨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吧。
1: 对，
2: 非常受欢迎这个
1: 啊，烤梨和咱们这个梨汁儿，
2: 烤梨和梨汁儿衍生出来了2个产品。
1: 嗯。这样的话，我们除了在当季可以尝到新鲜的梨之外啊，还可以吃到咱们周边的这个梨的一些产品啊。
2: 对对对对，
1: 也是增添了一些口感上的丰富度。
2: 对，
1: 嗯，那听您介绍完了咱们的这个鸭梨，我还想知道晋州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
2: 嗯，晋州可以打卡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今天隆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这个景区位于晋州市周家庄乡第9生产队，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商村。这个园子建于2007年，占地面积是1600亩，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3A景区，市级旅游度假、农业观光、生态采摘、研学、红色教育为一体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这是它总的一个特点。
1: 嗯，这个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除了您刚刚所说的哈，那还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
2: 我感觉啊，可以从3个方面来说。首先，你可以在这里追忆人民公社的历史。周家庄合作社纪念馆和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详细地为大家介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历史变迁的一个窗口。通过参观纪念馆，依托那展览讲解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了解人民公社的发展脉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以在这里享受繁花似锦的浪漫。观庄光园内有花海观赏区，有牡丹园、荷花水器、葡萄长廊9个景点，其中种植梨树是300亩，牡丹是130亩，每年的4月到5月都要举办梨花节。其中园里啊，除了梨花，还可以看到碧桃、樱花、紫荆等100样的花树竞相开放，非常漂亮。我们可以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中，别有一番情趣。最后一点，可以在这儿品尝简单的、纯粹的采摘乐趣。观光园内有梨园、葡萄园、草莓园、应季的瓜果4个园区，每年上半年要举办草莓采摘节，下半年要举办金秋采摘节。所以说啊，到这里啊，你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农产品，体验农业劳作的过程，享受劳动的快乐，品尝劳动的果实，这是3个很大的体验。
1: 嗯，那听您这么一介绍啊，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啊。
2: 周家庄

0: 讲的餐饮是很有特色呢。我们的观光园呢有人民公社大食堂、人民公社特色一条街、露营烧烤、草原部落，可以供1000个人同时就餐。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地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口感好，品质优，肯定会让您回味无穷。
1: 那来到咱们景区就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美食了。那未来景区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呢？
0: 景区在做好这个农业观光的基础，积极开拓了一个干部培训、劳动体验、红色教育，大胆探索农旅家这么一个模式。融合发展主要是聚集机关党员干部、农村党员干部、新型职业农民、大中小学生这一部分群体，通过举办教育培训、劳动体验、研学活动，使广大学员能够切身地体会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已经向农旅家、家产、学、研、游为一体这么一个模式，这是他将来要发展的一个路径。
1: 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了解到咱们晋州有很多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能和我们介绍一两个吗？
0: 晋州啊，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26年，晋县第一个特别支部成立，到2021年，晋州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晋州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党带着人民艰苦奋斗历程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事件、几个节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1937年10月14号，当时还是东北军第53军的军长吕正操带领着他的部队，在小郊完成了改编，宣布脱离国民党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史称小郊改编，这是一个事件。另外一个事件是1947年11月，朱德驻晋县侯城，当时攻打石家庄，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写下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这么一篇文章，并且呢在侯城度过了自己61岁的生日。同年的12月，朱德、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周家庄乡召开晋察冀野战军军事会议，研究我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1948年呢，人民解放军在西李家庄建立了后勤保障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渡江战役，为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做了突出的贡献。这些革命历史是晋州珍贵的红色资源，承载着中华人民奋斗的精神和鲜明的价值，不可替代、不可再生，是非常珍贵的红色资源。
1: 没错，而且我们晋州市呢也有一些围绕红色资源的研学游，包括一些学习的这个培训基地等等。
0: 对，
1: 那我想知道啊，咱们除了红色文化游之外，还有哪些文旅资源呀？
0: 我们根据晋州的旅游资源呢特点，提出了1区2带3县多节点这么一个布局，推动全域旅游。一区我这儿拿来，
1: 我们拿了这个。
0: 一区是中心核心区，就是依托周家庄、人民公社、联动动漫产业园、双歌、蒙珠乐园、魏征文化园，这是这红色的部分呀、啊，是中心核心区。两带是北边是滹沱河戏水带，南边是横井县的乡村旅游带，三线是这个蓝颜色的、
1: 三线
0: 多节点，这就是多个旅游点并联这么一个旅游的布局，对、旅游的发展框架。
1: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的旅游资源布局是1区2带3线多节点。那咱们晋州市的交通情况怎么样？
0: 晋州的交通区位非常优越，交通便捷，距北京、天津是300公里，距离雄安160公里，距离省会呢45公里，距正定国际机场是50公里。我们还有石黄高速、石横高速、 一共的总里程是1063。

0: 4公里，公路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71公里，这在全国是属于密度比较高的，被命名为全国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县。所以说啊，欢迎大家到晋州体验晋州的交通便利，畅游晋州的美景。
1: 那晋州呢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我了解到咱们在文化遗产方面这个传承和保护做得也很好，你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晋州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吗？
0: 晋州的非遗呢，我们是持续的在做它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一是呢，推进非遗进校园，维护它的群体，做到非遗项目不断线，然后是开拓文化市场，把晋州呢非遗产品推出去。同时呢，我们推广了就是非遗进景区，然后在景区展示我们的非遗产品。现在我市的非遗呢有98项，省级的5项，像晋州官伞、魏征的传说、郭家庄的东路丝弦、赵氏剪纸、刘胡的烙画，这是5个省级的非遗，市级的15个。我们今后啊还要持续在非遗的保护传承上去发力。
1: 来到晋州市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
0: 对，可以亲自上手做一个体验一下它的制作过程。比如咱们的赵氏剪纸，可以让咱们的传承人跟咱们讲怎么去剪出漂亮的花型，栩栩如生，非常值得去试一试。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有非遗的文化传承，还有一些红色的文化游，包括可以体验一下乡村的旅游等等。那我想知道啊，在丰富旅游业态上、文旅融合上，咱们晋州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好的，我们呢首先发挥部门优势，将资源向景区景点倾斜，推出了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书画写生去旅行等特色旅行模式，在景区景点成功地举办了各种文艺演出。其中呢，我们成功地引进了山水之间摇滚音乐节，引到了我们当地，结合周家庄红色基因，推出了新长征路上这么一个特色的曲目，引爆了咱们周家庄的红色基因，丰富了我们北地的旅游业态，为咱们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活力之城，也贡献了我们晋州文旅的力量。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啊，通过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推出了很多这个吸引游客的一些文化活动，包括这个体育活动等等。那我想了解啊，咱们在未来会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遵循啊，一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这么一个原则，促进文化传承，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承，用文化促进旅游提档升级。主要的做法呢是想从4个方面搞突破。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政府指导、部门支持、文旅支撑、优势带动的原则，制定我们的文旅发展规划，以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巡游为重点，着力优化旅游的类型和空间布局，实现由单一的农业观光向文化深度游转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打这么一个基础，这是顶层设计。第二方面呢，是打造高质量的研学游路线。近年来啊，周家庄利用自身的红色文化、合作社文化、农耕文化，积极开展研学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呢，内容上还比较单一。我们今后呀，重点打造侯城、朱德驻地、小郊改编、西里庄解放站这个大后方，重点高质量的开发这3个片区，然后打造以周家庄为中心，连接西里庄、连接小郊这么一个红色游路线，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加强形象设计。随着旅游竞争力的加剧， 目的地旅游形象已经成为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跟工具，所以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它的形象设计，根据我市的自然人文的特点，设计出符合晋州实际的晋州旅游形象，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实施人才战略，发展离不开人，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对于旅游的重要性，培养旅游专业的管理人才，专业的开发人才，为晋州旅游啊提升高度打那么一个基础，这就是从四个方面去发力，推动晋州文旅向前发展，向上迈进，走得更远更深。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期待晋州文旅的未来。那您作为晋州文旅的这个引荐人哈，那对于即将到晋州旅游的游客，您有什么建议啊？
0: 晋州文化旅游呢，潜力无穷，魅力无限，我们在此借助文旅之声这个平台，向各位发出邀请，诚邀各位朋友向晋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晋州，品鉴晋州，味噌故里，鸭梨之乡，晋州欢迎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晋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陈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以歌寄情最能感动人，所以情歌也就成为歌曲中最普遍最受欢迎的一种。然而唱情歌的人首先便是要有丰富的感情，才能演绎的传神，才能感人。而邰正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歌手邰正宵1993年演唱了一首歌曲《999朵玫瑰》，很多人听后无不受到感染，做了许许多多浪漫的举动。但是这首歌曲的创作却源于邰正宵的个人经历。当年在台湾学医的邰正宵毕业后回到香港当了一名医检师，有一次在照顾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女病人时，邰正宵动了真情，常常买些玫瑰花讨女孩的欢心，逗她高兴，并安慰女孩，希望她在种下999朵玫瑰后，女孩可以恢复健康。可是之后当邰正宵陷入情网时，女孩却离开了世界，这给邰正宵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他凭歌寄情写出了999朵玫瑰，也立下了用歌声来治疗人心的宏愿。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回味这首深情款款的《999朵玫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

0: 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快乐，
2: 快乐，
0: 快乐，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今天呢，恰逢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寒露，露气转寒，菊香渐起，鸿雁南飞。秋光正好，适合大家出门赏山水、寻美景。但是需要注意，昼夜温差变大，出行一定记得添衣。愿大家伴着清秋好景，自在畅游，一路喜乐。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金秋十月，燕赵大地处处欢歌。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紧贴群众需求，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多元化的文化惠民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惠民文艺演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河北省群艺馆主办《放飞记忆》礼赞中国惠民同乐国庆系列演出，合唱专场、河北梆子专场、遇见艺术等精彩演出，让市民共赴文艺之约。10月1日、3日、6日，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

活动走进正定古城南城门、石家庄市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等地。糖果乐团、榜样星乐队等石家庄本土音乐人倾情演绎石家庄的慢时光、久别重逢等优秀原创歌曲，以细腻歌声传递温情意境。保定西大街上演的六郎凯旋全民舞狮，以北宋名将杨延昭遂成大捷历史事件为蓝本，融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徐水舞狮，通过实景演绎与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再现将士得胜、全城同庆的历史场景。全省各地新华书店开展国庆长假遇见书香联动活动，让书香融入市民休闲生活。10月1日当天，河北省新华书店悦享周末特别活动国庆长假遇见书香户外市集热闹开集。新汇文文化创意体验中心把图书和文创搬到广场上，市民散步遛娃之余便能与好书不期而遇。10月2日，十组家庭走进保定图书大厦体验古法造纸术。10月3日，雄安新华书店荣东门店开展礼赞新中国国庆红色绘本主题活动。连日来，书法讲座、红色品读、亲子阅读、手工体验等活动在全省各地新华书店轮番登场，让广大读者在多样的文化活动中品读经典，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全省各地图书馆立足馆藏资源，创新活动形式，精心策划推出精品展览、社教课堂、研学体验、公益闯关等一系列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石家庄市图书馆推出红色图书专题陈列、国庆知识趣味小课堂、小小图书管理员红色志愿体验、铁血壮歌长征重要战役回顾展等多项活动，让读者感受家国温度。保定市图书馆推出少儿沉浸式红色剧本杀研学闪闪的红星，让孩子们在推理搜证、剧情演绎、团队写作中学史明理。唐山市图书馆在线上推出国庆节主题诗歌展，甄选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典国庆主题诗作，涵盖开国颂歌、盛世抒怀、新时代告白等多元主题。邢台市图书馆推出同心颂祖国、红歌润童心国庆节音乐公益闯关主题课堂，让孩子们感受音乐魅力，传唱红色歌曲。此外，承德市图书馆、邯郸市图书馆也各展所长，通过红色文献专题展、红色经典共读、红色研学实践等多样化活动，让红色文化可触可感，让家国情怀深入人心。文化服务持续下沉，把欢乐送到社区乡村。雄安新区义安邻里中心在国庆当天启动处处有爱、睦邻相知团圆季活动，铮铮市集、河畔音乐会等环节让新老邻居欢聚一堂。石家庄市井陉县四季春晚、秋季春晚以歌舞、戏曲、井陉拉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邯郸市成安县在各村党群活动中心广场开展电影集中放映活动，大突围、我本是高山、中国营长等影片让群众尽享光影魅力。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0月7日19时30分，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国庆档总票房达11.57亿元，观影人次3163.18万，放映场次329.06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公开资料显示，今年国庆档期间，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悬疑、喜剧、动作、动画、惊悚等类型齐全，覆盖不同观影群体。档期票房榜上，取材于真实案件，根据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事迹改编的《神探之痕迹》，以约4.2亿元暂列首位。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收获2.42亿元，位居第二。10月5日上映的好莱坞系列新片《生化危机：爆发夜》以1.68亿元占据第三位。前三位影片合计贡献票房档期票房超70%。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区域分布上，
东北

地区票房占比7.8%，较去年国庆档的5.3%明显提升，创近年来新高。华北地区占比13.4%，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同为近年来峰值。华东地区以37.2%的占比稳居第一大票仓。城市方面，今年国庆档一线城市票房占比15.64%，较去年国庆档提升2.2个百分点。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位列前五，上海蝉联冠军。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国庆黄金周呢，已经画上了句号，很多朋友啊，都像我一样，已经回归到了工作岗位上。假期里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客流呢也慢慢回落了。这个时间段啊，恰恰是河北秋游的黄金窗口期，没有拥堵的车流，不用长时间排队。太行山间的秋色呢持续再现，气温清爽舒适，非常适合大家错峰短途出游。所以啊，长假结束，双休走起。今天呢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保定，咱们呢一起去解锁保定秋天专属的甜酷三件套。保定的秋日三件套啊，就是烤红薯、冰糖葫芦和保定冰室，这三样呢就是保定秋天里的甜。而所谓的酷呢，藏在太行红叶、古城底蕴、新潮文旅玩法里。山水有风骨，老城有新潮，甜和酷啊组合在一起，就是保定独一份的秋日体验。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这套保定秋日甜酷三件套掰开来讲，从美食打卡、山水赏秋，再到古城漫游，一次性呢整理清楚，方便大家安排周末短途出行。先来说说甜酷三件套里主打甜蜜口感的三样美味，就是刚才已经说过的烤红薯、冰糖葫芦和保定冰室。第一样，烤红薯。保定周边太行山区的红薯啊，产地呢是集中在易县狼牙山一带，这里呢昼夜温差大，红薯呢能积累充足糖分，每年十月份啊，就是现在正是红薯大量成熟上市的时候。狼牙山脚下的农家摊位随处可见烤红薯，烤到外皮焦黑，轻轻剥开，里边的红薯肉啊金黄流密，热气带着浓郁的薯香，满口的甜蜜，而且呢价格亲民。大家去太行山沿线自驾，沿途乡镇景区门口都能找到烤红薯的小摊儿。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山里的气温偏低，买到烤红薯之后呢趁热吃，口感是最好的。那如果打算带回家里呢，尽量选择这个完整没有破皮的，这样方便保存。那第二样呢就是冰糖葫芦。保定的糖葫芦啊在河北是很有名的，有不少传承多年的老字号。本地做糖葫芦呢选材特别讲究，山楂大多用的是本地的山地山楂，果肉紧实，酸度适中。熬糖呢是关键工序，糖稀熬制到位，裹在山楂外面，冷却之后啊薄脆不粘牙。除了传统的山楂之外呢，现在还衍生出了柿子、葡萄、山药豆等等多种口味。保定古城老街，像是西大街、钟楼附近，常年呢都有糖葫芦摊位，吕记、合记都是本地的口碑老店，不少本地人啊也会经常去买。我们逛古城的时候，随手呢买上一只，边走边逛，就是老城秋日独有的氛围感。第三样就是保定冰柿子，这个呢也是甜三件套里边啊最有特色的一款了。那冰柿的原料呢是易县知名的磨盘柿子，这磨盘柿子呀个头大，形状呢像上下两个圆盘，因此而得名。经过自然脱色处理之后啊，冰柿吃起来呢没有像普通柿子的那种涩味，果肉呢绵软冰甜，入口顺滑，被很多朋友啊称作天然的柿子冰淇淋。每年国庆之后呢正是冰柿的最佳赏味期，大家呢可以在古城的特产店还有易县当地的农户那里买。选的时候啊，优先挑选那种果皮完整没有磕碰的果实，但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冰柿子一定是不要空腹吃很多，也不要呢和高蛋白的食物像什么鸡蛋啊、牛奶啊一起去吃，那肠胃敏感的朋友呢浅尝两口就可以了。

刚才咱们说的烤红薯、糖葫芦和冰柿这三样甜食啊，是保定秋天的味觉底色。而保定的酷呢，就藏在山水风光、厚重历史和新潮文旅体验当中。甜是舌尖滋味，酷是旅途风景。这个呢，就是保定秋日甜酷三件套名字的由来。品尝完这三样美食之后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保定几条错峰赏秋的游玩线路，分为太行山水线和保定古城线，大家呢可以根据出行时间来选择。咱们呢先去看看太行赏秋线。十月的保定太行山红叶观赏期呢还在持续，国庆假期过后啊，人流量呢明显减少了，拍照不用扎堆，观景体验会更好。第一个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狼牙山景区，也就是甜三件套、烤红薯、磨盘柿子的核心产地。狼牙山呢属于太行山东麓，到了秋季，黄栌、火炬树、枫树会层层变色，红、橙、黄、绿交织在一起，漫山五彩。这里呢不仅有红叶景观，还有红色文化资源。狼牙山吴勇士陈列馆、吴勇士纪念塔是红色研学的打卡点位。登山线路呢分成了平缓步道和陡峭石阶这两条，体力一般的朋友啊，可以选择平缓的环山步道，慢慢登高看红叶。那体能比较好的朋友呢，就可以攀登天梯，抵达棋盘陀主峰，俯瞰整片的太行秋景。游玩结束下山之后呀，大家还可以在山脚的农家院去品尝农家菜，烤全羊、山野菜、柴鸡炖蘑菇都是当地特色。第二条太行线路呢是白石山景区。白石山啊在涞源县，海拔高，秋天呢就来得更早了，红叶的层次很丰富。白石山最出名的呀就是悬空玻璃栈道了，这个呢也是它酷感的来源。行走在玻璃栈道上，脚下是陡峭山壁，眼前呢是漫山彩林，视野开阔。白石山景区的面积很大，全程游玩啊需要大概半天的时间。景区里呢有索道，可以分段乘坐，这样呢能节省体力。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啊，建议尽量是早点出发，预留充足的游览时间。山顶的补给点呀，这个物价是偏高的，建议大家呢随身带些饮用水和少量的零食。山区呢海拔高，气温会比市区低5-6摄氏度至少啊，而且呢山间的风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一定要穿防风外套，还有记得穿防滑运动鞋，注意脚下安全。对了，还有一条休闲款的太行线路，就是易县的炼乡太行水镇。这是一处乡村文旅小镇，没有高强度的登山路段，适合全家出游。小镇还原了太行山村风貌，石板街巷，老式民居。街巷里呢，分布着各色的小吃摊位，能一次性品尝很多种太行风味。秋天的水镇啊，院外面呢挂满了玉米、红辣椒，还有柿子，能感受到浓浓的秋收喜悦。在这里呢，还可以体验手工民俗，像是磨玉米面、编手作等等项目。带老人和孩子来啊，会比较轻松。而且呢，小镇是免费入园的，内部体验项目是单独收费。游玩的时间呢，大概半天就够了，适合安排在狼牙山的串联行程中。

刚才呢，咱们看完了太行山水，接下来呀，咱们再转到保定古城片区，在老城里呢，去感受古韵和新潮碰撞的酷感。保定古城啊，核心点位呢，集中在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和西大街，几个地方呢，距离是很近的，步行就能串联起来。直隶总督署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先后呢有74位直隶总督在这里任职。建筑格局呢保留清代官衙的原貌，大堂、二堂、三堂依次布局，青砖灰瓦，古柏参天。在这里啊，我们可以了解清代直隶地区的行政体系，感受百年官署的厚重历史。景区呢还有定时的免费讲解，咱们呢可以跟着讲解员游览，能读懂建筑背后的故事。直隶总督署的马路对面就是古莲花池，北方经典的古典园林，曾经呢位列古代十大名园。虽然秋日的古莲花池啊，荷花是已经凋零了，但是呢，池岸古树变色，银杏、枫树、古柏倒映在水面，亭台楼阁搭配秋树也是很美的，非常适合大家拍照。古莲花池呢，同时也是文化宝库，园里呢保存了大量的碑刻，喜欢书法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从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步行不远，就到了西大街。这条老街呢，始建于宋代，鼎盛于清代，保留了明清、民国风格建筑。西大街是保定新旧融合的代表，一边是保定的老字号，驴肉火烧、牛肉罩饼老店，烟火气十足。那另一边呀，就是新潮文创店、特色咖啡馆，驴火拿铁就是这里的网红打卡饮品。传统的驴肉火烧搭配上特调的咖啡，混搭风格呢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街区里边呢还有驴火主题的文创，还有冰箱贴、毛绒玩偶、各类小摆件，非常适合大家挑一些伴手礼。整条街区呢是免费游览的，等到晚上灯光点亮之后啊，夜景也很有特色。逛完了西大街，我们呢还可以去打卡大慈阁。这座元代修建的阁楼啊，是保定古城地标，曾经呢是保定古城最高的建筑。周边街巷保留了老保定民居风貌，烟火气浓郁。钟楼呢也是古城片区，明宣德年间修建的。钟楼商厦的门口，本地人呢会排队购买老式的钟楼大面包，特别好吃，而且价格亲民。这里呢也是大家必打卡的美食。那既然说到了美食哈，那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秋日甜三件套之外呢，保定的正餐美食也值得大家安排。驴肉火烧是保定招牌，火烧呢外皮酥脆，驴肉卤香醇厚。还有呢牛肉罩饼，老保定的吃法啊是讲究几罩几，牛肉搭配上酥饼，肉汤鲜香。最后呢大家还可以去尝尝白云章包子，保定的百年老字号了，皮儿薄馅儿足。另外呀，还有直隶官府菜，属于呢非遗烹饪技艺，想体验宴席风味，还可以选择市区主打官府菜的饭店。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说食用攻略，方便大家参考。先说住宿啊，是分成了两类。如果呢是以古城游为主啊，推荐大家呢住在保定市区老城附近，还有万博商圈酒店，民宿选择非常多，配套的餐饮商超齐全，出行也非常便利，从快捷酒店到品质酒店都有。错峰期间呢，房价也比国庆假期便宜很多。那如果是主打太行山水线路，大家可以选择住在易县县城，还有涞源县城，县城酒店的性价比会更高。那想要沉浸式体验，也可以呢选择景区周边的农家院。农家院呢大多是提供早餐、早晚餐的，方便大家呀第二天一早登山看景。那门票方面呢，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狼牙山、白石山属于收费景区，炼乡太行水镇、西大街、大慈阁街区是免费的。河北省文旅惠民政策呢持续执行，符合条件的老人、学生、军人等群体可以凭有效证件享受门票减免。大家呢出发前呀，可以提前在景区的官方公众号查看一下实时票价、开放时间，线上呢预约购票，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出行注意事项了，老生常谈的事儿啊。第一呢，就是山区温差。太行山区啊，白天温度舒适，一早一晚呢，气温是偏低的，一定要准备薄外套，还有防风衣。登山一定要穿防滑舒适的运动鞋。第二呢，就是饮食提示，保定的冰柿还有山楂糖葫芦，一定不要一次吃很多。那肠胃偏弱的朋友啊，品尝山区农家菜呢，是循序渐进，慢慢的去吃。第三个呢，就是错峰出行小建议，周末两日游啊，是最主流的方案了。第一天呢，保定古城打卡，逛总督署、古莲花池、西大街，品尝驴火还有罩饼，去打卡甜库三件套小吃。第二天呀，咱们就自驾或者呢坐这个直通车去狼牙山或者太行水镇去赏红叶，傍晚的时候返程。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线路啊，保定呢还有不少的备选点位。清溪陵在易县是世界文化遗产，皇家古建掩映在秋日树林当中，红墙古柏搭配彩叶，氛围感厚重安静。然庄地道战遗址呢，适合红色主题游览，老村落原貌保存完好，体验地道穿梭也很有特色。对了，还有白洋淀，十月芦苇变黄，泛舟殿上看芦花飞舞，水乡秋景呢也是别有韵味儿。大家呀，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自由的组合行程。保定既有太行山川的硬朗酷感，又有秋日小吃的甜蜜滋味，既有直隶古城几百年沉淀的厚重历史，又有驴火拿铁、新潮文创这类年轻人喜欢的新鲜玩法。传统和新潮相融，山水与古城相伴，这个呢就是保定秋天的独特气质。我们呢不用长途远行，周末呀抽出两天时间就能完成一场轻松的短途秋游。长假落幕，秋色不落幕，保定秋日甜酷三件套，烤红薯、冰糖葫芦、保定冰柿，搭配上太行红叶和古城风光，等着大家错峰出发，走进保定的秋日画卷。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1: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2: 陈国瑞接到曾国藩的回复，无意被连打几个巴掌，觉得曾国藩是有意揭他的短，袒护刘铭传。可是曾国藩的老辣文笔条条都站在理儿上，让陈国瑞有苦说不出。他把曾国藩的批复扔到脚下说，哼，天哪，不能让他姓曾的一手遮了，上面还有朝廷会给我做主。可是他没想到朝廷来了各打五十大板，他白白损失了500人，竟然什么说法也没有。他于是又把这笔账记到曾国藩的头上，认为是他在朝廷告了黑状。当天晚上他在济宁太白楼喝闷酒酩酊大醉，非要酒家笔墨伺候，随即挥毫泼墨，黄鹤飞来复飞去，白云可杀不可留，还蛮横的要店家

立即挂起来。店家满口答应说明天裱好后一定挂起来。第二天呢，店家果然把这副对联裱好了，挂在店中，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评点。人人都觉得这副对联独特，人人又都弄不清到底是什么意思。陈国瑞的心腹中当然也有精通文墨者，也弄不通这副对联，特意向他请教。陈国瑞咬牙切齿地说：李太白有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浮云呐，就是朝廷中的小人。你说浮云可杀不可杀呀？啊，那姓曾的就是真小人假君子。陈国瑞再给曾国藩的禀帖全由文案代草，语气极为谦谨，但是对曾国藩所指责的劣迹却玩文字游戏，一概不予承认。对曾国藩的约法三章也是含糊其辞，无半句矢志遵行之语。曾国藩十分的生气，他刚出任剿捻钦差，就遇到令不行、禁不止、劝不听的事情，这不仅仅关乎他的体面，而且直接关系将来能不能指挥各路大军，所以他决定拿陈国瑞开刀，树立他钦差的权威。曾国藩不愧是官场熟手，他不参陈国瑞不听劝解不给他面子，也不参陈国瑞私德太差忘恩负义凌辱州县私性好斗等问题，单单挑出僧格林沁战死、陈国瑞不顾主将、草菅偷活的旧账。这件事情已经过去，翻出旧账来参合，朝廷能买账吗？曾国藩的理由是，既然山东巡抚布政使及僧军各部将都因僧格林沁战死不同程度受到处罚，那就不能容许陈国瑞一个人恃此巧脱、逍遥法外。即使身受重伤、情有可原，也只可略从莫减，未便盖置不问。而且他还特别说明，臣此次参奏，但将其不能救护僧格林沁一事薄予微城，致以应得之功罪，而于其私罪多端并无悔过之诚，尚不列款明参者，因河南实乏良将，稍留陈国瑞体面，既收鹰犬之财，一策桑榆之效。其实啊，列举了陈国瑞的私罪已经与参合无异，偏又声明对他的私罪不与参合，红脸白脸，公义私情全让曾国藩占尽，别人想为陈国瑞说情也无从智慧。很快的，曾国藩奉到上谕，陈国瑞着撤去帮办军务，扯去黄马褂。陈国瑞知道这回遇到一个难缠的统帅，他见势不妙，称病请假，将所部交由心腹部将统领，他则沿运河南下，赶到江苏清江浦拜谒曾国藩，承认错误，谨受约束。曾国藩见他已经服软，也就好言相劝，又与他约法三章：一是裁撤勇丁，从8000人裁到3000，留优汰劣；二是从此不要再妄称是钦差处州镇总兵；三是让他率部驻守清江浦，也远离刘铭传的淮军，一年内不要与淮军同住一地。陈国瑞一一答应。刘铭传早就把他与陈国瑞火拼的事儿禀报李鸿章，而且表示他是奋起自卫，没有什么错，因此不能受任何处分。李鸿章向来是对部下袒护有加，所以亲自给曾国藩写信为刘铭传求情。邢三血性愤往，历练少浅，不免

如果批评，还只能由李鸿章来函劝。曾国李鸿章的面子不能不给，毕竟淮军的真正统帅就是这位高祖，所以对刘铭传宣誓批评的计划也只能放弃。他回复李鸿章道：“行三之事，亦常再三思虑，阁下多方培植，苦心琢磨而成此令气，鄙人断无不知爱惜之理。转念行三最爱体面，恐因此而名望大坏，遂将前你宣誓之批一并密之，权位咨行各处。”这件麻烦事处理完，曾国藩打算立即赶到徐州坐镇指挥，可还未从清江浦启程，捻军却突然从山东南下，回到他们的发源地安徽治河集。捻军在山东曹州大败僧格林沁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已经无军可与之匹敌，此时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然而，是东进攻取济南，还是渡河北攻直隶，或者西入陕西，捻军上层争论不绝。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就一直在黄河南北、运河以西游荡。如今，湘淮军纷纷北上，眼看要将他们包围于鲁西南，这才统一了意见，直下皖北，重回发源地治河集。然而，此时治河集已今非昔比，既没有当年苗沛麟暗中配合，也没有太平军明里相助，朝廷已将治河集改为郭阳县，安徽布政使英汉正在率军清剿。当年铁心支持捻军的百姓，不是被抓就是被杀，大部分百姓都急于与捻子撇清关系。捻军万骑纵横，攻下了一些村寨，把英汉团团包围，治河集却始终未能攻克。淮北危急，曾国藩只好改变计划，从清江浦溯淮而上，到达安徽临淮关，就近指挥治河集解围。他调来的援军就是刘铭传的明军，刘铭传率军南下，济宁就空虚了。李鸿章抓住时机，建议立即让在直鲁交界的潘鼎新率部南下济宁。自从潘鼎新率军乘轮船到天津，都统横岭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都希望能够指挥这支淮军。李鸿章十分的后悔，怕这支嫡系落入满人之手，所以立即命令他们南下到直鲁交界布防，名义是防捻军北上，实际是防备为他人所有。曾国藩自然十分的支持，命令潘鼎新立即率军南下驻守济宁。刘铭传的明军赶到治河集，与英汉的皖军内外夹击，捻军连吃败仗，分成南北两路，败退河南、湖北，治河集之围遂解。朝廷令曾国藩派军队进河南尾追捻军，他知道追也追不上，因为捻军以骑兵为主，飘忽不定。如果跟在捻军屁股后面追，必然重蹈僧格林沁的覆辙。所以他坚持当初与李鸿章议定的方略，从临淮赶到徐州，调兵遣将，实施他的四大军阵重点防守计划。他调刘松山、易开俊的湘军驻安徽临淮，刘铭传驻河南周口，张树声、周盛波驻江苏徐州，潘鼎新驻山东济宁。捻军如果回窜扶沟、鄢陵，则由刘铭传自周口迎头痛击；捻军回窜水城、萧县、砀山，则由张树声自徐州迎击。捻军趋蒙城、宿州，

0: 则由刘松山等自临淮迎头拦击。捻军与曹州单县进军，潘鼎新则自济宁截击。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的地方部队则重点防守13个府县，形成四镇13府的重点布防格局，变僧格林沁的尾追之局为蓝头之师，以有定之兵至无定之辇。计划虽好，但淮军在调遣上却遇到了麻烦。四镇重兵，三镇是淮军，但这些淮军将领私下里都先把曾国藩的命令函上李鸿章。在李鸿章的指示到来前，他们表面上答应得很好，但就是迟迟不动。刘铭传不仅对四镇防守的部署有意见，尤其让他去周口更是牢骚满腹，因为济宁、徐州、临淮基本在南北一条线上，而周口则西入河南，很容易被捻军围困，而附近呢又无重兵可援。曾国藩收到李鸿章的信很不高兴，坚持刘铭传必须驻周口，刘铭传则以伤病为由迟迟不肯西行。曾国藩知道病根所在，因此给李鸿章一封亲笔信，一改他委婉曲折的风格，严厉批评道：目下淮永各军既归彼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求情，批令盖由彼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教临，以后彼人与淮军除遣散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天勇或休息假日，皆彼处静自主持，请阁下密函见告。李鸿章知道老师真生气了，立即给刘铭传写信，让他无论如何立即率军去周口。刘铭传复信表示立即率军起行可以，只是经过至和集大战，军火消耗严重，步枪子药、开花炮弹严重不足，必须尽快起运补充，不然淮军的洋枪就成了烧火棍，连大刀长矛也不如。李鸿章答应一定如期运到。军火的事情让李鸿章十分的着急，因为徐州炸弹局已经奉命搬往金陵，改名金陵机器局，目前尚未恢复生产，而上海由韩殿甲冯进光主持的炸弹局生产能力实在有限，如今淮军分驻三镇都需要大量军火，根本无法满足供应。于是他令署理江苏巡抚刘环高赶紧向洋人购买军火，同时函召上海官道丁日昌立即到金陵来商讨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局的事情。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后，先后建立了三个炸弹局，但除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炸弹局机器稍多之外，其他两局基本以手工为主，这当然不能令李鸿章满意，所以他早就有意筹建一个大的机器制造局，而且不仅能造枪炮，还要能以机器制造机器，他称之为制器之器。制器之器从哪里来？托洋人从国外购买，这个办法他不放心呐，因为他已经多次上当。他曾经把150,000两白银预付给华尔的兄弟去美国购买军舰，结果华尔的兄弟只承认收到20,000两。一年多前，他又交给一个法国人10,000两白银用来购买机器，结果连人家银子从此杳无音讯， 所以最后他认为还是从上海洋人的工厂中留心，又合适的直接买过来，因为工厂摆在那里可不可用一目了然。所以半年前他就吩咐了丁日昌上新查访。前些时候丁日昌复信说已经有些眉目，因为李鸿章当时太忙没有让他前来面谈，如今这件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所以让他立即前来。丁日昌赶到金陵，见到李鸿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帅啊，铁厂的事儿基本定局了。”丁日昌一直上心寻访，在虹口物色到了一个美国人开办的奇迹铁厂，厂主有意转让。原来呀，这个铁厂主要是修理轮船，同时还制造洋枪大炮。铁厂紧邻着商业区，在这里制造大炮，周围的居民和商家都不高兴，担心他的火药不小心自爆，所以经常的找麻烦。厂主科尔是技师出身，技术比较过硬，但经营上却稍欠火候，所以自投产以来一直是半死不活，透出想卖厂子的口风。他的机器设备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所以丁日昌闻讯非常感兴趣。他与科尔交涉过几次，科尔视厂子如自己的命根子，一时拿不定主意。李鸿章问道：“那现在怎么同意了呢？”丁日昌于是介绍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 啊，多亏了唐景生，他出力不少。
0: 这唐景生命唐国华，景生是他的字儿，广东香山人。少年入洋行，后来跟着洋人学洋文，干洋行通事。同治元年进上海海关当通事兼总理进出口税单，因为收受华商贿赂被革职，一直在找机会脱罪。听说丁日昌在为购买奇迹铁厂的事情犯难，他便自告奋勇去与厂主科尔交涉。他与美国驻沪领事搭上关系，又善于与洋人交往，所以很快就说动了科尔。他为科尔出主意说，你舍不得自己的工厂，那你完全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厂子嘛，将来呢可以继续留在厂里帮着管理，与自己办厂差不多。科尔又提出厂里的洋人工匠都是他重金聘来的，不忍心把他们赶走，也必须留任。唐景生报告了丁日昌，丁日昌立即答应下来。洋人机器本来也要聘请洋人来教习华人，原有的洋技师留下来比新聘更方便。唐景生因为在洋行见多识广，把奇迹铁厂所有机器物料核了一下价格，机器价值约40000两，外加铁煤等物料计20000两，最后以60000两白银成交。唐国华自己愿意出白银25000两。当年与他同时被革职的海关牵手张灿、秦吉各出银7500两，凑够了40000两，买下整座铁厂报销。条件嘛，就是免去革职的处分，重新回海关上班。李鸿章说：“哎呀，纳银赎罪，国家有明文，应该问题不大。这个姓唐的当初被革职是怎么回事啊？”“
2: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3: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2: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3: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3: 爸爸，那边不能停。”“
2: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3: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2: 啊？ 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

0: 从你我做起。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6: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途的第一站是一首铭刻在许多人心底的深情告白。无论世界如何变幻，至少还有你陪我走过四季更迭。一起来听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让我们感受到了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和考验，但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坚定地走下去，因为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去呵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人，但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甜蜜的瞬间、心痛的时刻，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陈小春的声音，一起回味那些曾经的独家记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感都将永远熠熠生辉。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给自己的情书，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自我价值的歌。王菲空灵慵懒的歌声让我们听到了，在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是学会自我和解的开始，然而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不只有独白，更有精彩的对手戏。当两个人相遇靠近，不自觉流露的小动作小习惯，那些只有彼此才懂的默契，让人心甘情愿的沦陷。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将进入一场情感的交锋，来自容祖儿、周柏豪《必杀技》，送给你。

0: 来自蔡依林的小伤口。爱情里的交锋难免留下伤痕，但有些伤口看似微小，却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愈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感情的形态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两个人的甜蜜，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的孤单，但有时却是三个人的微妙平衡。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方大同，三人游。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1: 你知道我最爱的，
2: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情商成对。

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孤独有的时候会悄然来袭，尤其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刻。金海心的声音唱出了很多人心底的脆弱，在面对孤独和黑暗时呢，我们总想借一点光，借一点暖。接下来这首歌唱出了对人间温情的渴望和珍惜，即使身处低谷，也相信总有善意可借，总有微光可寻。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在1999年，周慧用这首《约定》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歌里的这些约定听起来平平淡淡，却是在风雨中为彼此撑起的一把伞，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为心灵找到的一份安稳和归属感。旅行的约定，我们更渴望和那个对的人共享简单自由的时光，哪怕只是去吹吹风，说说心里话。让我们来一起感受平淡中的浪漫。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宝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看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个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裤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箭、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啦，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

0: 我心这么疼啊，喝这么疼，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对
0: 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儿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0: 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

0: 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就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他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
1: 得嘞，
2: 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不好。
3: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0: 得了。
2: 不是，
0: 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4: 我们也想这个。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4: 对，
1: 不对？
4: 你
1: 不对，
4: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三。你糊涂，
1: 你说
4: 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4: 耳，
1: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
0: 啊、
1: 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顾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儿。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你别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哎，这跟那。

0: 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
0: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各顶各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

0: 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感觉过也没劲，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的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嗯，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费劲呐、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啊，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啊。

0: 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哎呀，好，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表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0: 开始
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 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 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美食名片。昆明过桥米线，兰州牛肉拉面，说到西安当然就是羊肉泡馍。走在西安的街头，随处可见羊肉泡馍的店铺，什么同盛祥、老孙家、老米家等等，都是有名的老字号。各家都有各家的拿手绝活。同样的食材，掌勺的师傅脾性不同，烹饪时的火候拿捏不同，呈现出来的味道也是各有千秋。那么制作羊肉泡馍有什么讲究？它有着什么营养价值？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念念不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羊肉泡馍，那是咱们国家陕西地区著名的民间小吃啊。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可以让身处异乡的老陕们默默流泪，也能让天南海北的人们满足地拍拍肚子，竖起大拇指。这个羊肉泡馍呀，暖胃耐饥，所以它得到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喜爱，已经成为了陕西的著名的小吃的总代表了。说到这个羊肉泡馍的来历，那可就早了，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时候。据史料记载，这个羊肉泡馍呀，是从古代的羊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个羹呢，就是汤的意思，羊羹顾名思义就是羊肉汤了。羊羹具有温肾顺气、补血暖胃的功效，古代许多文献，比如说《礼记》以及先秦诸子当中啊，都提到过羊肉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羊肉羹是用来作为祭祀或者是皇帝的专属食物啊。《战国策》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啊，说由于中山国君在宴会的时候分给大家羊羹，独独少了司马子期一杯，司马子期一怒之下去了楚国，说服了楚王攻打中山国，招致了中山国亡国的命运。另外《宋书》中也记载啊，毛修之向俘虏自己的北魏太武帝献出了羊羹，由于味道太鲜美了，这个太武帝啊竟然封了这个毛修之当了太官尚书，后来又把他高升为尚书光禄大夫。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羊羹啊，也就是羊肉汤，是只有羊肉没有馍的。那么咱们今天吃的羊肉泡馍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为了平复安史之乱，唐朝的军队就向大邑借部队，唐朝的军队与借来的大邑的军队从梁善出发去收复两京。这个大邑啊，这个邑就是粮食的食，那个食字。大邑是唐宋时期咱们中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在唐朝天子的恩准之下，这部分大邑的士兵就被获准驻兵在长安了。这个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当时大邑士兵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携带着一种类似于我们现在吃的这种馕的食品，他们叫做托尔木。因为行军打仗的时间比较长，大邑的士兵携带的这种托尔木啊，也就是现在这馕啊，常常变得非常干非常硬，难以下咽，所以他们就把托尔木和羊肉和羊汤拌在一起，这就是泡馍的雏形了。后来随着大邑士兵和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托尔木的制作方法也慢慢的从军营传到了市井。另外到了唐代的时候，羊肉也不像先秦的时候那么稀缺了，所以民间也可以经常品尝到非常美味的羊肉汤。据文献记载，唐代宫廷御膳和市井的集市都擅长制羹汤。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首诗啊，叫做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嘛。中国传统的羊羹汤与外来的面食相结合，就逐渐成为了咱们后来熟悉的羊肉泡馍。在后来的100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陕西和其他西北人民的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泡馍已经在色香味形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成为了一道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喜食不厌的绝佳美食。到了宋朝的时候，大诗人苏轼还写了陇馔有熊腊，秦烹有羊羹的名句啊。那么到现在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做3000万秦人齐吼秦腔，一碗羊肉泡馍喜气洋洋。这就是对陕西人生活的生动写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问羊肉泡馍为什么久负盛名，那一定得说说它的做法和吃法。这么一碗美食是怎么烹制出来的呢？ 关于羊肉泡馍的吃法又有哪些讲究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羊肉泡馍的烹饪技术其实要求很严呐，煮肉的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讲究的是汤清肉烂，而煮汤是最重要的。在煮汤的时候，骨汤和肉汤是分开煮的，先将优质的羊肉清洗干净，煮的时候呢，加上葱、姜、花椒、茴香、桂皮等佐料，要先腌制20个小时，再煮上8到12个小时。然后咱们再说说这馍的泡法。泡馍分为单走、干钵、口汤、水围城四种。所谓单走，就是馍和汤是分别端上桌的，汤肉单煮，馍可以拿在手中就着汤肉吃，也可以掰成大块泡在汤中一起吃，可谓是各有各味。不过说实在的，正宗的羊肉泡馍那是煮出来的煮馍啊，如果您要吃单走啊，那还不如直接点水盆羊肉这道菜呢。这个水盆羊肉也是陕西的名吃啊。咱们今天不讲这个，咱们还是说说泡馍。第二种吃法呢叫做干泡啊，也就是馍煮好出锅的时候啊，舀出多余的肉汤啊，干干湿湿的一大碗，那碗里的馍呀瓷实的能够戳住筷子。第三种吃法叫口汤，也就是碗端上桌的时候呢，馍间存有一口肉汤，这口汤一直伴随着食客把嘴里的最后一口泡馍送进肠胃。第四种叫做水围城，行话叫宽汤，也就是说把这个馍呀掰成小块放在碗里，然后再用开水把碎馍过一下，然后再舀上满满的一碗羊肉汤，上面加几块香软的羊肉，馍呢在碗的中间，羊肉的汤汁呢在四周，从形态上看就像一个大水围城，所以才有了水围城的说法。泡馍的掰法其实也很讲究啊，这个馍掰的大小是和煮法搭配在一起的，比如说您吃的是干泡，那就要掰成黄豆粒的大小，吃口汤的要掰成花生米的大小，如果您吃的是水围城啊，也就是宽汤呢，要掰成蚕豆那么大小。这个馍掰好之后呢，就要请伙计把它端给掌勺的大师傅了，加上羊肉汤大火快煮，然后加上牛羊肉、粉丝、葱花、蒜苗、香菜啊，高级讲究一点的呢还有木耳、黄花菜或香干等等，煮好之后就可以端上来吃了。这样一大碗自己亲手掰好的泡馍，配上翠绿的葱花、蒜苗、香菜，还有红褐色的牛羊肉，映衬着洁白晶莹的粉丝，还有黑色的木耳，那真是香气四溢啊，使人食指大动。还应该注意的是啊，从外在形象上来看啊，端上来的泡馍应该是泡馍垫底，粉丝覆盖上面成网状，然后佐以葱花、香菜、牛羊肉，然后摆成鱼形在最上面。如果不是这样，您就可以调侃一下这个老板请的这个师傅不够专业了。真到了动筷子吃的时候更有讲究了，要吃泡馍的时候一般是左手拿着勺，右手拿着筷子，泡馍上桌以后把这个辣子酱啊辅佐在上面。注意您吃的时候千万不能搅和着吃，泡馍讲究从一边蚕食啊。什么叫蚕食呢？就是像蚕呢、吃桑叶那样，从嘴边开始依次慢慢的把食物送进口中，这样才能保持住鲜味儿。您要是使劲在那搅和着吃啊，这泡馍就不是泡馍了，这羊肉汤就直接变成面糊糊了，那就糟践了这个味儿了。至于糖蒜放在什么时候吃也是很讲究的，真正会吃羊肉泡馍的人开始是不搭配糖蒜和辣酱的，因为这样啊会影响口味。一般是吃到一大半啊，感觉有点腻了，这个时候再吃一口糖蒜啊，或者调一点辣酱拌在其中。这个拌辣酱啊最好是一两口能够吃完啊，不能拌多了。等把这一碗泡馍全部吃光之后，您再来一碗高汤清清口。这讲究的高汤是用煮泡馍的原汁汤加粉丝绘制而成的，作用呢叫拔鲜啊，就是提高一下鲜的意思。也就是说啊，等到这一碗高汤下肚，这用餐者就会觉得异香满口，格外的神清气爽啊。 冬天您就全身暖洋洋啊，夏天您出一头大汗，同样是全身通泰，精神倍增。这羊肉泡馍，古代的时候那也是下层劳动者的美食。那个时候贩夫走卒、工匠、农人啊，吃不起馆子啊，一般出个门啊都自带干粮。等到吃饭的时候，只需花两个铜板买一碗羊肉汤，把馍一泡，那是吃得非常的爽啊。时至今日，羊肉泡馍已经不分高低贵贱和贫富的差别，成为了享誉四海的陕西的名吃了。其实啊，这羊肉泡馍就如同陕西人的性格一样，外放豪爽简单，可内在却复杂而精致啊。陕西人喜欢热闹，所以吃饭的时候也喜欢图个热闹劲儿。老陕们习惯把碗啊叫做老碗，扎堆吃饭就叫老碗会。一边吃着羊肉泡馍，一边聊着闲天，天南海北无话不谈，这既便于交流又很和谐呀。另外一方面，这个羊肉泡馍也体现着用餐者与烹饪师之间的和谐交流。您想想，哪怕是您自个儿一个人吃饭，也需要与伙计还有掌勺的大师傅进行互动吧。因为泡馍讲究以馍定汤，原则是宽汤则馍块大，反之则馍块小。那么有经验的厨师呢，就要根据用餐者掰馍的大小决定加多少汤。那么用餐者掰好的馍碗被编上号送给掌勺的大师傅，掌勺的大师傅把馍煮好之后呢，再附上自己的号牌，再给用餐者端回来啊。这其中啊，真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啊。另外，懂行的用餐者呀，把馍掰完之后用一根筷子就能表达出他想吃什么形式的泡馍。比如说他把这个筷子放在碗上，这伙计就明白了，这要的是干拔的煮法。这碗上不放筷子呢，则表示吃的是口汤或者是水围城。所以说吃羊肉泡馍的时候，这食客是有很强的参与感的，这也可以算是具有陕西特色的自助餐形式吧。在过去啊，甚至这煮馍用的肉啊，在切配之前也是由顾客自己点选的。客人掰完了馍，就会有伙计手托着肉的案板走上来。这个肉分为不同的类型啊，当然价格也不太一样，是依据客人自己的偏好来点来配的。馍掰的大小也能体现出用餐者的个性啊，有的馍掰的细如绿豆啊，有的也可以粗如树皮啊。这馍煮好了之后呢，用餐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嗜好放入不同的佐料。与快餐相比，羊肉泡馍应该属于慢餐了。所以在老年间啊，很多人都是一边听戏啊，或者一边会客，一边聊天啊，一边细细地掰着馍。就算到了今天，咱们在西安的大大小小的泡馍馆里，依然能够看见口袋里装着小收音机的老者啊，在那儿慢慢悠悠的一边听一边哼着，一边掰着馍。甚至这些老者们和插着耳机的漂亮姑娘同挤一桌，所有的手都在干着同一件事儿，掰脱脱馍。那么对于那些到陕西旅游的游客们来说，吃泡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啊，那就是泡馍从煮汤到掰馍都是一个慢活，这个掰馍的过程就足以让您在这儿休息半天了，同时呢还可以浏览市井风貌。所以说呀，这泡馍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休闲的餐饮。咱们现在再说说这羊肉泡馍的营养价值。羊肉泡馍最适合在寒冷的冬季食用，因为冬季寒冷干燥，脾胃虚弱的人应该多吃温热的羊肉，用来养胃健脾，同时还能强肾。羊肉泡馍的肉汤是由丁香、桂皮、草果、茴香等中药熬制的，也能起到温补的作用。当然了，羊肉泡馍虽好，我在这儿也不建议您每顿都吃啊，吃的时候您最好再配上一些植物纤维丰富的素菜啊，比如说芹菜啊、菠菜这些蔬菜，那就更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能够解馋充饥之外，这小小的羊肉泡馍也跟政治和外交 发生过关系。很多政坛名人都把这羊肉泡馍作为待客的招牌食品，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话说在明朝崇祯十七年，西安专营羊肉泡馍的老马家在桥子口开业，由名厨马建行掌勺，每天慕名而来的食客很多呀，名声响彻古城。到了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居住在西安，也曾特地来到老马家品尝羊肉泡馍。老佛爷吃完以后啊，对这个味道是倍加赞赏，并且写下了天赐楼三个大字。从此老马家改名为天赐楼，名声大振，甚至啊还吸引了当时协助邮政工作的英国侨民经常来这儿吃饭呢，其盛名可见一斑。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回到了北京，可是她还想吃羊肉泡馍，于是呢就下令御膳房制作，可是怎么仿制都赶不上西安的美味。到了解放之后的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包括李达将军，都分别在西安用羊肉泡馍宴请过尼泊尔的前国王，还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等等。这些外国领导人呢，对泡馍更是赞不绝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吃完泡馍之后高兴地说呀，我今天又一次享受到了中国的餐饮文明。这句话使得羊肉泡馍更加的名声大振了。当年西安市的副市长啊，还曾经用牛羊肉泡馍宴请过贺龙元帅。1986年的时候，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邀请西安技师传授泡馍技艺，这就使得羊肉泡馍这个地方的风味跻身于国宴的食品行列了。西安的羊肉泡馍久负盛名的有两家，分别是老孙家泡馍和童盛祥泡馍。国画大师黄胄曾经到童盛祥吃完泡馍之后非常高兴，欣然题词写下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大字。刘华清将军在老孙家吃完泡馍之后也写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字。这两个名人一文一武，两幅天下第一碗，这足以让西安人骄傲地说，这就是咱西安的羊肉泡啊。事实上羊肉泡馍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如此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和陕西地区的许多其他的特色小吃一样，在街头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公道，是一种全民的食品，不分身份高低贵贱，只要你想吃，随时就能吃得起，吃得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曹操是一位政治家，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可他们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美食家。那么这些美食家都是怎么讲究吃、研究吃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古代的美食家们。

0: 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

0: 场。
1: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2: 主要说我
1: 了不起，
2: 不敢当。
1: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2: 是我。
1: 相声说得好，
2: 我们这不用
1: 讲。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2: 是啊，
1: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2: 为什么呀？
1: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2: 啊，
1: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2: 喜欢相声啊。
1: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2: 现在少了。
1: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2: 啊，
1: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羊，堂堂堂堂堂练功
2: 啊，报菜名。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 对呀，
1: 演员嘛，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2: 这是老话。
1: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2: 您听，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反正确实少了。
1: 但是
2: 啊，
1: 人家就下这功夫，
2: 没这样夸。
1: 还有学问，你看跟大伙一样
2: 啊，
1: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2: 是
1: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2: 都念了。
1: 像见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2: 什么呀？
1: 相声才子
2: 啊，倒是这么叫我。
1: 多大的学问！
2: 哎呦，您捧了，
1: 您这是什么呀？
2: 什么呀？
1: 囊肉
2: 啊？
1: 学问？
2: 你说准了啊？
1: 这是学问
2: 啊！
1: 当然了。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2: 啊。
1: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2: 跟谁比？
1: 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2: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 夸您呢。
2: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2: 差多少啊？
1: 也就18000里
2: 啊。
1: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2: 我是那猴啊。
1: 不许美化自己。
2: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 是是是，
2: 我也别说比你强。
1: 对，
2: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 比试一下，
2: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1: 可以啊。
2: 咱来，
1: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2: 好吧。头头说了，咱呀说5个字。
1: 哪5个字？
2: 天桃林香八。
1: 然后呢，
2: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2: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2: 啊。
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2: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 什么叫袜子？你这
2: 什么叫列子呀？
1: 这。举例说明吗？
2: 那叫举例说明。
1: 有文化多可怕
2: 啊！
1: 举例，行了，
2: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 您先说一个吧。
2: 头一个字是天，
1: 天怎么拆？
2: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一大念个天。
2: 对了。
1: 谁问谁？
2: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2: 对呀、
1: 问谁？
2: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2: 是
1: 去哪儿了？
2: 麦城宾了天。
1: 哦，
2: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2: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对呀、
1: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您是不是？
2: 是啊，
1: 有点意思。
2: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2: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2: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2: 问谁呀？
1: 关羽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
2: 这记性
1: 好。你看看，
2: 不错，
1: 是吧？
2: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0: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0: 什么意思啊？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0: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
0: 听着吧，
1: 嗯，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天
0: 天
1: ，t u a 天
0: ，t u a 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2: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啊，我这
0: 头路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0: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0: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鲁仙吗？
0: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0: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0: 哦，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0: 是谁？
1: 豪仙问路仙，
0: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宫哪里去？
0: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0: 干嘛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南极翁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哦，他们一头一代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0: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0: 嗯，
1: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0: 桃。
1: 桃，您先说。
0: 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0: 哎呦，听出来了，
1: 这有点意思啊。
0: 还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0: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0: 就有这把握。
1: 嚯，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0: 问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
1: 嗯。
0: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0: 是？
1: 哎，拍马屁吗？
0: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0: 啊！
1: 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0: 谁问谁？
1: 仙路问仙毫，
0: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0: 谁呀、
1: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
0: 啊。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0: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姚知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0: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嚯，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嚯，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都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1: 香去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啊？
0: 啊，
1: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哦，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怎么
1: 不问了？

0: 头晕。
1: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1: 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啊，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
1: 哦，
0: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0: 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0: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你想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哇啊，逮猪八戒去了。哎，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嗯，
1: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啪问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陆根鹤送动物园去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啊。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你说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哎，但是
0: 果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0: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0: 那得算古人。
1: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0: 无比，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0: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0: 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0: 去你的吧。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大 当上了老板。
6: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5: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

0: 早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 哟，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0: 哎呦，你回来了。
2: 哎，我回来了。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0: 啊，是啊。嗯，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2: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0: 要说什么？
2: 请假？
0: 好意思吗你？
2: 怎么了？
0: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2: 我上的可不少。
0: 哎呦，还不少。
2: 那当然。
0: 我给你算一算。
2: 啊，您算呢？
0: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2: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0: 好。一年52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啊，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2: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0: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2: 啊那也可以了。
0: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2: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0: 联系业务？
2: 对，
0: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2: 怎么了？
0: 拿着2猫4个2愣让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2: 那天赶上断线。
0: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2: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0: 我就是那警。
2: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0: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2: 那也可以了。
0: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2: 当然得吃饭了。
0: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2: 我吃饭怎么了？我
0: 蒜不吃。
2: 那口臭啊。
0: 姜挑出来
2: 烧心。
0: 葱吐掉
2: 辣嘴。
0: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嗯，坐在那里剔牙。
2: 剔牙怎么了？
0: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2: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0: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2: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0: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2: 哎，不让上厕所告不成啊。
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2: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2: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2: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2: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啊、11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2: 哎，她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2: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2: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2: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2: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2: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2: 嚯、哦，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2: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2: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2: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2: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

0: 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呀、啊，是不锈钢的。对啊。
1: 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啊！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嗨，
1: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2: 好难哟、哦。
1: 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 BA 动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说、啊、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3: 该什么？
1: 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再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1: 老板
0: 啊，
1: 这还是
0: 您来吧。嗯，是。哎，
2: 嗯，
0: 哎呦，
3: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0: 谢谢您，老板。

0: 老板，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孩子，你整天捧着个手机，妈很想跟你聊聊手机里的事儿，可妈妈真的不懂呀。
3: 爸妈，我给你们俩每人买了一个新手机，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们上网、刷微博、玩微信，以后咱们看到什么好玩的就可以互相分享了。
4: 爸，您看网上购物多方便，以后您只要看见喜欢的东西直接放到购物车里就行了，儿子给您结账。
3: 妈妈，我刚看到一个视频，特好玩，你快来跟我一起看。
5: 网络生活和父母共享更精彩。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一阵八方藏刀式。
9: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武侠，
12: 你啊？
11: 哎，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书。
12: 你喜欢什么？
11: 我喜欢武侠小书啊。
12: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11: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书？
12: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11: 哎呦喂，
12: 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11: 武侠小书这不对吗？
12: 武侠小书肯定是错了
11: 啊。
12: 武侠小说，
11: 这你听我。

0: 解释，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长大了慢慢的看那武侠小说。
1: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0: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1: 怎么着，
0: 阻力就特别大。
1: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0: 哪儿阻力大呢？
1: 就不认识字儿，是吧？
0: 不认识字儿啊，
1: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0: 我说
1: 一，
0: 不是
1: 二。三，
0: 你放下，别数数
1: 了，六七
0: 八，太弱智了。
1: 2 2 3 4 5 6 7 8，
0: 你要
1: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4 2 3 4 5 6 7，停。
0: 哎、做完了
1: 是吧？
0: 不是这个阻力大，
1: 什么阻力、
0: 啊？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1: 阻力，
0: 看书阻力
1: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
0: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1: 台风里看，
0: 这还是八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上学
1: 啊，
0: 上课的时候
1: 啊，
0: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1: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0: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1: 非得看。
0: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1: 啊，
0: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1: 你看，你看逮着了，
0: 非得要请家长，
1: 肯定得说你。
0: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1: 啊，
0: 暴跳如雷，
1: 我
0: 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1: 这个太狠了吧！
0: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儿，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这顿揍没白挨。
1: 怎么了？
0: 起码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1: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0: 怎么
1: 呢？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0: 得教导啊！
1: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徒弟，拿他举例。
1: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我不拜你了，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1: 为什么呀？
0: 他也喜欢武侠
1: 啊！你们家都喜欢？
0: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1: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0: 是啊，
1: 你见哪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
0: 差点撩着我，你放下吧。
1: 哎呀，不行，
0: 他们不会。
1: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0: 是
1: 我这腰有点受不了。
0: 下回你换这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
1: 啊，
0: 武侠呀，
1: 啊，
0: 大侠呀，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0: 而且啊，为了让这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1: 早知道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0: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1: 是是是，
0: 知道吗？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他都不会武功，还以为又收徒弟了。
1: 我是这样吗？我
0: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2: 我没有捣乱。
0: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2: 是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0: 您放下，您放下。
2: 咱们老百姓今晚上真也真高兴。
0: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1: 我好好听，好好听。
0: 为什么得好好听？
1: 为什么好好听？
0: 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
1: 啊，
0: 这个是重点，
1: 不，
0: 同时也是考点。
1: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0: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1: 你别胡说八道。
0: 哎，大伙儿啊，都得啊有一个试卷。
1: 你什么试卷？
0: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1: 扣谁的？
0: 跟大伙儿息息相关。
1: 还有人买票进来。
0: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
1: 不用
0: 都记笔记。
1: 不用记笔记。
0: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1: 别
0: 不及格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啊，写呀。
1: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0: 写那个。
1: 简直，你
0: 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1: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0: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1: 你说什么呀你？
0: 你得记知识啊！
1: 记什么知识？
0: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1: 啊，
0: 南向北赵。
1: 南向北赵。
0: 向就是向凯然。
1: 北赵呢？
0: 北赵就是赵又廷。
1: 谁？
0: 这两位。
1: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0: 北赵啊。
1: 赵又廷，
0: 对，
1: 高原也知道这事儿吗？
0: 说错了，更正一下，
1: 赵又廷都出来了，
0: 赵焕廷，
1: 赵焕廷。
0: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 向凯然，
0: 他笔下
1: 啊
0: 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儿，大伙儿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
1: 那个，
0: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的套路，招式灵活，这是谁？
1: 周杰伦，
0: 霍元甲，周杰伦啊，这不紧着说武侠，
1: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0: 说武侠呢？不准提。

0: 杰伦啊，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0: 就说大侠啊，霍元甲，
1: 霍元甲，
0: 电影里头，说这霍元甲呀、是被毒死的。哦，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 那是
0: 霍元甲咳血而死，
1: 咳血身亡。
0: 哎，咳血身亡了。哎，对对对，有生活，
1: 有什么生活呀、
0: 那么
1: 我有咳血的生活。
0: 知识点来了，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 哼，你滔滔的仇人家吗？
0: 开个玩笑，
1: 霍元甲干嘛？
0: 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记不记啊？
0: 这不应该，
1: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这开玩笑，这都划了。
0: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黑虎掏心划掉，
1: 黑虎掏心划掉。
0: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练功时候只注重练外功啊，不注重练内功，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1: 这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0: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1: 怎么
0: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0: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 建川啊，
0: 大小相等方向。
1: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0: 这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 是你听糊涂了。
0: 霍元甲他这人啊，内功不行，
1: 是啊，
0: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 那怎么办呀？
0: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啊，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食补，
1: 吃东西。
0: 建议这霍元甲啊，吃点这个烤蒜呢、韭菜呀、大王八呀，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啊、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呀、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
0: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北赵
0: 这赵
1: 又廷
0: 幻庭啊，邵幻庭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啊？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你怎么不对？
0: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着这个赵焕庭、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给你记啊，
1: 是没
0: 有五杰，
1: 不用记，不用记啊。
0: 哎，都是谁？
1: 都是谁、
0: 第一位、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那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木头的木、
1: 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还珠楼主》白羽、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1: 王嘟噜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儿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孤专、王湖山、李啪叉、王底拐、李柳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建川，我是把你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0: 没有这么起名的，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 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啊、北派五杰，红色、红色、白色、正正音、王嘟噜。
1: 我去、哎，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啊，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哦、四个人了，这个、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嗯，咱们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第一位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啊、嗯、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哦，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1: 哦、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嗯、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1: 建春，建春，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嗯、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啊、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梁羽生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啊。
0: 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他了，说下一位。
1: 怎么又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
0: 龙骨，
1: 壮骨颗粒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了、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啊、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啊、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嗯、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
0: 嗯、无情，
1: 对，
0: 冷血，哎，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是
0: 这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怎么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哎、冷血、啊、追命、哎、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啊、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
1: 啊、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是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高冷血、矮冷血呀、啊，男冷血、女冷血呀、啊。
0: 你怎么那么能说？
1: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0: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行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哎，无情、冷血、哎、追命、哎、铁齿。
1: 对。哎这俩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那不一样、啊。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都铁，都铁，都
1: 铁，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怎么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行行，算了，
1: 我这点下水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熟真熟悉吗？
0: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个、
0: 这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活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什么叫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十四本书，
0: 十四本都看过、
1: 哎，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哎。不可能。
1: 问问你啊，嗯，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and，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呀？
0: 不闹了，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啊、嗯，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哎，十四个字儿，一共十四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嗯，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0: 往后问，
1: 连
0: 《连城诀》，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白白，
1: 不就回来了。 拜拜了，走了怎么还？
0: 白马啸西风，
1: 鹿
0: 鹿鼎记，
1: 笑，没让你笑。

0: 还挺配合我的，还
1: 笑傲江湖。
0: 那个好书，嗯，书
1: 什么？
0: 书
1: 干嘛？
0: 书
1: 啥事儿？
0: 建庄来，嗯，摸摸你三大爷。哎，
1: 把这句想起来了，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书见恩仇录啊，
0: 神，
1: 哎，神，哎，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0: 哎，对对对，想一想，
1: 神机妙算，
0: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哦，鸡是这样的，
1: 哦，有生活。
0: 我什么生活呀？
1: 你说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乙，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1: 怎么还急了？你问
0: 我问你，你怎么又问上我？
1: 你问我，你问我，嗨，
0: 神
1: 《神雕侠侣》，
0: 我说到哪儿了？我。
1: 从头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雕神侣》
0: 《侠雕神侣》啊，哎呦，
1: 啊，
0: 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1: 哦。对，刚才说过了。
0: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
1: 会吗？我就学你就行，哎，明白了。哎，问
0: 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乙，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0: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1: 我学的真像。
0: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1: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
0: 《碧
1: 血剑》
0: 冤，
1: 《鸳鸯刀》怎么样？十四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0: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吗？
1: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0: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北派五杰是谁？
0: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1: 名捕
0: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1: 张女士坐在
0: 五楼二排一，
1: 我这招叫
0: 黑虎掏心，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耍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非常感谢。
4: 看得出来啊，朋友们都喜欢听相声。
5: 哎，那肯定，
4: 这也是大家的一种爱好
5: 啊。确实，
4: 生活当中每个人的爱好都不相同。
5: 哎，不一样。
4: 有句老话，
5: 您说，
4: 好者为乐，不为撇
5: 啊。这话什么意思呢？
4: 撇就是北方方言哦。只要您喜欢什么，无论花多少钱，不心疼，并且以此为乐。
5: 呵，这话说的对啊。
4: 您就拿我这搭档王嘉林他们一家人来说吧。
5: 哎呀，谢谢，
4: 有福长的。对你们家人都熟悉，
5: 这都是老邻居了。
4: 哎，老邻居
5: 是
4: 王嘉林的父亲，啊，王老爷子啊。老爷子爱好收藏
5: 啊。对，没错，
4: 家里的名人字画啊，瓷器家具应有尽有。哎，
5: 都喜欢。
4: 没事老爷子出去溜去啊，行话叫捡漏
5: 啊，就是淘啊。
4: 北京的琉璃厂啊，潘家园，天津的沈阳道，鼓楼天街，老爷子常客，
5: 有名气。
4: 有的时候我经常到家去，陪着老爷子也去溜。
5: 是，
4: 到了文玩市场，老爷子挑东西仔细，
5: 那太仔细。
4: 您看老爷子的神态，
5: 您给学学。
4: 哎呦，不圆润。
5: 哦，不是什么好东西。
4: 不圆润。
5: 哎呦嚯，
4: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哦，就在头两天。老爷子捡个大漏
5: 啊。捡什么大漏？
4: 花了2000块买了一把战国时期的青铜剑。
5: 呵，
4: 老爷子高兴了。
5: 那肯定，
4: 拿着宝剑没回家啊，直接进了我们千祥义的后台了。
5: 去那儿干嘛了？
4: 到了后台打算显摆显摆这宝剑呢。哦吼，把宝剑往桌上一放啊，打开这么一看，后台老少爷们可就围过来了。
5: 那肯定，这好东西
4: 哟。老爷子，啊，您淘着宝贝了，这剑多少钱？哎呀，哼，2000，
5: 您听听，
4: 战国的。
5: 呵，
4: 哎呦，老爷子，这跟白给一样啊。这样，我出2000块，老爷子，您把这剑让给我。哦，许剑一听急了，啊，马明，你想买啊？你才出2000，我出3000。 我也得买，你也抢，他也抢，都想买这把剑。老爷子一听，不，给多少钱我也不卖。
5: 对呀，淘来的，
4: 这是我淘来的宝贝。
5: 对，
4: 你们要喜欢没关系。
5: 怎么着？
4: 咱这样，我带你们小哥几个，咱们再去文玩市场转一转，买得着买不着得看缘分
5: 哦。再淘一淘，
4: 老爷子热心肠啊，拨头领着小哥几个又到了文玩市场，找人卖剑的老板，老板啊，您看我身后这小哥几个了吗？都想买这把剑，
5: 确实，
4: 我这把是不卖，想到你这儿看一看。老板一听激动坏了，
5: 是，
4: 大人啊，您说的是真的？
5: 那可不是真的。
4: 您要是买的多呀，
5: 怎么着？
4: 我按出厂价给您。
5: 买假了是吗？
4: 别看买假了，老爷子这剑没舍得扔。
5: 那废话，花2000块钱买的呢。
4: 回到家把宝剑挂墙上了，他母亲在墙上刻了四个大字：
5: 好者为乐，
4: 引以为戒。
5: 还是我妈明白啊。
4: 说到他们老太太，那也有自己的爱好。
5: 那肯定啊，
4: 老太太喜欢养花。
5: 哎，老年人嘛，
4: 养了一屋子名花，
5: 是
4: 死不了。
5: 您先等会儿。死不了那叫名花。
4: 老太太说寓意好啊。
5: 什么寓意？
4: 死不了，死不了，这不是祝贾琳塔爸爸健康长寿吗？
5: 哦，这是为我父亲好。
4: 你再者一说，光是死不了嘛。
5: 那还有什么呀？
4: 你往茶几上看，
5: 那是
4: 一串红。哎呦嚯！窗台上啊，美人蕉，
5: 这是好花。
4: 卧室还摆着两盆红牡丹呢。嘿，你看那几盆色都多艳呢。
5: 是，
4: 这都是为了贾玲他爸爸。哎呦，他爸爸打年轻时就好色。
5: 对，什么？
4: 好颜色。
5: 您把话说全了啊。
4: 老太太确实喜欢花，
5: 这喜欢别能瞎说。
4: 每天早上起来头一项任务浇花，
5: 得保养，
4: 一边浇嘴里边还念叨呢。
5: 念叨什么呀？
4: 还不死，还不死，还不死。
5: 这是为我爸爸好吗？这不咒我爸爸吗？这不
4: 死了好换一茬新的呀。
5: 这没有说那个的。
4: 老太太自己还搞发明，
5: 发明
4: 市场买大个青萝卜，买回家来拿刀横着切开了，这半拉拿过来拿筷子杵眼儿，杵成空心的，插把韭菜挂起来当吊篮这么看。
5: 哎呀，我妈妈是真闲得慌啊。
4: 哎，看腻了寄俩红果，
5: 这是
4: 吊篮牡丹。
5: 你看还真有主意啊。
4: 敢发明嘛。确确实实太喜欢花了。
5: 确实喜欢。
4: 可是您各位想啊，屋里边挂把韭菜，时间一长的韭菜它烂了，它
5: 臭啊，
4: 它太味儿了。
5: 对，
4: 可是你们不敢动老太太这花，
5: 不敢惹老太太，
4: 还得说他大哥，那脾气冲，
5: 是
4: 给老太太把这花摘下来扔垃圾桶了。
5: 他不管大哥，
4: 别看他大哥脾气冲啊，但是好静不好动。
5: 哎，他也有自己的爱好，
4: 喜欢画画。
5: 对，
4: 最喜欢的给别人画扇面，
5: 这是实话。
4: 要是看谁拿把好扇子，追着给人家画呀，
5: 这上瘾。
4: 那天碰见我了，哟，小月儿，最近忙嘛了啊？我说大哥，我这不最近跟家里演出吗？
5: 哎，就是演出哦，
4: 说相声。
5: 对呀，
4: 好啊，好好说相声。
5: 是，
4: 说好相声。
5: 哎，这是我们千祥义的口号。
4: 哎，你先等会儿啊，你手里头拿了吗？我说大哥，这朋友刚送一把新扇子。哦，哟，好啊。
5: 是，
4: 拿过来
5: 干嘛呀？
4: 哥哥我搂搂。哎，这扇子好啊。你看这扇骨，甭问，老板租的吧？不是大哥，您懂啊？
5: 还真懂点啊，
4: 画扇面嘛。不是大哥，早就听说您喜欢画扇面。
5: 对，
4: 那您就给我画一个。
5: 画一个吧。
4: 您打算给我画点什么呢？画点嘛呢？你属嘛的？大哥，我属鸡。嘿，大公鸡耐不耐？
5: 啊，这不错呀。
4: 大哥，行啊，大公鸡。来个金鸡报晓，
5: 多好啊！
4: 您再给写上几个字，寓意不错呀。
5: 是，
4: 就大公鸡了。
5: 哦，大公鸡，
4: 这大公鸡多长时间能画得喽？
5: 啊，得问问。
4: 大公鸡好，我绝活啊。
5: 是，
4: 一个月完活。
5: 哦，一个大公鸡一个月。
4: 简短截说吧。啊，过了一个月，我奔大哥那儿去了。
5: 啊，你得要这扇子去。
4: 大哥，我那大公鸡您画的怎么样了？
5: 他怎么说呀？
4: 小白兔耐不耐？
5: 不，您先等会儿，这大公鸡怎么改了小白兔？
4: 好嘛，你别提了啊！头两天我儿子病了，哎呦嚯，发高烧，高烧65度啊，
5: 老白干儿啊，是吗？
4: 反正他烧了，
5: 是发烧。
4: 我这心里一起急，这鸡冠子给画成俩了， 不过没事啊，造句不了，咱该小白兔啊。
0: 行行，也已然这样了。
4: 我说小白兔得画多长时间呢？
0: 这多少钱？
4: 小白兔快20天。
0: 哦，20天。
4: 过了20天，我又去大哥那儿了。嗯，我说大哥，我的小白兔您画的怎么样了？
0: 这回怎么样？
4: 毛驴耐不耐？
0: 我怎么又改了毛驴了？
4: 你别提了，孩子病刚好，你嫂子又病了，
0: 这不折腾。
4: 我心里一起急，体型化大了，造进不了啊，咱改毛驴。
0: 行行，毛驴也行。
4: 毛驴多长时间啊？嗯，一个礼拜。
0: 嚯，越来越快呀！
4: 你过了一个礼拜，我又奔大哥那儿了。嗯，我说大哥，我那毛驴画的怎么样了？
0: 怎么样吧？
4: 黑土地耐不耐？
0: 不是，毛驴赶上黑土地了。
4: 我说大哥，您给我画个老村长怎么样？
0: 你这没完了，
4: 什么？别捣乱啊！不是酒，东北黑土地风景画，画黑土地好啊。哦，我说黑土地多长时间？再快啊，3天。
0: 哦，3天。
4: 过了3天，我又去了。
0: 这回怎么样吧？
4: 大哥，我那黑土地画的怎么样了？啊，我把这扇面拿过来一看，
0: 怎么样？
4: 大哥，这黑土地画的气吞山河，铺天盖地，是一黑到底呀。
0: 哎，他就给你换了个黑扇面啊！这
4: 就是大片的海苔呀！
0: 行，您快放下吧，这呢，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要不说人爱好什么不怕啊？关键你得下功夫研究。
0: 这话说的对呀！
4: 你看这一点，我搭档王嘉林做的就最好。
0: 对，
4: 我搭档嘉林喜欢什么？
0: 上来
4: 文玩，
0: 这你最了解呀！
4: 天津的文玩界啊，提起王嘉林的名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0: 这也小有名气。
4: 不客气的说啊，你就是文玩界的大佬。
0: 嗯，不要瞎说，知道吗？好，这怎么的？
4: 小老，
0: 小，还小老呢？
4: 小老，
0: 哎呦，这
4: 就是小有名气，
0: 就是小有名气。
4: 文玩的品种当中，我搭档最喜欢的手串。
0: 哎，我喜欢戴这手串。
4: 您像我们也喜欢啊，平常左右胳膊戴一两串齐了。
0: 对呀，
4: 嘉林不行。
0: 哎，我不一样，
4: 俩胳膊都戴满了。
0: 我就是把自己捆起来了，知道吗？
4: 捆起来的，
0: 哪有戴满了的？
4: 玩就得玩透了，
0: 就是手串比较多，
4: 戴的品种太多了。嗯，给大伙介绍介绍。
0: 您给说一说，
4: 他戴的有桃木串，
0: 有
4: 红木串、松木串、乌木串、酸枝鸡翅、樟木串，哎，大叶紫檀、小叶紫檀、小叶真楠、花旗楠、金丝楠、红檀、绿檀、白檀、黑檀、紫心苏木、金丝楠、星月菩提、金刚菩提、金线菩提、元宝菩提、佛眼菩提、龙眼凤眼、木幻紫菩提、犀角牛角、北山羊角、山象牙、海象牙、海马牙、猛马牙、狼牙、虎牙、熊牙、豹牙、青金石、绿松石、白松石、芙蓉石、和田玉石、海黄、明黄、非洲黄、南红、锦红、战国红。
0: 这些我都有。
4: 还有地中海的琥珀，还有俄罗斯的琥珀、辽宁抚顺的琥珀、巴西的碧玺、印尼的沉香、缅甸的翡翠、尼泊尔的蜜蜡。左手摇着折扇，右手端着茶壶，脖子上挂着念珠，未曾走道先喊上一句。
0: 喊什么呀？
4: 萨瓦迪卡。要手串吗？
0: 这怎么还有泰语呀？
4: 众人看过，无不暗挑大指，送你一个响当当的外号
0: ——文玩大佬，
4: 泰国传销。哎，
0: 别说了。
6: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7: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8: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9: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8: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7: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4: 非常的感谢，
0: 是，
4: 如果这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其实不是跟在座的朋友要掌声啊，
0: 嗯，
4: 其实我们今天为了表演这段节目，
0: 嗯，
4: 下午我们也没闲着。
0: 那咱哥俩干什么去了？
4: 专门去了一趟咱们天津的大悲禅院。
0: 那你跟大伙说说，咱哥俩到大悲院干什么了？
4: 专门给我们哥俩这张嘴啊，
0: 嗯，
4: 开了个光。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哥俩今天在现场说什么什么灵验。
4: 哎，反正我就不管别人了，
0: 嗯，
4: 凡是现场给我们哥俩鼓掌的，发财十年。20年，
0: 嗯，
4: 50年，连鼓掌带叫好的发财一辈子。
0: 来的全是财迷呀，谁跟财过不去？
4: 就说这意思，
0: 开玩笑，
4: 非常的开心，
0: 对
4: 对不对？同志，亲爱的朋友们
0: 啊，
4: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4: 您都喜欢什么？
0: 凡是美好的事物我都喜欢。
4: 哎，你这说话太笼统。
0: 哦，
4: 咱喜欢一样东西咱就得专一。
0: 哦，那你都喜欢什么呢？
4: 我喜欢
0: 啊。喜欢什么？
4: 我喜欢这个。
0: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
4: 您怎么不明白？就是浑身的，就长毛的，知道吗？
0: 猴。
4: 对
0: 啊，
4: 像就喜欢猴。
0: 哦，你是耍猴的。
4: 谁耍猴呢？
0: 啊，
4: 孙悟空齐天大圣。
0: 你喜欢西游记啊？
4: 太喜欢孙悟空了。
0: 哦，
4: 我现在是走路学孙悟空，
0: 嗯，
4: 吃饭学孙悟空，睡觉学孙悟空，我现在就是孙悟空啊。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悟空
0: 师父。徒儿平身吧。怎么了？这是，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跪下事儿？
0: 你都着了魔了知道吗？
4: 也难怪
0: 啊。
4: 我跟你这么说
0: 啊，
4: 我现在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什么想法啊？
4: 想搞一个西游的主题公园。
0: 哦，
4: 让大家跟我重走西游路，
0: 建一个公园让大家一起游览。
4: 不
0: 啊，
4: 让大家深入角色呀。
0: 你是说让游客都扮成《西游记》当中的人物？
4: 你觉得怎么样？
0: 有点特色。
4: 嘿嘿，跟我体验一把
0: 啊！
4: 只要你进了我的主题公园，
0: 我就身临其境了，
4: 你就不是人了。
0: 我不是人了，
4: 变成西游人了。
0: 变成什么呀？
4: 金角大仙
0: 啊，
4: 银角大仙，牛魔王，铁扇公主，狐儿，黑熊怪，妖魔鬼怪随便演，妖魔鬼怪随便挑。
0: 我呀，不演妖精，我得演一个正面角色。
4: 太好了，
0: 嗯，
4: 那你就演孙悟空。
0: 哦，
4: 降妖伏魔，战天斗地的精神。
0: 哦，
4: 你演唐僧。
0: 嗯，
4: 体会唐僧一往无前虔诚专一的精神。
0: 嗯，
4: 你演沙和尚
0: 啊，
4: 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精神。你演猪八戒，体验猪八戒调戏妇女的精神。
0: 这我就甭体验了啊。
4: 啊，
0: 不体验了。
4: 不是，你这玩吗？体验吗？
0: 不是，您这个
4: 经典台词也可以背。
0: 还有经典台词？
4: 那太经典了，
0: 您背上两句。
4: 有这么一句？
0: 哪句？
4: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0: 哦，红孩儿。
4: 还有一句，
0: 嗯，
4: 玉帝哥哥你就留下吧，
0: 女儿国。
4: 还有一句最经典。
0: 是啊，
4: 女菩萨带和尚爷洗洗吧，
0: 谭嗣同。
4: 哎，这句也是最流氓的一句。
0: 台词背得不错，不过我得问问你，
4: 您
0: 这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地儿吗？
4: 哎呀，那太多了。
0: 比方说，
4: 《西游记》里有的，我们这儿都有。
0: 您举个例子，
4: 蟠桃园。
0: 哦，
4: 什么，谭嗣同。
0: 嗯，
4: 哎，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你想玩什么都有。
0: 哦，想玩什么都有。哎，
4: 想玩什么都有。
0: 哦，
4: 体验一把嘛。
0: 体验体验
4: 啊。
0: 好啊，
4: 你这样
0: 啊，
4: 你演那个白骨精怎么样？
0: 我体验白骨精。
4: 白，你就得演白骨精。
0: 是啊，
4: 怎么你像啊
0: 啊？
4: 不是您，不是、啊，您想啊
0: 啊，
4: 你合适？
0: 我怎么合适呢？
4: 演白骨精
0: 啊，
4: 你花一个人的钱，你演仨人物， 知道了，村姑、老头和老婆。
5: 哎，你这多好，
4: 花一个人钱演仨人物，得，我就演这白骨精了。
5: 那我就演孙悟空了。嗯，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妖魔鬼怪怎么就是那样多？妖怪，打死你！
4: 不，这，你怎么又来了？你打死谁呀？您说说这剧情啊，从哪开始啊？
5: 对，
4: 入戏太快了，
5: 太快了。你这样，你就从这个村姑送斋饭开始。
4: 我还得学学村姑，
5: 你得入人物啊。
4: 我到庙堂送斋饭。
5: 妖怪，
4: 这还没说完话就打死了，
5: 还有老婆呢。
4: 我姑娘送斋
5: 饭。妖怪，
4: 又完了，
5: 还有老头呢。
4: 这还没说话就打死了。
5: 过瘾吗？
4: 你过瘾了，您让各位瞧瞧，我认妈没说先死三回。
5: 废话，这怪谁呀？
4: 怪谁呀？
5: 怪你呀？
4: 怎么怪我呀？
5: 朋友们都听了，你演的是白骨精，
4: 对，
5: 花一个人钱
4: 是
5: 演仨人物，那不出来就得打死呀？
4: 那依你这意思，我要是把三个人的钱都交喽，
5: 你得玩三天呢。
4: 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这我听着都累得慌，我不玩了，
5: 累
4: 累了。
5: 不要紧
4: 啊，
5: 去我们饭店休息一下。
4: 你们这还有饭店？
5: 呵，盘丝洞大饭店，
4: 蜘蛛精开的。
5: 呵，你进去就给你缠住了，
4: 还缠住了。
5: 你想啊，蜘蛛精多漂亮
4: 啊，
5: 那睫毛都这样的。
4: 我是，没问您长相
5: 啊，
4: 问您这饭店有什么特色美食？
5: 特色太有了，
4: 什么特色呀？
5: 黑芝麻粥，
4: 多少钱呢？
5: 3毛钱，
4: 倒是不贵。我先来两碗。
5: 你要疯啊？
4: 谁要疯啊？
5: 2碗你吃得起吗？
4: 这有什么吃不起的？不就3毛钱吗？
5: 黑芝麻粥，
4: 对，
5: 黑芝麻
4: 是
5: 3毛钱一粒儿。哎呀，
4: 一粒儿啊，你说这不坑人吗？
5: 你这你
4: 行行行，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玩了，干脆我走人。
5: 干嘛
4: 走人？
5: 门也没有
4: 啊。没门你能把我怎么样？
5: 还怎么样
4: 啊？
5: 你要是敢走、
4: 啊、
5: 我就敢给你扔进火焰山，给你火化了。扔进子母河让你怀孕了，扔进流沙河灌死你，扔进宝葫芦闷死你。想走
4: 你这还一套一套、
5: 哎、
4: 我告诉你，我们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爱玩就可以玩，不爱玩就可以不玩。
5: 哎呦呦呦呦、啊、你可别说这话呀。
4: 怎么着，
5: 你问问在场的所有朋友，那旅游去的能说是自己就上帝吗？我告诉你，你只要来我这个主题公园
4: 啊，
5: 那你就走不了了。
4: 嗯，
5: 你全程录像。
4: 哦，
5: 你这个听我的，我让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知道吗？
4: 我要是非走不可，怎么着呢？
5: 怎么着
4: 啊？
5: 不行，
4: 不行！
5: 告诉你，你玩的那东西都给你弄成纪念品了，你得交5000块钱。
4: 我干什么了？交5000块钱？
5: 没告诉你纪念品呢？
4: 都什么东西啊？
5: 你都玩过什么呀？
4: 我扫过塔，演过3打白骨精。
5: 对呀，什么和尚的袈裟
4: 啊，
5: 老头的拐杖、
4: 啊，
5: 还有老婆的嘴儿。
4: 哎。你奶奶个嘴儿，
5: 你怎么还骂街呢？
4: 废话，您让各位听听，我这旅游回去，左手小扫帚，右手木的拐，挎着破篮。
5: 行了，我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你不交钱，你走不了，
4: 走不了能怎么着呢？
5: 怎么着
4: 啊？
5: 我这可有金箍了棒，
4: 我
5: 刚相中了几个妖，
4: 我不怕你。
5: 你想怎么着？
4: 我砸了你的招牌。
5: 你有什么本事砸我的招牌？
4: 我是消费者协会的。
5: 你早说呀你！
4: 妖怪哪里头刚降住了几个妖？妖降。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2: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
13: 啊，
12: 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13: 是啊，
12: 能写
13: 哦。
12: 过去呀、啊、艺人呢、啊、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13: 可不是吗？
12: 撂土地。
13: 哎，没有上舞台的，
12: 没有多大学问。
13: 是吗？
12: 不会写字。
13: 哎，
12: 解放以后学文化，
13: 是
12: 学政治。
13: 哎，
12: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13: 是吗？
12: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作家不简单呢。
13: 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12: 有，
13: 谁呀？
12: 我，
13: 你
12: 啊、
13: 嗯，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12: 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13: 你说这我倒没注意，
12: 没注意。
13: 嗯，
12: 我净在家里坐着。
13: 哦，家里坐着呀？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12: 我正在家里坐着呢。
13: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12: 啊，写着呢，写作嘛，
13: 写作
12: 啊，
13: 哦，
12: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13: 是吗？
12: 你要过去哪行？
13: 过去
12: 一人，啊，天桥，撂土地，
13: 可不是吗？
12: 累一天，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13: 收入啊就那么少，
12: 就是，
13: 哎，
12: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13: 哎，
12: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13: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12: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13: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12: 收入不多？
13: 怎么？
12: 买票的主少。
13: 怎么？买票的主少？
12: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13: 哦，
12: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13: 什么叫摇头票
12: 啊？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13: 啊，是啊。
12: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您这有票吗？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13: 哦，
12: 一摇头，
13: 怎么完了？这是怎么意思呢？
12: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13: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12: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13: 怎么？
12: 他说话？先生，您这有票吗？全是我带来的，
13: 全是他带来的，
12: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了，
13: 那就全白听了。
12: 那年头就这样。
13: 嘿，你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12: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13: 哎，
12: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13: 怎么？
12: 你像刘宝全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13: 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12: 有皇上时候。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13: 对呀、
12: 啊、给皇上家唱去。
13: 是啊
12: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13: 哎，
12: 给他唱去。
13: 对，
12: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13: 发了？
12: 发了。
13: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12: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13: 哦，这就给发了。
12: 哎，这什么样啊？黑了估计的。发了。
13: 这玩意儿就发了。
12: 你还甭说皇上家，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一人叫到家里去趟。
13: 是，
12: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13: 啊，
12: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13: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12: 哎，忌讳。
13: 啊、哦，忌讳。
12: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13: 那能说吗？
12: 不能说。
13: 哦，不能说。
12: 忌讳嘛。
13: 哦，
12: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啊、寡呀、啊。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13: 啊！这也不能说。
12: 哎，
13: 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12: 难了。说相声、拿谁逗哏呢？
13: 是啊，
12: 拿自己开玩笑吧，
13: 也就那样了。
12: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13: 好了
12: 啊，说不好啊，
13: 哎，
12: 这个咱们反正卖力气。
13: 对
12: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13: 这话没错了。
12: 老爷生气了，
13: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12: 老爷小名叫狗子，
13: 这谁能知道啊？
12: 就说是，
13: 嘿，
12: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13: 是吗？
12: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13: 哦，道边上
12: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13: 哦，
12: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13: 哦，这人都散了。
12: 官来了谁不怕？
13: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12: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13: 这话对。
12: 就是这样的生活。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13: 怎么？
12: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13: 禁止娱乐怎么样？
12: 歇工。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13: 死了。
12: 100天国服。
13: 哦，就是禁止娱乐，
12: 人人都得穿孝。
13: 那是啊。
12: 男人不准剃头。
13: 哦，
12: 妇女不准擦红粉。
13: 挂孝吗？
12: 不能穿红衣服。
13: 那是啊。
12: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3: 干什么？
12: 穿孝嘛。
13: 挂孝。
12: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3: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12: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3: 太厉害了。
12: 卖菜都受限制吗？
13: 卖菜受什么限制？
12: 卖茄子、黄瓜、韭菜 这都行。
13: 哦，
12: 卖胡萝卜不行。
13: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12: 红东西不准见。
13: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12: 你要卖也行啊。
13: 嗯，
12: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3: 套上、嗯、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12: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3: 没有红的。
12: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
13: 别埋啊，卖去啊。
12: 不够套钱。
13: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12: 嗯，那个商店挂的牌子底下有个红。

0: 没问题，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
1: 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蛋，不是现弄的。
2: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1: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2: 啊。是啊，
1: 要出来也行。嗯，把鼻子染蓝了，
2: 染了，
1: 那怎么染？
2: 那没法染，
1: 就是。您弄蓝颜色在脸涂上，嗯，更不敢出去了。
2: 怎么
1: 成豆墩了？
2: 嗯，好吗？
1: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2: 全歇了。
1: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2: 改行了？
1: 嗯。
2: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1: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2: 好啊。
1: 那年头不让唱，
2: 改行了。
1: 改行了，
2: 干嘛去了？
1: 卖粥。
2: 卖粥，
1: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2: 哦，
1: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2: 下街卖粥，
1: 哎，就在口上摆摊。
2: 瞧瞧，嗯，当然得会吆喝，
1: 就是啊，
2: 还得，这真难。
1: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2: 是吗？
1: 啊、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2: 不会啊。
1: 一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2: 嗯，
1: 嗓子都不敢溜，
2: 嗯，
1: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2: 干什么？
1: 自个儿会编词儿
2: 啊，
1: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2: 嗯，
1: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2: 是啊，
1: 嗯，
2: 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1: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2: 哦，砂锅就当鼓。
1: 哎，
2: 打鼓的这个鼓垫子
1: 没有，有勺。嗯，
2: 那么这鼓板呢？
1: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2: 哎，他倒会对付，
1: 一和了这粥。
2: 嗯，
1: 当咕隆咚一根隆哩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遥远，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得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啊。嘣起不隆哗啦，
2: 嗯，怎么了？
1: 砂锅碎了，
2: 锅碎了。
1: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2: 都被生活挤着的吗？
1: 是啊，
2: 嗯。
1: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2: 哪位啊？
1: 唱老旦的龚云甫。
2: 哦，龚云甫
1: 老旦唱的最好。
2: 是啊，
1: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2: 不错呀。
1: 后台一叫板，苦啊，
2: 就这句，
1: 这是可堂的彩声，
2: 真好听嘛。
1: 那年头不让唱了，
2: 也改行了，
1: 卖菜去了。
2: 卖青菜去了。
1: 嗯，
2: 哎呀，那可不容易，
1: 是吗？
2: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啊、
1: 哎，
2: 是不是？
1: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2: 啊，
1: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2: 对，
1: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2: 是吗？
1: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2: 菜怎么还精神呢？
1: 哎，内行卖菜吗？
2: 嗯，
1: 先到水井那上足了水。
2: 哦，
1: 泥土冲下去。
2: 是的，
1: 上足了水，你看那个菜它精神
2: 啊、
1: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一戳，
2: 嗯，
1: 你看韭菜那像
2: 倍儿挺，
1: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2: 嗯，
1: 全趴下来。
2: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1: 嗯嗯，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2: 那是啊，
1: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2: 啊，
1: 很得好听。
2: 是啊，
1: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2: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1: 吆喝出这味儿。
2: 嗯，

0: 起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里香椿味嘴里好韭菜
1: 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嗯，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嗯，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呀？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一锅铜灯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个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挑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哦，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头也好，价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烫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手那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让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1: 嗯，
0: 是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子，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1: 哎，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松。
0: 吃了吧。闹坏了，哎，杀了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脸，吃了白脑快唱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0: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0: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这不会切呀、啊、
0: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1: 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叫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
0: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呢。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这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0: 咱往后点吧。
1: 躲开吧。
0: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吃啊，
1: 吃，
0: 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跑。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

0: 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当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1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18: 是是，
17: 显然大家不认识我们，认识我们吗？
19: 认识，
18: 不
19: 认识，只有我认识。
17: 哦哦，只有你认识啊？
19: 够
17: 啊！天哪，话真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本身我就刚才刚醒，嗯，
18: 是
17: 这个，我叫刘钊，他叫
18: 刚睁开眼，
17: 对，叫孙超，
18: 对，
17: 超是哈尔滨人，
18: 没错啊，
17: 哈尔滨大家知道哈，有去过的，是一个很多沙雕不是冰雕的城市，我们相声也应该多知多懂，
18: 那可不，
17: 哎，刚才你看说有学相声啊，
18: 嗯，
17: 说外地话呀，
18: 嗯，
17: 这个叫我们行业里叫倒口的节目，
18: 哦，
17: 这专业术语，
18: 在您的行业，
17: 再有咱们行业倒口的节目，
18: 哦，
17: 但是相声也应该更多的还学一些外语，不光是这个外地方。 方言，大家你看都年轻的朋友哈，英语都司空见惯了。
15: 是是。
17: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我学的是俄语，俄语专业。
15: 哦，
17: 俄语专业，我是北京第一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我们的同学，有吗？没有哈，来的朋友比较少，就在那个苏州桥那个苏州桥那一外。
15: 哦，
17: 知道吧？
15: 啊，
18: 是。
17: 然后我是俄语系的，
18: 嗯，
17: 这个俄语属于斯拉夫语系。
18: 哎呦，
17: 然后我学了一点，今天朋友不多，给咱们讲讲哈。
18: 好，
17: 这个另一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
18: 这个我看过。
17: 你知道那个女主人公叫什么吗？
18: 叫谢大脚。
17: 叫什么谢大脚？乡村女教师，不是乡村爱情。
18: 哦，那没看过。
17: 哎，主人公叫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巴呢？
18: 那还是谢大脚好记。你说完没记住。
17: 这个我看今天有一对一对，这个有一对一对的哈。这样吧，教你们句我爱你用俄语怎么说
18: 啊？这怎么讲呢？
17: 他留不留绝壁？
18: 我觉得我不爱了。他这个爱一回太费劲，他这个。我问一下，要是爱那个乡村女教师怎么说呢？
17: 就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巴呢？他留不留绝壁？
18: 你瞧，还真说上来了。
17: 那当然了，教你们简单的
18: 啊，可以啊。
17: 好，
18: 好怎么讲？
17: 哈拉说
18: 啊，这个简单一些，
17: 对不对？
18: 这都了解呀，
17: 非常好的，
18: 非常好。
17: 就欧钦哈拉说
18: 哦，再加一个词，
17: 欧钦哈拉说，
18: 哎，啊，真不错。
17: 就是，这是乐什么呀？
18: 叫无情哈拉少。
17: 什么无情哈拉少？欧钦哈拉少，我这跟你说外语，你别老给我翻译成大白话，行不行？其实真的，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东西你要仔细的去研究。
18: 嗯，
17: 有我这个对，不仅是外语，对情商也有很高的研究。
18: 啊，
17: 真的情商很高的研究。
18: 谁您啊？
17: 对，
18: 真逗。
17: 嘿，不逗。咱举一例子哈。你知道说相声讲究四门功课吧？说学逗唱。
18: 哎，这都了解。
17: 你知道想提高情商，比如一个人的情商提高一块，也有四个字。
18: 哦，
17: 哎，
18: 看您能说得上来吗？
17: 这四个字是，对，捧，惊，怂，恩。
18: 啊，
17: 行吗？
18: 行，太行了，
17: 对不对？
18: 他不说你说得上来吗？这你们俩谁给我讲啊？这是啊，
17: 他们可能因为这个呀，就像大家都知道说学逗唱一样
18: 啊，
17: 这个提高情商这四个字大家也都知道。
18: 是吗？
17: 捧惊怂恩。
18: 哎呦，
17: 咱就举例子，
18: 自己打头说一遍。
17: 对，孙超，
18: 哎，
17: 你想不想提高情商？
18: 我想啊，我情商太低了，
17: 对吧？那咱就从这四个字入手。
18: 好，
17: 你会捧吗？
18: 我会呀。
17: 啊，
18: 我太会了，捧我不会。
17: 太会了，
18: 我太会了，我天，我干那么些年捧不会。会。
17: 我给你举一例子。
18: 会。
17: 比如说你喜欢了一个女生，
18: 我喜欢她了，
17: 你深深的爱着她。
18: 我爱着她，
17: 她有点不爱搭理你。
18: 哎呦，
17: 你有点像舔狗。
18: 呵，
17: 哎，但是
18: 你真过瘾啊。
17: 对，
18: 我能给你踢出去，你看着。
17: 哎，但是孙超，你哎呦特别贱，哎呀贱不喽嗖的，嚯，哎呦，给
18: 啊，你进入这个人物了已经。
17: 你就哎呦那么喜欢这女的、
18: 哦、我喜欢
17: 这女的那么不待见你，哎呦，
18: 可能因为我年龄大呗。
17: 不是，咱就说捧，比如说你特喜欢那女孩，那女孩发一个朋友圈，今天又得加班，
18: 是
17: 晚上回家我有点饿了，我想吃火锅，
18: 哦，
17: 可是我又怕胖，
18: 多新鲜呀，
17: 我还是孤独的回去吧。
18: 我去你的吧。怎么样？怎么样？
17: 你是不是有病？
18: 我怎么样？
17: 捧不是捧哏，
18: 哦、
17: 你得捧着他，捧在手心里。
18: 我给捧手心里。
17: 哎，
18: 我给他举回家，我给站我手心回家。
17: 你比如说，他想刚才说了，中间有一句，我想吃火锅了。
18: 嗯，
17: 你怎么做？
18: 我怎么做？
17: 嗯，
18: 我就告诉吃去吧，去吧，我支持你，支持你，胖不死你。
17: 你倒没说你给他点个赞。
18: 哎。我没考虑到，
17: 你邀请他呀！你既然追求他，你邀请他呀！
18: 我邀请他，我邀请。
17: 这就是捧，怎么邀请他呢？比如说，哎，你得请巨贵的火锅，巨贵之无与伦比的。
18: 我请他吃一个19元自助旋转小火锅，上那去，我们俩到那就干豆皮儿。
17: 你吃锅去吧，你19元自助，咱就说孙超，
18: 哎，
17: 你去那个请人吃火锅，然后这个女生呢就假装推诿。哎呀，我不能吃火锅，我吃火锅弄得浑身都是味儿，怎么办？
18: 浑身都是味儿，
17: 浑身都是味儿，怎么办？
18: 咱俩光膀子吃，咱俩，他光膀子吃身上没味儿，光膀子。
17: 哎，你什么时候跟这女的光膀子吃？你叫我一块儿去行不行？
18: 应该不带你，应该是说
17: 不带。有女的光着膀子吃火锅的吗？
18: 就是搁那泳池里嘛，穿一穿泳衣吃。那下次叫我。
15: 那能不那不成那个，你甭听他们这个，
17: 讲吧，
15: 怎么办哈？你说，我正好。

0: 二给你买了一件大衣，我都要不是吃火锅，我都没机会送给你。
1: 我真贱啊！
2: 我请吃火锅还搭件大衣还得。
1: 哎，哎呦我天哪！
0: 羊绒大衣。
1: 哎呦呵呵，太好了太好了。
0: 羊绒狐狸毛领女大衣。
1: 狐狸毛领，
0: 羊绒狐狸毛领女大衣。
1: 嚯，我穿一食物链出门。
0: 然后这女孩穿上以后，嗯，哎呀。这个有点大，
1: 多心能不大？你多矮呀？这都差 S 的了，都是
0: 有点大。你会不会聊天？你听我，你别说话。有点大怎么办？
1: 你不让我听你的吗？别问我了，就
0: 对。这个时候啊，你送他一双鞋，高跟鞋。哎呀，你要是穿这高跟鞋，就看起来正合适了。
1: 哦，我买大衣还搭高跟鞋。
0: 对。
1: 哎呀，我天哪，真好啊！
0: 然后就一块吃火锅了。吃着吃着，这个女生。戒指掉锅里了，啊，怎么办？
1: 赶紧捞啊！我给他买那都镀金的，都是，一煮就化了那个。
0: 别，镀金的，别捞了，咱们换一个
1: 金戒指和这个银戒指和这破戒指，哪个是你的呢？
0: 这锅里出了人了，这锅里。
1: 啊，你看他认识。今天这观众啊真不错，你看
0: 这火锅之神，南方人，你看见没？火锅之神，戒指掉锅里了，没关系，哎，咱换一锅，这样明天我给你买一新戒指。
1: 啊，掉里就买一新的。
0: 哎，买一新戒指。
1: 行，我知道了。
0: 哎，一会儿，哎呀，我手表掉锅里了，怎么办？
1: 那买新的，买新手表。
0: 对，
1: 买新手表。
0: 一会儿，哎呀，我手镯掉锅里了。
1: 怎么那锅里有吸铁石啊？那锅里哈，或者怎么都往里掉？它是自己解开的吗？它是？
0: 就问你怎么办？
1: 怎么办？再还得买。
0: 对，
1: 还得买一个。
0: 哎呀，不好，银行卡掉锅里了。
1: 我给你补一张吧，我给你。
0: 干嘛补一张？
1: 我知道那里多少钱呀，那里啊。
0: 但通过这一下捧这个字儿，你们俩在一起了。
1: 是，我是在一起了。我吃火锅花2万多呀。
0: 甭管怎么说，他跟你在一起了，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1: 是，我太高兴了。
0: 哎，
1: 替你都高兴。
0: 哎，没关系，
1: 我给你卡里点钱都花没了都。
0: 然后第二天，这个女生过生日。
1: 他是诚心的吗？他是、啊、
0: 不是？
1: 为什么不就转天吃呢？我就是白花了2万多呀！
0: 哎呦，他跟你在一块儿了，你不兴奋不幸福吗？
1: 是，他有计谋，他应该是想好了。我怕过完他跟我分了，我怎么整的？
0: 不是想好了，是赶巧了。
1: 赶巧了，
0: 第二天过生日
1: 啊！第二天过生日啊，
0: 又跟你在一起了啊！他准备开一个大 party。
1: 开大 party，
0: 对，开大 party，
1: 行，太好了，
0: 邀请了好多朋友，
1: 那是得叫
0: 大家都一块儿。最重要的是，
1: 怎么了？
0: 这个女生的男闺蜜也去了。
1: 什么叫男闺蜜？
0: 就是男闺蜜啊，她理论上跟她没有任何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呢，跟着你这个女朋友啊，搂搂抱抱，亲亲我我，
1: 那我踢死她，那我就
0: 干嘛？
1: 我花2万多，她搂一会儿。
0: 你有点涵养行吗？
1: 我太有涵养了。
0: 你这样，你真过去叮咣五四打人一顿啊！哟，别人看，哎呦，这人真没涵养，人都说是男闺蜜了，他真的没有胸怀，
1: 呵，
0: 人就看不上你。哎，
1: 那我怎么办？
0: 不能打他。
1: 那我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
1: 我怎么办？
0: 你也不能在那默默的看着，因为别人会说，哎呦喂，他真是这人真是，哎，都不上心。你看就那么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不往心里去嘛。这女孩跟他什么关系？议论纷纷，
1: 都议论我。
0: 对。这个时候，惊这个字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我就惊了，
0: 精明的惊
1: 啊！
0: 我教育大家这个时候怎么办哈？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女朋友有这种男闺蜜，这个时候孙超他不过生日吗？记住了，拿起一块蛋糕，过去啪就拽他脸上。
1: 哦，
0: 完了以后有一句话太关键了。
1: 有什么话呀？
0: 你不会生气了吧？
1: 哎呦，这招人膈应了，
0: 杀人诛心的。
1: 你不会生气了吗？
0: 对，
1: 就到时候我要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她整一男闺蜜来，我就拿那蛋糕，我就啪，我就给她来一下。
0: 对，
1: 这来完我啪，我再给她来一下。
0: 对，
1: 我把我女朋友那个寿桃，哎，我扣她脑袋上，完事我问她，我说，哎，你不会生气了吧？
0: 你看看那孙子还有气儿吗？你再给他弄死，差不多就得了，
1: 差不多，哎，差不多了。
0: 对，这就是精，这就是精，
1: 我这就精了，
0: 哎，
1: 这小聪明，
0: 哎，第三个呢，
1: 嗯，
0: 怂，
1: 对，
0: 怂、
1: 哦、还真是。

0: 是，你看、啊，
1: 什么叫怂？
0: 战术性迟钝。
1: 哎，就是主动的示弱。哦，哎，比如说你们俩在一块儿了，
0: 我俩在一块儿。
1: 哎，这个女孩呢，
0: 我俩不早在一块儿，花两万多时候不就在一块儿了吗？
1: 对对对。啊，然后第三天呢，她让你帮她办张健身卡。哦，
2: 这个就在一起健身。啊，
0: 这点钱又进去了。
2: 对。
1: 然后她能啊，比如说举那个不是单杠啊，是哑铃。
0: 他没有人举单杠玩、啊、
2: 对，
0: 知道吗？干嘛呀？拆健身场去了，上这儿去。
1: 举哑铃，
0: 举哑铃。
1: 哎，你就主动示弱，你不如他。啊，他能举一个，啊，你怎么办？
0: 我给他擦擦汗。
1: 为什么呀？
0: 多新鲜！他举一个，我能举半个吗？
1: 多做几个哈。啊、比如说短跑吧。
0: 啊，短跑可以。
1: 五十米短跑。哎哎，他跑了1分30秒。你跑多少？
0: 我给他推轮椅。50米跑1分30秒，
1: 女孩慢啊，
0: 那太慢，那是残疾吗？那是，
1: 你就示弱一点就完了。
0: 那太慢了，哎，我弱一点。
1: 游泳吧，
0: 啊，游泳，
1: 游泳50米，啊，游了11分半，啊，你怎么办？
0: 我给他做人工呼吸，我给他游泳11分半，他是溺水了吗？那是。
1: 就是你主动怂一点，示弱一点，不要彰显男子汉的那种。
0: 就我不行，
1: 对你不行，
0: 不是，
1: 也别不行，花钱时候行，这方面别行就成。哎，这就是怂。最后一个，
0: 就完事儿，怂就完事儿了
1: 啊。我记得就这段。
0: 哎，好嘞。
1: 然后最重要的那是恩将仇报的恩，什么意思？
0: 要干嘛呀？要是干嘛？我要培养一个什么呀？这是。
1: 就是你不能恩将仇报啊！哎，你得
0: 恩将仇报，
1: 他别
0: 是我花2万多，他跟人搂一会儿啊，他
1: 投桃报李啊！
0: 是是，我都得投诉他，都哎，
1: 投诉
0: 上他妈那投诉他！
1: 你交女朋友投诉他，你怎么不给他大众点评写一差评啊？
0: 好，那是该我了。
1: 这包袱挺好的，其实，然后这样，比如说
0: 啊，又比如说了
1: 他。别不比如了，嗯，好了一礼拜了，他觉得他也得表示表示，嗯，他送你一双袜子，你怎么办？
0: 我给他也买一双，我给他买一双就是带米老鼠的，带卡通人物的。
2: 我这没穿那个，
0: 我知道，嗯，
1: 不是，他送你一双袜子，你不能就送他一双袜子。
0: 那我应该呢？
1: 你得几倍于还给他。
0: 送他一袜子厂。我没听清，
1: 他说送他一袜子厂。这挑费太大，没必要这个。
0: 不行，我怎么办？
1: 他送你一个袜子，嗯，你送他一双鞋。
0: 我疯了，我，他给送我双袜子，我给他买双鞋。
1: 哎，买双鞋，然后呢？比如他送你一个手串，
0: 我送他一个手表。
1: 对，他送你一件背心儿，
0: 我给他买一个羽绒服。
1: 对，他送你一个汽车香薰。
0: 我送他辆汽车，
1: 对，他送你一电视，
0: 我送他一什么？我送他一房啊！我是，
1: 对呀，
0: 啊，对呀，哦，我没想到，
1: 没想到啊！
0: 是是，下回主动点，我先送他吧，我也想要双鞋，我，啊，这差太多了，这个，
1: 你别那么鸡贼行不行？
0: 是你不鸡贼，你不鸡，我没想到送我个电视，你看看，我应该送什么呢？想
1: 就送房，这个送房有点关键的是哈，到了纪念日的时候，
0: 到纪念日，
1: 各位，这可是不同的时候了，到了你生日，他送了你一台笔记本电脑，哦，到了他生日的时候，你送他什么？
0: 我给他买仨蛋糕。
1: 蛋糕可没有笔记本贵，
0: 那不是我那蛋糕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留着打她的男闺蜜呢。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这个

0: 那接下来就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
1: 去你的吧！谢谢，再见。哎，
0: 回来，白鸽蛋，你给我回来！
1: 干嘛呀？
0: 你这钱也太好骗了！
1: 怎么了呢？
0: 干嘛上来就走啊？
1: 咱们赶紧着吧。
0: 什么就赶紧？
1: 不是，你们相声演员最后一句话不都是“去你的吧”？
0: 对，
1: 我先把这话放这儿。
0: 你先给我拿开。
1: 怎么着了呢？
0: 最后一句嘛，咱这不刚开始吗？
1: 我怕大伙儿着急。
0: 对，大伙儿着急揍你。
1: 哎，谁要揍我？
0: 我就想揍你。
1: 怎么了？这是？
0: 能不能好好说？
1: 好好说，
0: 按词儿说，
1: 按词儿说。好好那咱们说什么呀？
0: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脑筋急转弯。
1: 快说。
0: 对对，都是
1: 快！
0: 小一，
1: 快！
0: 这是
1: 快说。
0: 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
1: 脑筋急转弯，不急怎么转弯？
0: 不。他还有理了哈？
1: 对呀、
0: 啊，行，各位您听我说这个啊，说小明的妈妈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叫大毛，二儿子叫二毛，
1: 三儿子叫小明。
0: 叫他听过这段啊？
1: 小孩都听过。
0: 换一个。说一个人能做，两个人能做，一群人也能做。
1: 梦。
0: 看我本子了说一头牛啊向南走30米向北走50米
2: 牛尾巴总朝地
0: 你注意点啊
1: 我注意点、哎、
0: 啊说九个苹果给13个小朋友
2: 你炸针啊
0: 我炸你我
1: 干嘛呀这是炸我干嘛
0: 说远开始灯笼近开始灯笼
1: 大家一起来
2: 破灯笼
0: 去你的吧
1: 你看是不是这词儿给我回来这不
0: 不是干嘛呀脑筋急转弯我这弯还没转呢你就踩刹车
1: 这赶紧揭晓答案你别忍心让观众这么着急嘛
0: 不是白眼男我跟你说什么事儿都得有开始有过程有结果这才完整啊
1: 那是过去
0: 啊
1: 现在这个节奏必须加快中间的过程全部要直接奔结果
0: 那有的事儿不能省略过程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比如说戏剧省略了过程大伙儿就看不懂了
1: 嗯嘿嘿戏剧省略过程一步到位更加精彩
0: 能行吗
1: 我上来的单曲怎么唱的
0: 单曲
1: 1, 2, 3, 4 嘿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一步到位不要过程就要这结果呼呼
0: 老有这个
1: 快来吧结果之白蛇传咱们来了
0: 白蛇传这戏里都有谁
1: 你看白蛇传首先有白素贞
0: 谁来白素贞
1: 我来白素贞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姓白
0: 姓白你就来白素贞
1: 对了
0: 哦但是你长得黑呀
1: 那
0: 我白我来白素贞
2: 你白你不素
0: 不
1: 一看你就是纯肉馅的
0: 我是包子呀我告诉你像不像作比成样
1: 咱们来吧
0: 来着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噔滴哒噔噔哒啦滴滴断桥之上下起雨来了哎呀不知道我的相公在哪相公
1: 您好
0: 哎
1: 对不起我算了
0: 哎回来你又干嘛去
1: 不是我想了我还是买那个素馅的
0: 卖素我还是包子呀我告诉你好好说啊
1: 好好说
0: 好好说啊
1: 好好说
0: 这位公子、你看下起雨来了能不能借伞一用啊
1: 您是谁呀
0: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乃修炼千年的蛇妖500年前在断桥之上曾被你救过性命今日到此我是特意来报恩我就是白素贞
1: 妈妈妈妈妈
0: 不是你等会儿你先别激动啊不是我刚出来我还没见着我相公呢怎么儿子都比我大了
1: 哎我正是您的儿子许世林呐、啊、妈您听我说
0: 怎么回事
1: 等你跟我爹爹来相会那么二人成双又配对法海从中来作祟那么水漫金山都遭罪我中了状元一步到位你算一算给你省了多少课时费课时费
0: 办死你
1: 我这
0: 卡死你
1: 怎么着这是
0: 说都说不利索
1: 他这儿想了
0: 怎么证明咱们两个是亲娘俩
1: 娘啊
0: 啊
1: 亲娘俩必有心灵感应
0: 哦
1: 您老人家怀我的时候唱那些歌我可都会唱、
0: 哦、
1: 今天咱们就来一个低歌认亲
0: 我就没有开出租的计划你这意思我要唱歌的上一句你就能接上下一句来
1: 对了
0: 哦
1: 您唱上一句我接最后一句
0: 最后那这歌大伙儿还听得懂吗
1: 不要过程好听
0: 那试试
1: 试试

0: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
1: 擦干泪也不要问为什么。
0: 不是你容我问了吗？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1: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嘟
0: 是谁在

0: 我爬山坡，
1: 抱着我的妹妹就上花椒。
0: 他就这事儿急，看见没有？听说过没见过，
1: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
0: 每天早上第一句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 叔叔再见，哎，拜拜，
0: 回来
1: 啊，
0: 什么孩子呀，拿着钱就走了是吗？
1: 不要过程嘛，
0: 不是你不能把过程，
1: 我着急咱们娘俩赶紧相认，
0: 不是你不能把中间的过程都给我省了呀，嗯，你这戏不行，这戏不行，必须给我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个，这不算，
1: 换一个再听听我那单曲
0: 啊，
1: 一二三四，嘿，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不要过程一步到位，就要这结果，呼呼，
0: 老有这个，
1: 快来吧，结果之西游记
0: 啊，西游记这我们大伙都熟啊，
1: 你肯定熟啊，
0: 对呀，
1: 因为你就是天蓬元帅呀，
0: 不是，啊，不就因为我胖点吗？啊，一眼西游记我就是天蓬元帅。一演西游记我就是猪八戒，
1: 嗯，
0: 我告诉你，今儿我坚决不演猪八戒了，
1: 你演二师兄，
0: 二师这不一样吗，我告诉你，今天我演唐僧，
1: 唐僧救唐僧，你敲着胆，我牵着马，二师兄来了啊，迎来日出，
0: 而搅和乱了贫僧唐三藏，奉唐王之命到西天取经，路过贵宝地啊，有妖精，徒儿，徒儿，
1: 徒儿来了，这儿
0: 啊，你是我哪位徒弟啊？
1: 我是您的徒弟猴杀猪啊。
0: 猴杀猪是个妖精吧？
1: 妖精干嘛呀？孙猴、沙僧、猪八戒、猴杀猪，
0: 你给我三合一了。
1: 嗯，师傅，
0: 嗯。
1: 徒弟一个一个收太麻烦，三合一就够了，嘿嘿，这还省事儿了呢，二师兄说的对呀，
0: 呀，那你们谁保着为师到西天取经啊？
1: 师父，这经俺老孙已经给你取回来了，
0: 取回来了，
1: 俺老孙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俩来回的事儿，二师兄说的对呀，对
0: 啊，要这么说你比那个高铁可快多了。
1: 啊，师傅，这样咱们还省了当中的九九八十一难呢。省得老猪遭罪了呢，二兄说的对呀。
0: 我看你有点人格分裂呀你。
1: 啊，
0: 你怎么又把剧情都给我去了，
1: 加快嘛。
0: 不是，那剧情都取回来了我还演什么呀，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别的剧情这个略过去我不管啊，中间有一段千万不能跳过去。
1: 哪段？
0: 就是唐僧看见女儿国国王这段。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还没见着女儿国国王呢。
1: 什么唐僧想见女儿国国王？
0: 对，
1: 简单呀，
0: 啊，
1: 玉帝哥哥，
0: 停停，
1: 嗯，
0: 你是谁呀？
1: 啊，我就是女王陛下。
0: 女王？不是，女王陛下怎么长得这么囧啊？
1: 出来出门着急见你，忘了开美颜了。
0: 哎呀，这是开了美颜，天仙下凡，不开美颜，像白凯南。
1: 玉帝哥哥
0: 啊，女王陛下，
1: 你还记得咱们那首歌吗？
0: 什么歌啊？
1: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轻声叫声玉帝哥哥，女儿到底美不美？
0: 错了，
1: 女儿到底美不美？女儿到底美不美？哎，美，哎，美，美，美，美，哎，
0: 停停停，这女儿国怎么改张老庄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0: 你给我下来，
1: 差点蹲我一下，
0: 我摔死你，我
1: 怎么来着？
0: 你怎么又把中间的剧情给我跳过去了？
1: 行
0: 行行，白搭，我看出来了，
1: 要结果
0: 啊，你只要这个结果，
1: 对了，
0: 不要过程，
1: 对了，
0: 那这样啊，
1: 嗯，
0: 我要说一段戏你敢来吗？
1: 只要不要过程咱们更加精彩，
0: 来你那段单曲呀，
1: 啊，1 2 3 4，嘿，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一步到位不要过程，就这结果，呜呜，哎，他也会了
0: 啊，都会了
1: 哦，
0: 快来吧结果之鸿门宴。
1: 鸿门宴这里边都有谁？
0: 这里有霸王项羽。
1: 那我就演这霸王。
0: 凭什么你演霸王？
1: 这是我定的，我这就叫霸王条款。
0: 霸王

0: 啊，你还挺霸道。
1: 那当然。
0: 那行，我就来你的手下项庄。
1: 好，武侠片儿，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咚，咔，项庄，听令，
0: 魔将在。
1: 今晚宴席之上，定要将那刘邦，over 了
0: ，over。那时候有这词儿吗？
1: 就是能办他。
0: 办他！哎呀，什么破词儿！大王有所不知啊。
1: 怎么了？
0: 末将不敢，下不去手啊。
1: 下不去手，我就给你加加油吧。
0: 怎么加油
1: ？1, 2, 3, 4。那你的名字叫项庄？
0: 庄庄的庄，庄庄庄庄。
1: 那么今晚的任务是杀刘邦。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那么手别抖，那么心别慌。
0: 慌慌慌慌慌慌慌。
1: 那么一切跟随我楚霸王。
0: 王王王王王王王。
1: 我让你杀他，没让你咬他。
0: 我是狗啊！
1: 快动手吧！
0: 好。哎呀！哎
1: 呀！哎呦喂！你怎么把我给杀了你
0: 大王啊，
1: 好小子，我以为你是项庄呢，原来你在跟我装像呢。
0: 这大王你有所不知啊。
1: 怎么了？
0: 反正鸿门宴上你也杀不了刘邦
1: 啊，
0: 四年之后你还是乌江自刎，干脆我就一步到位成全了大王
1: 啊。
0: 我这一剑省去了四年的楚汉之争，多好啊！
1: 好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本王还没见到那虞姬，我还没别呢。
0: 哦，大王想跟虞姬告别？
1: 正是。
0: 虞姬来了，
1: 让他来见我。
0: 我方虞姬还有5秒钟到达战场。
1: 王者荣耀啊！
2: 大王，
1: 停！谁呀、啊？你这？
0: 我是虞姬呀。
1: 你看你像鱼缸。你这虞姬怎么胖这样了？
0: 不是呀，这不是着急见你，忘开瘦身了吗？
1: 哎呦，真是开了瘦身是我的财，不开瘦身天蓬元帅呀！
0: 大王
1: 啊，
0: 大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走我前头了？
1: 我走你前，我都怪我，不要这过程，只要这结果。
0: 大王，看来你真是活不成了。
1: 活不成了。
0: 大王，既然你活不成了
1: 啊！
0: 我就好好活着。
1: 哎呀，你不同本王一起走吗？
0: 不啊，反正你都走我前头了。再说你那个单曲不都唱了吗？
1: 怎么唱的？
0: 快来吧，结果！快来吧，结果！一步到位，不要过程，你就是这结果。呜呼吧你！
1: 你去你的吧！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5: 感谢大家的掌声。这回呢，我们俩
6: 别说，别说，别说。
5: 我们这个节目是相声。大家好，我叫李冰。哎，我这名字都禁播了，是不是？
7: 你不懂
5: 啊？
7: 我这是在保护你。
5: 保护什么呢？
7: 现在有这个电信诈骗的，听说过吗？
5: 听说过呀，
7: 多厉害呀！
5: 是、啊、
7: 你这一上台、
5: 啊，
7: 你做自我介绍、
5: 啊，
7: 你把自己的个人隐私全都给说出去了。
5: 我没泄露隐私。
7: 我叫李丁、
5: 啊，
7: 我是说相声的、啊，我的银行卡号是621。
5: 我
7: 什么时候
5: 说银行卡号了？
7: 密码是147。所以说，我上台不拦着点你，你密码这数字，这不都告人了吗？
5: 你先来点自己吧，行吗？你都给我告诉人家了都，
7: 反正就告诉你、
5: 啊，
7: 现在这个电信诈骗必须得注意。
5: 是注意啊。
7: 问问你，
5: 怎么了？
7: 你被电信诈骗过吗？
5: 哎呦，
7: 嗯，
5: 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被电信诈骗过呢？
7: 好了，那个跟大伙介绍介绍吧，怎么聪明、啊、反而还被骗了呢？
5: 那现在新型诈骗手段那层出不穷的，
7: 是吗？
5: 我找着你，你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
7: 找我，我就没问题。 我最擅长这个了。
5: 哎呀，呵，那你是最擅长诈骗，你还是最擅长反诈呀？
7: 当然是反诈了。
5: 好家伙，那你好，你要这么说的话，来这样的，咱俩当着大伙面，在咱们相声大会，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
7: 那得宣传呀，这东西应该宣传。
5: 你不行吗？
7: 而且我，
5: 你不能个吗？
7: 我太能个了。
5: 你不瞧不起我吗？
7: 对吗？
5: 你不觉得你自己挺高大的吗？
7: 我最擅长这个。
5: 来，宣传宣传。
7: 我最擅长反诈宣传。
5: 怎么擅长？
7: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人，你看啊，随身就带着这么一本正经的反诈宣传的手册。哎，你看这上面
5: 这纸也显得不正经了，
7: 里的内容好，
5: 是啊，
7: 记载了14种，瞧见没有
5: 啊，
7: 经常出现的电信诈骗的手段都有。
5: 哎呦呵，
7: 怎么的，
5: 有备而来呢。
7: 咱们两个人分一下角色。
5: 可以可以，
7: 你演骗子。
5: 行，我演骗子。
7: 对，
5: 骗谁呢？
7: 骗你。
5: 啥？我自己怎么骗自己啊？
7: 这也不行啊，
5: 太不合理了。
7: 那咱们
5: 俩重新分
7: 重新分角色。
5: 哎，
7: 这么着。
5: 怎么着？
7: 我演骗子。哎，好不好？
5: 你像骗子。
7: 哎，好，你演14个被骗的群众。
5: 我太累了，我
7: 怎么又不行？
5: 我演不过来，我演14个被骗的群众更难。
7: 这也不可以。
5: 你累傻小子呢，是吧？
7: 那再更改一下。
5: 哎，对对对，
7: 我演骗子。
5: 你演骗子行啊？
7: 你演一个，哎，被骗了14回的群众。
5: 我成纯傻小子了。
7: 我都演骗子了，
5: 那我也不能演傻子呀。我不能被骗14回啊。
7: 怎么着？
5: 你再说了，不一定每一种诈骗手段都适合我吧。那现在诈骗手段都有针对性的。
7: 那必须的。咱这宣传也得有针对性。
5: 就得有针对性啊。
7: 这样吧，你妹妹，你爸爸，你爷爷，这都应该好好的接受一下我们的宣传吗？
5: 你太针对我们老李家了吧。
7: 嗯，
5: 你这不是针对性啊，你这针对性啊，
7: 这不是为了针对性吗？
5: 针对性，针对举举例子是吧？
7: 举举例子，
5: 行行行，
7: 比如说有什么？
5: 我说一个啊，比如说这个，网络刷单诈骗。
7: 哎，这你妹妹容易中招啊？
5: 是吗？
7: 因为这主要是针对什么呀？
5: 啊，
7: 主要是针对啊30岁左右
5: 啊，
7: 想要找兼职的这个，你别看，我给你念就行了。
5: 写着呢，
7: 写着，想要找兼职的群体就容易中招。
5: 哦，
7: 哎。
5: 哦，那个虚假交易诈骗，
7: 这你妹妹容易中招啊！因为这主要是针对啊，你离我远点，你干什么你？我跟你说就完了。这个主要针对啊，喜欢网络购物的这个群体。
5: 哦，那冒充电商客服诈骗，
7: 这你妹妹容易中招啊！
5: 放过我妹妹吧，我妹妹还是个孩子呀。我妹怎么老中招了？
7: 她针对性吗？
5: 针对性，这样你就说哪个最针对我妹？我妹哪个最容易中招？
7: 最容易的，那必须得是刚才说这个
5: 什么
7: 刷单返利诈骗。
2: 哦，那个，建春哥哥，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呢？
7: 这干嘛？你这突然干什么？你这是
5: 学我妹妹呢？我这不得进人物呢？
7: 不，别学了，别学了。
2: 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
7: 学都不像，学不像。
5: 我妹妹啥样？
7: 你妹不是这样。
5: 我妹妹啥样？
7: 你妹平时出门都这样。
5: 我妹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呀？这是
7: 你不懂。
5: 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7: 你妹妹呀，梳双马尾，这摆弄头花呢，知道吗？
5: 我妹妹是以前没头发，是怎么着？
7: 摆弄头花？
5: 怎么这么喜欢摆弄头花啊？
7: 摆弄头花呢？
5: 摆弄头花呢？建春哥哥，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呢？
7: 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说的什么呀？那个李边
5: 啊，
7: 你妹妹都来了，跟那儿听讲呢，你赶紧的给她搬个马扎，让她坐着听，好吗？
5: 还挺贴心的，那个妹妹来，建春哥给你搬个马扎，来你坐着听啊。行，讲吧。
7: 他认真听没有啊？
5: 认真听了，
7: 认真听，他得给个反应啊！不知道，谁知道他听没听进去啊？我认真听了，不是你不坐马扎呢吗？我认真听了，建春，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呢？这个刷单返利啊，这个李丁，你先讲着，我先找着。
5: 怎么我讲了呢？
7: 我
5: 不是你讲吗？
7: 我找着，找会儿找着就讲，你先讲着。我找着就讲，
5: 那个妹妹啊，那个先让建叔哥哥找会儿啊，哥哥先给你讲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啊。
7: 哥哥，什么叫刷单返利诈骗呀、啊？
5: 这个就是说这个诈骗的人呀、啊，就让你帮他刷单。
7: 那怎么帮他刷单呢？
5: 就是啊，这东西啊，我卖100块钱，
7: 然后呢，
5: 然后你买了以后返你110，
7: 那我不吃亏呀、啊。哎呀，后来就不返你钱了。那后来怎么着了呢？后来你就被骗了。天啊，这太可怕了！可不是说多可怕呀、啊，我可真得注意点。你当然得注意了。哥哥，那你累吗？
5: 累，我特别累。建叔，建叔，我讲完了，建叔，
7: 讲完了，
5: 我讲完了。
7: 你讲的这个呀、啊，过于复杂了，
5: 太复杂了。
7: 这么着，妹妹，为了让你便于理解，
5: 你讲，
7: 你哥现在给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5: 就表演什么东西？
7: 铁头撞火车，
5: 这跟反诈有什么关系啊？
7: 当然有关系了，被骗了，心疼啊，就跟撞火车那么疼啊。这样的话，你妹妹才容易记得住。
5: 妹妹，你记住了吗？
7: 我记住了。
1: 好妹妹，这事儿我妹记住了。
7: 我记住了，
1: 不需要撞火车也记住了。
7: 那好啊，现在找你爸去。哎，
5: 还得找我爸去。
7: 哟，
5: 建筑来了。
7: 哎，
5: 老没见了。
7: 不是，
1: 长胖了啊？
7: 不是，
1: 越来越胖了。你看这嘴，
7: 等，又干嘛呢？
5: 我学我爸呢。
7: 你不像。
5: 我不像我爸
7: 啊。
5: 难道还像隔壁的王叔叔吗？
7: 你看你不是那意思、啊、你演的不像你爸。
5: 我爸什么样、
7: 啊、你爸平时出门 啊都这样。
5: 哦，我爸是个三马尾，戴上百米头花。
7: 不是这意思，
5: 就得跟我闺女较劲。
7: 那个你爸呀、喜欢玩核桃，这揉核桃呢，知道吗？
5: 我爸这揉的够卖力去的、
7: 哎、就这么一个、出门他就这样啊。
5: 哟，建春来了，
7: 叔叔好。
5: 还听说你们俩正跟这诈骗呢？
7: 诈骗干嘛呀？
5: 干嘛呢？
7: 反诈宣传。
5: 好啊，给我宣传宣传吧。
7: 行，我给你宣传宣传。
5: 宣传宣传。
7: 叔叔，这公检法说的什么呀？
5: 公检法
7: 说的，就一般骗子给您打电话的时候啊，他会自称是一个大身份、大势力，一下就给您吓唬住了。
5: 没听明白啊？
7: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5: 怎么举例子？
7: 您注意接电话啊。
5: 好。
7: 嘟嘟。
5: 哎，您好，哪位啊？
7: 您好。
5: 哎，
7: 我是秦始皇。
5: 喂，你秦始皇干嘛呀？秦始皇，你想吓唬谁呀、啊？
7: 哦，秦始皇吓唬不住你吧？
5: 你来一个能吓住秦始皇的，行不行？
7: 行，嘟嘟。
5: 哎，您好，哪位啊？
7: 我是荆轲。
5: 哎，我打死你！
7: 怎么又不
5: 用荆轲了呀？你在哪个反诈宣传上写着荆轲骗秦始皇啊？
7: 不是，他这个我没爆冲过，我没有经验。
5: 你这是没常识啊，建春！
7: 不是这
5: 反冒充公检法嘛？你
7: 都说什么呀？
5: 冒充法院，
7: 想起来了。嘟嘟，
5: 哎，你好，哪位啊？
7: 我们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啊、
5: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7: 你电表欠费。
5: 这法院管的也太宽了吧？电表欠费，法院也管？
7: 法网恢恢啊。
5: 法网和电网还是两套系统的吧？
7: 那法院，
5: 你法网不能管电网的事儿啊？
7: 都说什么呀？
5: 胡夫，您背背这手册，你再来宣传行吗？
7: 哎，有道理哈，直接让你爸背手册不就完了？
5: 那咱俩干嘛来了？
1: 爸，我们是来做反诈宣传的，来把这手册背下来。
8: 我没那功夫，
7: 没那功夫。
8: 你给我宣传，
7: 那这么着吧，
8: 你让我背手册干什么呀？
7: 就是您消气啊，这么着吧，为了让您记得住啊，李丁现在给您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8: 我还是背手册吧。公检法绝不会通过远程办案，更不会让您汇款。嘿，这手册写的真好啊，我学会了。
7: 再见，
8: 再见。
7: 你回来，还没宣传完呢，还得找你爷爷去。
5: 别找爷爷了，
7: 不行，你必须得找你爷爷。
5: 不用找我爷爷了，
7: 你爷爷应该接
5: 受了，可以了，咱们接住，该下班了。
7: 你爷爷必须得接受。
8: 爷爷岁数大了，不经折腾了。
7: 谁说我岁数大了呀？
5: 我爷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7: 我说你们两个人这是干活吗你？
5: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折腾啊？
7: 当然有区别了。
5: 有什么区别、啊、
7: 你爷爷说话有口音，你爸爸没有。
5: 我说这动作的一德行啊，
7: 他这是鸟笼子。你别那么多话，你爷爷好不容易来那么大岁数，给他帮个马扎，让他坐着听。
5: 我想站着，
7: 想站着，
5: 我愿意站着，
7: 站着听也行，
5: 我推脚没问题。
7: 行，那我给您宣传，
5: 而且我不用接受反诈宣传。
7: 为什么？
5: 因为我没有弱点。
7: 是人，他肯定都得有弱点。
5: 我没有弱点。
7: 您随便说一弱点，我们就能骗您。
5: 我随便说一个弱点，那我的弱点就是，没钱。
7: 那我们骗什么呀？换一个，
5: 穷。
7: 再换一个，
5: 没手机。
7: 好。 这个好，您呢打命门上就杜绝了电信诈骗了。啊，没手机我们拿什么骗您啊？
5: 你们可以写信骗我呀。
7: 没点功夫，
5: 咱们当个笔友。
7: 我告诉您啊，我对您特别的了解。
5: 什么？
7: 您最大的弱点我知道。
5: 什么弱点？
7: 爷爷，您最大的弱点啊，就是没孙子。
5: 没孙子我算什么东西啊？嗯，我算孙女是吗？我
7: 不是啊，你爷爷必须得没孙子。
5: 我爷爷干嘛没孙子呀？
7: 因为这手册上案例写的就是老头没孙子。
5: 那你不能死抱着案例走啊！啊，我这条贱命不能让案例决定了呀！人的知识改变命运，不是案例改变我的命运呀！你换一个行不行啊？
7: 对呀，我不能没有儿子呀！是啊，你还不能没有孙子呀！没错，我不能没有哥哥。
5: 咱们都换一个行不行啊？
7: 换一
5: 个。
7: 好了，那我换一个，
5: 换一个。
7: 爷爷，您最大的弱点啊，没老伴儿。
5: 我老伴走得早啊，
7: 所以说呀，您就必须得警惕这个杀猪盘。
5: 什么叫杀猪盘呢？
7: 杀猪盘说的就是啊，假装要跟你搞对象，实际上是为了骗你的钱。
5: 那我得小心啊。
7: 当然这样，您可能不太理解。
5: 我学会了。
7: 您没学会。
5: 我理解了。
7: 您肯定没理解。
5: 我得走了。
7: 不，您理解的不深刻。
5: 我还
7: 深刻。
5: 我已经特别的深刻。学会了。
7: 现在理解了。我给您表演一个
5: 天空撞火车，我就知道。
7: 干嘛非得老让我孙子撞火车呀？你们家都爱看你铁头撞火车。
5: 我看是你爱看我铁头撞火车吧。
7: 我爱看什么呀？
5: 你行不行啊，建川？你会不会做反诈宣传？你这什么手册呀？你做了半天宣传，大家什么都没记住，就记住我铁头撞火车了。
7: 没，
5: 你要不行你就说不行，我给大家宣传就行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朋友们，这反诈宣传就记住四句话就可以。
7: 哪四句？
5: 陌生来电别唠嗑，陌生钱财别乱摸。您要记不住找建春，
7: 找我干嘛？
5: 让他铁头撞火车。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9: 这个您各位呢可能对我们不太熟悉
10: 啊，正常
9: 啊。你要拿他来讲，其实张思宇身份不太一般。
10: 我怎么不一般？
9: 家里挺有条件，
10: 还可以
9: 啊。所以说呢，其实在生活上来讲，张思宇非常知足。
10: 哎，这倒是
9: 啊。但是呢，这个艺术上人家是永远的得进步，
10: 哎，得不断的追求
9: 啊，从不知足。
10: 这是应该的。
9: 因为什么？相声演员和其他艺术形式有的不太一样，
10: 咱有区别
9: 啊。你比如说京剧来讲，你越像马连良。
10: 对，
9: 哎，你才越有这个成艺术家的可能。
10: 哎，就得学得像。
9: 但是相声不一样啊，一定得有自己的个性。
10: 哎，得与众不同
9: 啊。你拿我来说，我打小我就个性，
10: 是吗？
9: 我和别人不一样。
10: 怎么不一样？
9: 你像一般这个啊，小朋友要朗诵古诗啊，一般他们都怎么朗诵啊？
10: 啊，您给大伙儿学一学。
9: 我给您学一下，
10: 咱一块儿看看，宝宝们。
9: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0: 可以了。我想问问，就您学的孩子不挨打吗？平时
9: 挨打，但是我小时候看的孩子不都这样吗？
10: 我就没见过这么欠的，
9: 是不是啊？但我跟他们就不一样。
10: 是吗？
9: 咱的朗诵古诗必须得有腔调。
10: 哦，您是什么样的？
9: 哎，咱一朗诵都是。哦，
10: 再给大伙学学。
9: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0: 不是
9: 越穷的千里目，我这更上一层楼。
10: 好啊，他打小就是个主播，你看看
9: 是不是啊？
10: 他学的还真多，
9: 打小这叫个性
10: 啊。
9: 哎，你他来说，他小时候也和别的同学不太一样
10: 啊。这倒是
9: 啊，他是就是脑子可能就是差一点。
10: 说谁？我小时候聪明极了，学习好。
9: 你这你蒙得了我吗？
10: 怎么了？
9: 你这样
11: 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小时候那阵上学呢，老师给他出了一个谜语。
10: 谜面是什么？
11: 谜面叫全身是宝，爱吃青草，一生勤劳，从不骄傲。
10: 这还猜什么呀？
11: 是吧？
10: 甭问，驴。乐什么呀？
11: 你问乐什么？答案是牛啊！
10: 哦，不是驴啊？
11: 怎么驴呢？
10: 哦，那怪我了，怪我了。
11: 对，你看现在他都猜不出来，你说小时候能行吗？
10: 啊，也是。
11: 哎呀，蒙半天呀，自己也蒙不出一答案。老师惦记引导他一下。
10: 你看看
11: 啊，说猜不上来没关系，思雨啊，你想一下，你今天穿的是什么鞋呀？
10: 啊，对呀，
11: 牛皮靴。
10: 哎呦，这不巧了吗？
11: 那这个牛皮是打哪儿来的？打牛身上来的，
10: 没问题了。
11: 那么供你这个皮靴穿，又供你肉吃的动物是什么呀？
10: 说吧。
11: 我爹。
10: 对，去。
11: 你看看，
10: 我爹是动物吗？我爹
11: 是不是？你说打小差一点，
10: 是不行。
11: 但是长大现在没问题了。
10: 现在可以了。
11: 文化成。

0: 是什么？
1: 什么嘴呀、啊？这是啊，心心相印，
0: 心心相印。
1: 哎，
2: 这个有哎有这词儿，
1: 嗯，多新鲜呢、啊！
2: 有，但是大伙儿可能都觉得这个词语很生僻了，嗯，是不是、
1: 啊？不可能，大伙儿都听过啊，
2: 都听过是吧？
1: 对呀、啊，
2: 有这词儿
1: 啊，您给解释解释。
2: 心心相印，
1: 嗯，
2: 这个呀，属于就是上班的事儿
1: 啊。心心相印怎么能是上班的事呢？
2: 你看完了吧、啊？心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2: 工资啊！
1: 啊，哪个心呢？
2: 对不对？发工资是不是也叫发薪水？
1: 哎呀，
2: 心心相印，
1: 嗯、啊，
2: 就是说你发钱的时候，那钱都印在一块儿。
1: 哦、嗯，嗯，我是真长见识。
2: 你看，
1: 头回知道，你这钱一摞一摞粘一块的事儿。哎呀，换一个行吗？
2: 啊，
1: 提心吊胆。
2: 哦，这是心理活动。
1: 哎，这回算是对了
2: 啊、嗯，就是你提着这薪水，老害怕人偷走了。
1: 哦，聊了半天，这还是个动词，哎、你看看。
2: 提心吊胆。
1: 您再听这个，心不在焉。
2: 哎呦，说什么来什么，
1: 怎么了？
2: 这时候来一小偷，给你钱偷走了、
1: 啊。
2: 哎呀，你站着大街上你就感慨，
1: 我感慨什么呀？
2: 心
1: 啊，
2: 不在焉。
1: 我就别断气了吧，就丧心病狂。
2: 你钱都丧失了，能不抓狂吗？
1: 这漂亮了，兄弟，大伙儿看看啊，我问个成语，他愣生生给我编出一连续剧来，你敢吗？
2: 这是一套词儿，
1: 一套词儿。
2: 哎，
1: 我再问呢，我离心远点吧，我还是，哟、啊。穷寇莫追，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2: 穷寇莫追，
1: 嗯，
2: 这个呀，就是说你钱丢了之后呢，
1: 又连上了。
2: 哎，但是你还得追求爱情
1: 啊！
2: 啊，你跟一个心仪的姑娘表白，
1: 是
2: 人家给你回了这句“穷寇莫追”，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你穷成这个贼样，就别追女孩了。
1: 嗯、
2: 哎呦
1: 我，这都怎么琢磨的？这是
2: 怎么样？咱这解释
1: 怎么样？一个也不对，还怎么样呢？
2: 确实，咱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对，
2: 咱们在座所有的朋友，咱们研究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研究明白，
1: 多深奥啊！
2: 是。是不是啊？你包括汉字，
1: 嗯，
2: 哎，这都值得咱们研究，
1: 这也得研究。
2: 那当然了，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比如说啊，咱都爱看电影，啊、
1: 很正常
2: 啊。知道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1: 这还问什么呀？内容，内容好就吸引大伙的眼球。
2: 是，内容好固然重要，
1: 是啊。
2: 但是你这电影名字要起得不好，人家还看你内容吗？
1: 嗯、人说的也在点儿上，对对
2: 对,
1: 对
2: 不对？包括现在大伙耳熟能详的电影，
1: 是
2: 我不用多。加一个字儿，立马变烂片，
1: 这你说的
2: 没问题。
1: 我给你想一个，加一个字儿，美国队长，我看你怎么改。
2: 美国大队长，
1: 嗯啊，
2: 怎么样，管用啊、
1: 嗯？再听一个，钢铁侠，
2: 钢铁大侠，
1: 指环王，
2: 指环大王，
1: 疯狂原始人。
2: 疯狂原始大人，
1: 你是就会加大字儿是吧？
2: 加别的也行啊。
1: 这你说的，
2: 你没问题。
1: 你再听着，泰坦尼克号。
2: 泰坦尼克限号、哎、
1: 啊，大西洋也限行是吧？
2: 管用啊，
1: 哎，真行、
2: 啊，对不对？管用，
1: 变形金刚，
2: 变形金刚钻，
1: 嚯，我听着就不老结实的。
2: 哎，
1: 奇异博士，
2: 奇异博士号，
1: 怎么还升一级啊？
2: 哎，
1: 哎，毒液，
2: 毒液，
1: 这就难住了，你看看吧，
2: 消毒液，
1: 哎啊。哦，改八字了，这么会儿？
2: 你看厉害不厉害？
1: 你也就是赶上那国外的电影，它好改。
2: 咱中国电影改完更有意思。
1: 这您说的？
2: 那当然。
1: 你再听，《西游记》，
2: 《山西游记》。
1: 嗯，怎么就跑那儿去了？
2: 旅游了。《
1: 无间道》，
2: 《无间道》是？
1: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 不要和陌生人说大话。
1: 又有大字儿，你说《流浪地球》？
2: 《流浪地球仪》。
1: 我的兄弟叫顺溜，
2: 什么？
1: 我的兄弟叫顺溜，
2: 我的兄弟叫顺口溜。
1: 嗯，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怎么样？是不是改完立马不一样？
1: 哎，您别说，您改完这片听着成本就低，
2: 是不是？
1: 哎呀，
2: 这就是什么？各位、
1: 啊，
2: 一个字的力量。
1: 是啊，
2: 啊，这叫一字入宫门，九牛夜不出。
1: 对呀，
2: 啊，你包括来讲，比如张思雨，从他儿子身上也能体现一个字的重要性。
1: 这能体现出什么来？
2: 因为什么？张思雨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望子成龙的人
1: 啊，父母都这样。
2: 在他媳妇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想，哎呀，怎么给孩子起一名字。
1: 是啊，
2: 因为咱中国人都觉得这个起名很重要。
1: 嗯，有寓意、
2: 啊、反正绞尽脑汁吧、
1: 啊、
2: 最后起出来了，
1: 叫
2: 张起名。
1: 你让大伙听听这名起的多点题。
2: 这是点题，你起这么长时间就起这名，
1: 你是听错了啊。

0: 孩子叫张启明，
1: 什么意思？
0: 启明星的意思，希望孩子以后有方向。
1: 有方向，
0: 对，
1: 应该叫张导航。哎啊，各位，我觉得
0: 怎么了？
1: 起名啊，不要起的那么功利啊。
0: 也对
1: 啊，你拿我儿子梁首富来讲，哎，对，是吧？
0: 舔个脸站着，刚跟朋友们说起名，我觉得不要起那么功利。那孩子梁首富怎么回事？
1: 我让儿子交得起首付。嚯，
0: 哦，你对孩子就这么点追求？
1: 功利吗？
0: 那交得起首付倒是不功利。
1: 你对不对？张思雨他儿子为什么从他儿子身上能体现一个字的重要性呢？
0: 是啊，
1: 有一回啊，学校给他儿子布置一篇作文，
0: 是
1: 作文的题目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他儿子是这么写啊，
0: 您给大伙儿朗诵一下。
1: 去年冬天，爸爸带我回家过年。
0: 你也别学那不行啊！
1: 我要朗诵一番那圣经，
0: 好好读，好好读啊。
1: 去年冬天，
0: 你好好念行不行？
1: 去年冬天，
0: 他变得倒快，你说多
1: 像。爸爸带我回东北老家过年，遇到了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0: 是啊，
1: 大年二十九那天，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降雪。第二天一大早我出去一看，哇，好大的雪呀！外面有很多人，小孩在玩雪，有的堆雪人，有的踩雪玩，有的捧了一手雪，还竟然吃了起来。哎呀，大人们不太一样，都在忙着扫雪。看到这儿，我也加入了进去。明年冬天我还要来东北扫雪。
0: 哎，这不错，
1: 是吧？
0: 你让朋友们听听，孩子写成这样可以了吧？哎，
1: 要真是写成这样，那是挺好。
0: 怎么了？
1: 因为什么？您琢磨呀，有时候小孩容易写那错别字儿，
0: 正常。
1: 他儿子写这作文的时候，把这雪字儿给写错了。
0: 他写成什么了？
1: 写成雷了。哎，这一改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0: 您再给大伙儿读一读。
1: 去年冬天，爸爸带我回东北老家过年，遇到了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这句话没毛病。
1: 大年二十九那天，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降雷。
0: 火！
1: 第二天一大早我出去一看，哇啊，好大的雷呀！哎呀，
0: 咱也不知道是多大的雷呀，那是。
1: 外面有很多人啊，小孩在玩雷。哎
0: 呀，真是命大呀！
1: 有的堆雷人，
0: 咱也不知道多雷人。
1: 有的踩雷玩，哎
0: 呀，要吓死谁呀？
1: 还有的捧了一手雷啊，竟然吃了起来。
0: 那真是绝活啊！那真是。
1: 大人们不太一样，都在忙着扫雷。哎呦嚯！看到这儿，我也加入了进去。
0: 是，
1: 明年冬天我还要来东北扫雷。
0: 别扫了。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7: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8: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9: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8: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7: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2: 主要说我
11: 了不起，
12: 不敢当。
11: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12: 是我。
11: 相声说得好，
12: 我们这不用
11: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2: 是啊。
11: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2: 为什么呀？
11: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2: 啊，
11: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2: 喜欢相声啊。
11: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2: 哦，现在少了。
11: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12: 啊，
11: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姑娘，汤汤汤汤汤练功
12: 啊，报菜名。
11: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2: 对呀，
11: 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2: 哎，这是老话。
11: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2: 您听，
11: 是不是这个道理？
12: 反正确实少了。
11: 哎，但是
12: 啊，
11: 人家就下这功夫，
12: 没这样夸。
11: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12: 啊，
11: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2: 是
11: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2: 都念了。
11: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2: 什么呀？
11: 相声才子
12: 啊，倒是这么叫我。
11: 多大的学问！
12: 哎呦，您捧了，
11: 您这是什么呀？
12: 什么呀？
11: 囊肉
12: 啊，
11: 学问。
12: 你说准了啊，
11: 这是学问
12: 啊。
11: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2: 啊。
11: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2: 跟谁？
11: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12: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1: 夸您呢。
12: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1: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2: 差多少啊？
11: 也就10万8千里呗。
12: 啊，
11: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2: 我是那猴啊。
11: 不许美化自己。
12: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1: 是是是，
12: 我也别说比你强。
11: 对，
12: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1: 比试一下，
12: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11: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2: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11: 哪5个字？
12: 天桃林香八。
11: 然后呢？
12: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2: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2: 啊。
1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2: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1: 什么叫袜子？
12: 什么叫例子呀？
11: 就举例说明嘛。
12: 那叫举例说明。
13: 有文化多可怕啊！行了，
12: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3: 您先说一个吧。
12: 头一个字是天，
13: 天怎么拆？
12: 说一大念个天。
13: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2: 哎，
13: 一大念个天。
12: 对了，
13: 谁问谁？
12: 吕蒙问孙权，
13: 三国。
12: 对呀、
13: 啊，问谁？
12: 关羽哪里去？
13: 关公
12: 是
13: 去哪儿了？
12: 麦城宾辽天。
13: 哦，
12: 这是三国的典故
13: 啊。
12: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3: 啊。落天，
12: 这我知道啊，
13: 这是三国的典故。
12: 对呀、啊，
13: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2: 嗯，
13: 您是不是？
12: 是啊，
13: 有点意思。
12: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3: 该我说了
12: 啊，
13: 听着吧，我怎么说？
12: 照着我这说呀。
13: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2: 谁问谁？
13: 吕蒙问孙权。
12: 问谁呀、啊？
13: 关羽哪里去？
12: 哪儿去了？
13: 麦城宾辽天。嗯，
12: 这记性
13: 好、啊，你看看，
12: 不错，
13: 是吧？
12: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3: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2: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3: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2: 什么意思
13: 啊？
12: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3: 哦，照着您这格式
12: 啊，
13: 我单独再做一个，
12: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3: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12: 嗯，
13: 说一大念个天，
12: 谁问谁？
13: 天
12: 天，
13: 特乌阿天。
12: 挖天，
13: 说一大念个天，
12: 谁问谁？
13: 谁？豪仙问路仙，
12: 怎么样？不怎么样。
13: 啊，我这个。
12: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3: 不是，
12: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3: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2: 啊，
13: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2: 这我看过呀，
13: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2: 白鹿童子。
13: 对呀、啊。
12: 梅鹿童子。
13: 你知道这俩人啊？
12: 哦，你说这两位呢？
13: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2: 嗯，是是。
13: 豪仙问鹿仙。
12: 那问谁呀、啊？
13: 问南宫哪里去？
12: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3: 弹簧干嘛呀？
12: 怎么还逛一下呀？
13: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12: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3: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2: 啊？
13: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2: 哦，就那老寿星。
13: 大脑袋老寿星啊？
12: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3: 当然了。
12: 他去哪儿了？
13: 去哪儿了？
12: 啊，
13: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2: 哦，南天门，
13: 南天门的故事。
12: 哦，
13: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2: 嗯，
13: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2: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3: 嗯，再来，
12: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3: 第二个字是
12: 桃。
13: 桃，您先说。
12: 说木照念个桃，
13: 谁问谁？
12: 许褚问张辽。
13: 嚯，还是三国。
12: 哎呦，听出来了，
13: 这有点意思啊！
12: 还跟您这么说吧，
13: 嗯、
12: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3: 不出这本书了，
12: 就有这把握。
13: 嚯，您是许褚
12: 问张辽？
13: 问谁？
12: 问蒋干哪里去？
13: 哪去了？
12: 相府献寿桃。
13: 嚯，
12: 蒋干献桃、
13: 嗯，
12: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3: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2: 哎，
13: 蒋干献桃
12: 是，
13: 哎，拍马屁吗？
12: 啊，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13: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12: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3: 啊，又该我了
12: 啊。
13: 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12: 谁问谁？
13: 仙路问仙豪。
12: 那问谁呀、啊？
13: 问南极翁哪里去
12: 啊？这南极翁是
13: 没记住啊？
12: 谁？
13: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2: 还是这老寿星？
13: 大脑袋老寿星啊？
12: 还是他。

0: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3月3
0: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瑶池会。
1: 哎，您那是曹子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108000里、
0: 啊、哪儿就108000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行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1: 香是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啊？
0: 啊，
1: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1: 啊？那、啊、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哎，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了？
0: 头晕。
1: 不成，我晕死你！南京梦、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箱的吗？
0: 对呀、
1: 啊，啊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
1: 嗯，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1: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这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你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
1: 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啊，
1: 啊，
0: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0: 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0: 那不成
1: 啊！
0: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4回了。
1: 是你三国也4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哇啊，逮猪八戒去了。
0: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嗯，
1: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啪问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哎呀，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啊，
1: 你奶奶你。

0: 现在不算古人，但是
1: 果然
0: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 那是妖精，
0: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 那得算古人吗？
0: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 无比，
0: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 不至于，
0: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 不是，您误会了。
0: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0: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 去你的！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6: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7: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6: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7: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6: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7: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6: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7: 哎呦。哎，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6: 喂，
7: 哎，
6: 你在哪里啊？
7: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6: 啊。我是帅。
7: 哎，
6: 我是帅。
7: 哎，
6: 你在哪？
7: 哎，
6: 傻子。
7: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6: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7: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6: 哎呦，你回来了。
7: 哎，我回来了。
6: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6: 啊，是啊。
7: 嗯，
6: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7: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6: 要说什么？
7: 请假？
6: 好意思吗你？
7: 怎么了？
6: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7: 我上的可不少。
6: 哎呦，还不少。
7: 那当然，
6: 我给你算一算。
7: 啊，您算呢？
6: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7: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6: 好，一年52个星期
7: 啊，
6: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7: 啊，
6: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7: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6: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7: 那也可以了。
6: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7: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6: 联系业务？
7: 对，
6: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7: 怎么了？
6: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7: 那天赶上断线，
6: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7: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6: 我就是那警。
7: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6: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7: 那也可以了。
6: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7: 当然得吃饭了。
6: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7: 我吃饭怎么了？我
6: 蒜不吃。
7: 那口臭啊。
6: 姜挑出来
7: 烧心，
6: 葱吐掉
7: 辣嘴。
6: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7: 剔牙怎么了？
6: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7: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6: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7: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6: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6: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6: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 好嘛，我们老板正给探头啊！
6: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六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6: 元旦你歇一天，
1: 我
6: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 啊，
6: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6: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6: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6: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你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6: 念好吧，
1: 啊，
6: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 哦，
6: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6: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嚯，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6: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6: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6: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6: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6: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6: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6: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 啊！
6: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6: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6: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6: 好难哦。
1: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6: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6: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6: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 好难哟。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6: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6: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6: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6: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啊？
6: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1: 啊，
6: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6: 是啊
1: 啊，
6: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6: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
6: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1: 啊，
6: 可我喜欢老生啊。
1: 啊，
6: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6: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1: 哦，
6: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
6: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6: 对了， 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0: 那怎么着啊？
6: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6: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6: 来来，
1: 是是是。
6: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0: 该什么？
1: 怎么了？
6: 唱啊！
1: 唱什么呀？
6: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那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6: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6: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6: 好吧，
1: 来来来
6: 来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人，你斩群身，你接受批评，你任劳任怨，你努力发奋，要成熟咱共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没给我憋死还、哎。
1: 老板
0: 啊，
1: 这还是
0: 您来吧。哎呦，
2: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1: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 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唱家听友侯丽娟，她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曲《我是中国人》。激昂的旋律，滚烫的歌词，每次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作为中国人，我们脚下是5000年的文明沃土，身后是日益强大的祖国母亲，这份骄傲与自豪早已刻进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骨血里。

感谢听友侯丽娟的倾情演唱，歌声雄浑大气，振奋人心。一腔家国赤诚，不负山河盛世。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国泰民安，不是与生俱来，而是无数英雄以身赴险，默默坚守换来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时代的星光，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致敬。接下来有请听友王月婷、葛席英带来深情合颂《英雄》，字字深情，句句滚烫，声韵之间回望峥嵘岁月，致敬每一位英雄，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风掠过华夏大地，每一寸都镌刻着英雄的足迹。有一群身影，在历史的长卷上写下不朽的传奇。
1: 红船推开苍茫，仁人志士挺立脊梁，十三颗心凝成永恒的信仰，开始把伟大的中国丈量。
0: 他们谈论的是真理，让苦难中国开始有了方向。漫漫征程的航道，25000里，写下血染的篇章。
1: 太行山的青纱帐，平原上的地道网，百团大战的硝烟，无数身影都在
0: 黎明的前方。天安门城楼的乡音，把5000年夜色喊成曙光。英雄不只是传说，邱少云的身体至今滚烫。
1: 红旗渠的水日夜流淌，焦裕禄藤椅的破洞让兰考
0: 梧桐成行，王进喜宜江池里翻滚，大庆油田在人民欢呼中歌唱。雷锋的针线缝补衣服，每一针穿过平凡抵达梦想。
1: 钱学森归国的贤祖，戈壁腾起蘑菇云的光芒，邓稼先沉默换来中华民族挺直的脊梁。
0: 袁隆平的温饱梦，一粒种子喂饱10000个希望。屠呦呦的青蒿素，大爱把人类照亮。
1: 罗阳的航母，歼十五的轰鸣停在心脏。林俊德病房里的敲击，生命最后10小时
0: 为国争光。南仁东的天眼落进喀斯特的挖谷，黄大岩的地质锤敲出赤子归来的辉煌。
1: 历史的烟云掩不住铁肩担过的风霜，复兴的版图
0: 镌刻下群星归去的诗行。
1: 这么多的英雄，有的把婚礼交给了刑场，铁链下的誓言汇合成绞刑架下的演讲。
0: 纪念碑花岗岩上每一个名字都像鲜活心脏在跳荡，他们从未离开这片深爱的祖国，只是化成了这个国家的
1: 清晨与霞光。英雄原来是暗夜中举起火把的手掌，
0: 是守护共产党的臂膀，
1: 是寒冬里埋下种子的怒放。
0: 而我们要做的是
1: 在先辈的手中接力，
0: 在新征程上续写荣光。
1: 他们的名字与山河同在，
0: 他们的雄风化成中华民族的回响，化成中华民族的回响。

声声动容，致敬初心。感谢两位听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读懂了英雄的担当与坚守。山河锦绣，藏尽人间诗意。在辽阔的西北大地，有一片澄澈圣洁的秘境，那就是纯净治愈的青海湖。下面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将带来唯美朗诵《青海湖》，温柔治愈的声线，清新悠远的文字，带我们跨越千里山海，沉浸式感受青海湖的湛蓝澄澈，静谧辽阔。

这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它自蓝色的苍穹落下，沿着稻塘的河流随风向西，落在一片荒凉的山峦间。这是一颗硕大的宝石，它沿着天空忧伤的眼角，从童话的世界降临在干涸的土地上，化作一面湖水。无数的鸟儿围着湛蓝的湖面盘旋，数不尽的经幡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响，那滴泪珠在风中停留了许久，带着耀眼的光芒穿透了大地的胸膛。青海湖，你是天空最后的一滴眼泪，你的颜色让太阳的光泽闪闪亮亮，你的辽阔像我收不拢的忧伤，你用博大包容了世间的艰辛与苦涩。高原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高原，天空因你而变成了蓝色的天空，这是和泪水一样咸涩的湖水，这是和高原一样虔诚的高原。平静的湖面上长满了云朵，像是卑微的雪山放置在湖水里的梦想，还有鸟的翅膀琴弦上的眺望。这是被一万个苍鹰俯视过的湖水，它有着天堂一般湛蓝的光芒。这是我俯下身来凝望的高度，它就停留在向着光明朝圣的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0: 说起故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幅独属于自己的画面，可能是，也可能是一池飘香的荷花。下面要登上舞台的这位朋友，就把对故乡的思念都藏在了那片荷香里。有请听友东方金镶玉为我们带来朗诵《荷香深处是故乡》。
1: 一个人在池边走走逛逛，晚风拂过堤岸垂柳，拂去肩头堆积的旧年过往，让尘埃在风中流浪。一池汉淡满溢清香，满堂碧叶摇曳生光，凭栏远眺云烟茫茫，魂牵梦绕唯有故乡。月色融融揉碎一池波光，清辉倾覆阡陌田堂，越过再也难寻的年少时光，一弯新月如钩斜挂故园柳梢之上，一汪碧水悠悠载满祖孙温情绵长，犹记儿时家门前荷塘，爷爷奶奶常伴我身旁，潼关连天碧叶看蜻蜓轻点层层荷浪，闲听蛙鸣浅唱，柳丝摇曳牵起寸寸柔肠，清光漫洒铺满一方莲塘，这满目温婉清明的风光里，是爷爷手摇蒲扇望月的慈祥，是奶奶静坐池边含笑的模样，和风掠过二老鬓角白霜，丝丝双发之间藏进我年少所有温柔寻常，清风悄悄扣动心窗，故园莲荷岁岁自在盛放，淡淡幽香缓缓荡漾，拂过无忧童真岁月，卷起千般惆怅，随风飘向远方。枝头蝉鸣声声，夏日悠长，池畔蛙声阵阵，夜色未央，朵朵清荷轻挽流年衣角，一池碧水静览岁月清光，年年花开依旧，岁岁温柔如常，花香永驻心底，珍藏爷爷奶奶伴我长大的童年时光。

荷香深处是故乡，简简单单七个字却道尽了多少游子的心声。那淡淡的荷香就是故乡的味道，无论走多远，只要一想起，心里就暖暖的。说到怀旧，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能勾起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熟悉的歌词一出来，是不是一下就把大家拉回了那个年代？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在听友吴四普的歌声中一起重温这首经典老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西汉时期啊，河北博野出了一任清官赵广汉，他一身清正，两袖清风，但是呢却遭人构陷，惨遭杀害。赵广汉之后又一位河北忠臣留下了英名，才子鲍宣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沉浮，书写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好，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说到这位鲍宣，不得不提他的妻子桓少君。这桓少君是古代著名的贤妻，鲍宣的贤内助。他的事迹啊，被收录到了《后汉书·列女传》中。桓少君呢，出身名门，是个富家女，生的是花容月貌，而且还知书达理。而鲍宣出身寒门，是桓少君父亲桓老先生的学生。这老先生呢，看中了鲍宣的才华，就把女儿少君许配给他，同时陪嫁了很多的嫁妆，送去了20多个婢女。一脚踏进豪门，这简直就是鲤鱼跳龙门呐、天上掉馅饼。这样的好事儿，换成一般人，那还不高兴地跳起来吗？可是这鲍宣却心事重重地对新媳妇儿说：“
8: 小姐，你看，这就是我的全部家产。”只有破车一辆，在家乡也只有茅草屋一间，我只能在粗布被窝里才能睡得着，粗茶淡饭才能吃得下。小姐出身富家，离不开绫罗绸缎、鸡鸭鱼肉，恐怕过不了我那种日子。
7: 这桓少君呢，早就有思想准备，他深明大义地说：“我父亲正是看中你的才学和品德，才让我嫁给你。既然嫁给你，什么事儿还是由你做主。”就这样，刚过门的桓少君把城乡的嫁妆、成群的丫鬟婢女全都退回了娘家。他换掉了华丽的衣服，洗去了脂粉前华，穿上精钗布衣，跟鲍宣一起赶着路车回家拜见婆婆。婚礼一结束，桓少君就挽起袖子去打水烧饭，这可不仅仅是做样子。从这天起，一直是恪守妇道，相夫教子，丈夫鲍宣日夜苦读，终于取得了功名。
6: 要说这个桓少君的父亲还真是有眼力，鲍宣当年呢，不过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书生，能够抛却门第之见，把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他，即便是放到现在，那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的事儿。那么鲍宣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打动了老丈人，并且让妻子死心塌地的一生追随呢？
7: 这鲍宣确实是一位很有修养、品德高尚的君子。鲍宣字子都，他是渤海高城人，他家呢，也就是如今河北省盐山县东南这个地方。他出生在贫寒的农家，从小呢勤奋好学，熟读诗书，崇拜那些个精忠报国、刚正不阿的英雄，打小就立志 要当一名为国为民的好官。因为鲍轩聪颖不凡，满腹诗书，成了当地有名的才子。经人推荐，先是在乡里担任了刀笔吏，后来啊代理过州官副职，还被调到了郡府做公曹吏。虽说这些都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可鲍轩却从来不敷衍塞责，对工作是满腔热忱，全情投入，在每个平凡的岗位上都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慢慢的，他的名字就传到了大司马汪商的耳朵里，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大有可为，就一手提拔他做了议郎。后来鲍轩又升为豫州牧，也就是如今河南省的省长，掌管地方军政大局，权力很大。贫苦的出身再加上多年的基层工作，使得这鲍轩始终有一种平民情结。他经常说，我一介布衣，世代耕夫，大不了归家种地。而他的妻子桓少君坚决支持自己的丈夫要做好人，不昧权贵。清正廉洁的鲍轩招来了同僚们的记恨，觉得鲍轩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就想法设法地陷害他。有一次鲍轩巡视地方的时候，因为乘坐的车子和住宿很简朴，不符合汉朝的典章制度，那些人可算是逮着了机会，连忙就跑到了皇帝的跟前打小报告，弹劾鲍轩有失朝廷体面。皇帝一怒之下就罢了鲍轩的官。
6: 我行我素，哀帝独宠董贤，酿成何种祸端？仗义直言，鲍轩冒死进谏，留下哪般美谈？
7: 直到汉哀帝继位之后，这鲍轩的仕途才算是柳暗花明，有了转机。大司空何武啊，听说鲍轩那段经历，又是同情又是欣赏，就把他叫过来一番笔试面谈之后，发现这个年轻人有正气有才气，是个栋梁之才。何武呢，就在新皇帝面前对着鲍轩是一通的猛夸，举荐他做了谏大夫，就相当于后世的那个谏议大夫，专门议论朝廷的决策得失，评价大臣的行为。所以这个职位啊，正好发挥了鲍轩的专长，他如鱼得水，发誓一定不辱使命，干出一番为国为民的成就。当时这个外戚转权是非常严重，很多皇亲国戚霸占老百姓的耕地，导致许多百姓是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鲍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要为民请命。鲍轩呢，发挥自己笔杆子的特长，他给皇帝啊写了一封奏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皇帝要把老百姓放在心上，不然会招来百姓的怨恨，动摇统治的根基。汉哀帝起初还能听进去，可是后来随着一个花样美男闯进了汉哀帝的视线，这汉哀帝的政治生涯就像是踩了刹车走不动了。这个美男子是谁呢？他就是董贤。董贤原本是太子舍人，因为长得太漂亮，就被这汉哀帝看上，把他收到了身边当男宠，两个人呢形影不离。有一次董贤呢压着汉哀帝的衣袖睡着了，汉哀帝要起身，看董贤睡得正香，不忍心惊动他，就把自己的衣袖割断了，这就成为后来的成语叫断袖之癖的由来。董贤靠着漂亮的脸蛋得到了皇帝的宠爱，迅速上位，22岁就当上了大司马，受封高安侯，掌管了军政大权。此时的董贤可谓是权倾一时，甚至随意决定朝廷官员的任命，他喜欢谁谁就升官发财，他要是讨厌谁谁就没有好结果。好些个正直爱民的好官啊，都受到了排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为有了皇帝当后台，这董贤呢就愈加是为所欲为，他是大兴土木，修建豪宅，给祖宗还建造了奢华的坟墓，耗费的钱财是不计其数。董贤的父亲弟弟也都加官进爵， 就连他家的宾客仆人也过着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奢靡的生活。这家人仗着朝廷里有人，干了不少欺负百姓的缺德事儿。这鲍轩看在眼里，再也忍不下去，他就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皇帝上书一封，说道：现如今的百姓连口饱饭都吃不上，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可你却给董贤那么多的赏赐，实在不应该。朝廷里面奸臣当道，皇上要尽快的撤了那个奸臣的职位，让原来的大司马傅喜、大司空何武、丞相孔光等人。

0: 官复原职，要为国家出力，不然的话，皇上啊，你会失了天下百姓的心呢。鲍宣这样直截了当的指出汉哀帝的过错，这皇帝的脸面往哪搁呀？也禁不住让人为他捏把汗。这皇帝大人会不会一怒之下让鲍宣的脑袋搬家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鲍宣的这篇奏章情真意切，可是字字句句都戳到了汉哀帝的痛处，处处都犯了忌讳，被人当面揭了短，汉哀帝的心里很不痛快。可鲍宣呢，那是天下名儒，忠义之臣，威望很高，汉哀帝也不想把这事儿闹大，打个马虎眼，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过了没多久，赶上了一场地震，民间是谣言四起。太史令呢预言将会发生日食，说大汉朝出现了不祥之兆，这可是上天的警告啊。这一下汉哀帝害怕了，他连忙采纳了鲍宣的一部分建议，就把那孔光请回来拜为光禄大夫，把鲍宣指责的两个奸人之雄免了职，还罢免了外戚和不学无术没有功德的那些官员有数十人。打从这之后，这鲍宣名声大振，在朝中的威望就进一步的提升。这一次的人事调整虽然说起到了一些成效，可是董贤依然是汉哀帝的心头宝，他仍然把持着朝廷的大权，胡作非为。眼瞅着董贤祸乱朝政，鲍宣就再一次直言进谏，这矛头就直接对准了董贤。他说啊，皇帝如此你宠爱他，实际上是害他，如果免了他的官，或许还能让他有个善终，不然的话他恐怕会死得很难堪。汉哀帝呢爱江山更爱美男，哪里听得进去啊？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理亏，知道要想治理好国家，身边不能没有干事的人，他就提拔鲍宣做了司隶，专门监督京城附近三府三河等地官吏的得失，又把这何武还有施丹等贤臣官复原职。那么少年得志风光无限的董贤究竟落了个什么下场呢？汉哀帝死了以后，外戚王莽就以太后的名义把董贤赶出了皇宫，罢了他的大司马的官职，赐他自尽。是年，这位著名的美男子才22岁，这个下场他果然应验了鲍宣的预言。
1: 鲍宣这个人呢，脾气耿直，眼睛里不揉沙子，遇见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就啊上奏弹劾，任谁他也不给留情面。没想到一心为公的他，最终呢却是招致了杀身之祸。那这起祸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0: 有一次，丞相孔光巡视元陵，随从的官吏为了图方便，居然啊不遵守大汉的规制，不从旁道走，直接驾着马车从中央的赤道乱跑，这在当时是对死去皇帝的大不敬，是犯法的行为，正巧就被鲍宣遇见了，他就命令左右把孔光的手下给我抓起来，还没收了他们的车马。这件事儿就惹怒了孔光，打狗也要看主人呢、啊、我堂堂的当朝宰相，你竟然抓了我的人，这不是扇我的脸吗？他当时没有辩驳，私底下就告到了汉哀帝的面前。汉哀帝也觉得鲍宣不近情理，这件事儿处理得太严苛了，就派人啊到司隶府去抓鲍宣手下的官吏。这鲍宣呢闭门拒命，不让抓人，这一下就触怒了皇帝，给他治了个大不敬之罪，逮捕下狱，判了死刑。这件事儿就惊动了太学的博士学子们，鲍宣作为一代鸿儒，他的气节和学问让这些学生们敬重有加，听说皇帝要杀鲍宣，这大伙都不干了，1000多人聚集到一起示威抗议，趁着早朝的时候啊， 就拦。

0: 住了丞相孔光的车马，大伙儿是纷纷斥责他：“你孔光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想当初你被罢免，生不如死的时候，是鲍大人慨然上书为你鸣冤，你才得以复职。能有今天，你应该保护忠义之士，而不能做恩将仇报的小人，陷害忠良，你遗臭万年。”学生们这一番话，臊得这孔光丞相是羞愧难当，连连说是。这些太学生们还赶到了皇城的门口，给皇帝呈送请愿书。皇帝如果不赦免鲍宣，千名太学生就将长跪不起。汉哀帝一看事闹大了，干脆借坡下驴，把孔光斥责一番，免了鲍宣的死刑，把他贬到了上党的长子，也就是如今山西省长子县。
1: 狼子野心，外戚王莽怎样谋权篡位？有情有义，忠良鲍宣为何惨遭杀害？
0: 这外戚王莽转权以后啊，大肆网络党羽。他知道鲍宣是鸿胪义士，威望很高，就让他自己的叔叔以河北同乡的名誉拉拢鲍宣到自己的阵营里。王莽的叔叔是谁呀？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位曾经提拔过鲍宣的大司马王商，原本是自己的老上司，见了面聊得很开心。等到王商表明来意，鲍宣的脸立马就冷下来，说：“我大汉忠良，敢于弹劾董贤，也不会攀附任何奸佞。”后来啊，王莽残忍地杀掉了很多不肯攀附他的人，摆明了要杀鸡给猴看。可是鲍宣依旧不肯屈服。等到王莽暴露出篡汉野心的时候，鲍宣愤然上书，指责王莽篡逆不道，奉劝他尽快悬崖勒马，不然那就是千古罪人。这王莽岂能罢休呢？在公元三年，王莽就指使他的党羽捏造了很多的罪名，把鲍宣和大司空何武就关进了狱中。一代刚毅正直的鲍宣就这样死在了王莽的手中。鲍宣死后，长安城里数千太学生和百姓啊，为他举行了祭悼，哭声震天。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以后，大赦天下，下诏保养鲍宣，还让鲍宣的子孙承袭了鲍宣的官职，一是对鲍宣忠义精神的敬仰。在如今山西长子县有一个南鲍村，那就是鲍宣被贬长子县以后的安身之处。2007年呢，一个建筑队在工地上施工，发现了一座墓葬。这墓葬一进30，占地50多平方米。从墓室已经松动和散落的青砖可以看出啊，这墓葬已经被盗过。考古人员在墓地附近发现了一块残碑，这上面写着汉司隶鲍公宣字样。考古专家初步的考察确定啊，这块碑那就是宋代祭祀鲍宣的神道碑，这里就是一代义士鲍宣的墓葬。这正是河北鲍宣义鸿儒，凛然正气见大夫，慷慨直言斥奸佞，高风亮节颂千古。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美食名片，昆明过桥米线，兰州牛肉拉面，说到西安，当然就是羊肉泡馍。走在西安的街头，随处可见羊肉泡馍的店铺，什么童盛祥、老孙家、老米家等等，都是有名的老字号。各家都有各家的拿手绝活。同样的食材，掌勺的师傅脾性不同，烹饪时的火候拿捏不同，呈现出来的味道也是各有千秋。那么，制作羊肉泡馍有什么讲究？它有着什么营养价值？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念念不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间小吃啊。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可以让身处异乡的老陕们默默流泪，也能让天南海北的人们满足地拍拍肚子，竖起大拇指。这个羊肉泡馍呀，暖胃耐饥，所以它得到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喜爱，已经成为了陕西的著名的小吃的总代表了。说到这个羊肉泡馍的来历，那可就早了，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时候。据史料记载，这个羊肉泡馍呀，是从古代的羊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个羹呢，就是汤的意思，羊羹顾名思义就是羊肉汤了。羊羹具有温肾顺气、补血暖胃的功效，古代许多文献，比如说《礼记》以及《先秦诸子》当中啊，都提到过羊肉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羊肉羹是用来作为祭祀或者是皇帝的专属食物啊。《战国策》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啊，说由于中山国君在宴会的时候分给大家羊羹，独独少了司马子期一杯，司马子期一怒之下去了楚国，说服了楚王攻打中山国，招致了中山国亡国的命运。另外《宋书》中也记载啊，毛修之向俘虏自己的北魏太武帝献出了羊羹，由于味道太鲜美了，这个太武帝啊竟然封了这个毛修之当了太官尚书，后来又把他高升为尚书光禄大夫。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羊羹啊，也就是羊肉汤，是只有羊肉没有馍的。那么咱们今天吃的羊肉泡馍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为了平复安史之乱，唐朝的军队就向大邑借部队。唐朝的军队与借来的大邑的军队从梁善出发去收复两京。这个大邑啊，这个邑就是粮食的食，那个食字。大邑是唐宋时期咱们中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在唐朝天子的恩准之下，这部分大邑的士兵就被获准驻兵在长安了。这个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当时大邑士兵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携带着一种类似于我们现在吃的这种馕的食品，他们叫做托尔木。因为行军打仗的时间比较长，大邑的士兵携带的这种托尔木啊，也就是现在这馕啊，常常变得非常干非常硬，难以下咽，所以他们就把托尔木和羊肉和羊汤拌在一起，这就是泡馍的雏形了。后来随着大邑士兵和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托尔木的制作方法也慢慢的从军营传到了市井。另外到了唐代的时候，羊肉也不像先秦的时候那么稀缺了，所以民间也可以经常品尝到非常美味的羊肉汤。据文献记载，唐代宫廷御膳和市井的集市都擅长制羹汤。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首诗啊，叫做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嘛。中国传统的羊羹汤与外来的面食相结合，就逐渐成为了咱们后来熟悉的羊肉泡馍。在后来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经过陕西和其他西北人民的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泡馍已经在色香味形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成为了一道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喜食不厌的绝佳美食。到了宋朝的时候，大诗人苏轼还写了陇馔有熊腊，秦烹有羊羹的名句啊。那么到现在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一碗羊肉泡馍喜气洋洋。这就是对陕西人生活的生动写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问羊肉泡馍为什么久负盛名，那一定得说说它的做法和吃法。这么一碗美食是怎么烹制出来的呢？关于羊肉泡馍的吃法又有哪些讲究呢？旅途故事

0: 智慧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1: 羊肉泡馍的烹饪技术其实要求很严呐，煮肉的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讲究的是汤清肉烂，而煮汤是最重要的。在煮汤的时候，骨汤和肉汤是分开煮的，先将优质的羊肉清洗干净，煮的时候呢，加上葱、姜、花椒、茴香、桂皮等佐料，要先腌制20个小时，再煮上8到12个小时。然后咱们再说说这馍的泡法。泡馍分为单走、干拨、口汤、水围城四种。所谓单走，就是馍和汤是分别端上桌的，汤肉单煮，馍可以拿在手中就着汤肉吃，也可以掰成大块泡在汤中一起吃，可谓是各有各味。不过说实在的，正宗的羊肉泡馍那是煮出来的煮馍啊！如果您要吃单走啊，那还不如直接点水盆羊肉这道菜呢。这个水盆羊肉也是陕西的名吃啊。咱们今天不讲这个，咱们还是说说泡馍。第二种吃法呢，叫做干泡啊，也就是馍煮好出锅的时候啊，舀出多余的肉汤啊，干干湿湿的一大碗，那碗里的馍呀，瓷实的能够戳住筷子。第三种吃法叫口汤，也就是碗端上桌的时候呢，馍间存有一口肉汤，这口汤一直伴随着食客把嘴里的最后一口泡馍送进肠胃。第四种叫做水围城，行话叫宽汤，也就是说把这个馍呀掰成小块放在碗里，然后再用开水把碎馍过一下，然后再舀上满满的一碗羊肉汤，上面加几块香软的羊肉，馍呢在碗的中间，羊肉的汤汁呢在四周，从形态上看就像一个大水围城，所以才有了水围城的说法。泡馍的掰法其实也很讲究啊，这个馍掰的大小是和煮法搭配在一起的，比如说您吃的是干泡，那就要掰成黄豆粒的大小，吃口汤的要掰成花生米的大小，如果您吃的是水围城啊，也就是宽汤呢，要掰成蚕豆那么大小。这个馍掰好之后呢，就要请伙计把它端给掌勺的大师傅了，加上羊肉汤大火快煮，然后加上牛羊肉、粉丝、葱花、蒜苗、香菜啊，高级讲究一点的呢，还有木耳、黄花菜或香干等等，煮好之后就可以端上来吃了。这样一大碗自己亲手掰好的泡馍，配上翠绿的葱花、蒜苗、香菜，还有红褐色的牛羊肉，映衬着洁白晶莹的粉丝，还有黑色的木耳，那真是香气四溢啊，使人食指大动。还应该注意的是啊，从外在形象上来看啊，端上来的泡馍应该是泡馍垫底，粉丝覆盖上面成网状，然后佐以葱花、香菜、牛羊肉，然后摆成鱼形在最上面。如果不是这样，您就可以调侃一下这个老板请的这个师傅不够专业了。真到了动筷子吃的时候，更有讲究了。要吃泡馍的时候，一般是左手拿着勺，右手拿着筷子。泡馍上桌以后，把这个辣子酱啊辅佐在上面。注意，您吃的时候千万不能搅和着吃。泡馍讲究从一边蚕食。啊，什么叫蚕食呢？就是像蚕呢、吃桑叶那样，从嘴边开始，依次慢慢的把食物送进口中，这样才能保持住鲜味儿。您要是使劲在那搅和着吃啊，这泡馍就不是泡馍了，这羊肉汤就直接变成面糊糊了，那就糟践了这个味儿了。至于糖蒜放在什么时候吃也是很讲究的，真正会吃羊肉泡馍的人开始是不搭配糖蒜和辣酱的，因为这样啊会影响口味，一般是吃到一大半啊感觉有点腻了，这个时候再吃一口糖蒜啊，或者调一点辣酱拌在其中。这个拌辣酱啊，最好是一两口能够吃完啊，不能拌多了。等把这一碗泡馍全部吃光之后，您再来一碗高汤清清口。这讲究的高汤是用煮泡馍的原汁汤加粉丝绘制而成的，作用呢叫拔鲜啊，就是提高一下鲜的意思。也就是说啊，等到这一碗高汤下肚，这用餐者就会觉得异香满口，格外的神清气爽啊。冬天您就全身暖洋洋啊，夏天您出一头大汗，同样是全身通泰，精神倍增。 这羊肉泡馍，古代的时候那也是下层劳动者的美食。那个时候贩夫走卒、工匠、农人啊，吃不起馆子啊，一般出个门啊都自带干粮。等到吃饭的时候，只需花两个铜板买一碗羊肉汤，把馍一泡，那是吃得非常的爽啊。时至今日，羊肉泡馍已经不分高低贵贱和贫富的差别，成为了享誉四海的陕西的名吃了。其实啊，这羊肉泡馍就如同陕西人的性格一样，外放豪爽简单，可内在却复杂而精致啊。陕西人喜欢热闹，所以吃饭的时候也喜欢图个热闹劲儿。老陕们习惯把碗啊叫做老碗，扎堆吃饭就叫老碗会。一边吃着羊肉泡馍，一边聊着闲天，天南海北无话不谈，这既便于交流又很和谐呀。另外一方面，这个羊肉泡馍也体现着用餐者与烹饪师之间的和谐交流。您想想，哪怕是您自个儿一个人吃饭，也需要与伙计还有掌勺的大师傅进行互动吧。因为泡馍讲究以馍定汤，原则是宽汤则馍块大，反之则馍块小。那么有经验的厨师呢，就要根据用餐者掰馍的大小决定加多少汤。那么用餐者掰好的馍碗被编上号送给掌勺的大师傅，掌勺的大师傅把馍煮好之后呢，再附上自己的号牌，再给用餐者端回来啊。这其中啊，真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啊。另外，懂行的用餐者呀，把馍掰完之后用一根筷子就能表达出他想吃什么形式的泡馍。比如说他把这个筷子放在碗上，这伙计就明白了，这要的是干拔的煮法。这碗上不放筷子呢，则表示吃的是口汤或者是水围城。所以说吃羊肉泡馍的时候，这食客是有很强的参与感的，这也可以算是具有陕西特色的自助餐形式吧。在过去啊，甚至这煮馍用的肉啊，在切配之前也是由顾客自己点选的。客人掰完了馍，就会有伙计手托着肉的案板走上来。这个肉分为不同的类型啊，当然价格也不太一样，是依据客人自己的偏好来点来配的。馍掰的大小也能体现出用餐者的个性啊，有的馍掰的细如绿豆啊，有的也可以粗如树皮啊。这馍煮好了之后呢，用餐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嗜好放入不同的佐料。与快餐相比，羊肉泡馍应该属于慢餐了。所以在老年间啊，很多人都是一边听戏啊，或者一边会客，一边聊天啊，一边细细的掰着馍。就算到了今天，咱们在西安的大大小小的泡馍馆里，依然能够看见口袋里装着小收音机的老者啊，在那儿慢慢悠悠的一边听一边哼着，一边掰着馍。甚至这些老者们和插着耳机的漂亮姑娘同挤一桌，所有的手都在干着同一件事儿，掰脱脱馍。那么对于那些到陕西旅游的游客们来说，吃泡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啊，那就是泡馍从煮汤到掰馍都是一个慢活，这个掰馍的过程就足以让您在这儿休息半天了，同时呢还可以浏览市井风貌。所以说呀，这泡馍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休闲的餐饮。咱们现在再说说这羊肉泡馍的营养价值。羊肉泡馍最适合在寒冷的冬季食用，因为冬季寒冷干燥，脾胃虚弱的人应该多吃温热的羊肉，用来养胃健脾，同时还能强肾。羊肉泡馍的肉汤是由丁香、桂皮、草果、茴香等中药熬制的，也能起到温补的作用。当然了，羊肉泡馍虽好，我在这儿也不建议您每顿都吃啊，吃的时候您最好再配上一些植物纤维丰富的素菜啊，比如说芹菜啊、菠菜这些蔬菜，那就更好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除了能够解馋充饥之外，这小小的羊肉泡馍也跟政治和外交发生过关系。很多政坛名人都把这羊肉泡馍作为待客的招牌食品。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 旅途故事

0: 会正在为你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1: 话说在明朝崇祯十七年，西安专营羊肉泡馍的老马家在桥子口开业，由名厨马建行掌勺，每天慕名而来的食客很多呀，名声响彻古城。到了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居住在西安，也曾特地来到老马家品尝羊肉泡馍。老佛爷吃完以后啊，对这个味道是倍加赞赏，并且写下了天赐楼三个大字。从此老马家改名为天赐楼，名声大振，甚至啊还吸引了当时协助邮政工作的英国侨民经常来这儿吃饭呢，其盛名可见一斑。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回到了北京，可是她还想吃羊肉泡馍，于是呢就下令御膳房制作，可是怎么仿制都赶不上西安的美味。到了解放之后的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包括李达将军，都分别在西安用羊肉泡馍宴请过尼泊尔的前国王，还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等等。这些外国领导人呢，对泡馍更是赞不绝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吃完泡馍之后高兴地说呀，我今天又一次享受到了中国的餐饮文明。这句话使得羊肉泡馍更加的名声大振了。当年西安市的副市长啊，还曾经用牛羊肉泡馍宴请过贺龙元帅。1986年的时候，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邀请西安技师传授泡馍技艺，这就使得羊肉泡馍这个地方的风味跻身于国宴的食品行列了。西安的羊肉泡馍久负盛名的有两家，分别是老孙家泡馍和童盛祥泡馍。国画大师黄胄曾经到童盛祥吃完泡馍之后非常高兴，欣然题词写下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大字。刘华清将军在老孙家吃完泡馍之后也写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字。这两个名人一文一武，两幅天下第一碗，这足以让西安人骄傲地说，这就是咱西安的羊肉泡啊。事实上羊肉泡馍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如此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和陕西地区的许多其他的特色小吃一样，在街头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公道，是一种全民的食品，不分身份高低贵贱，只要你想吃，随时就能吃得起，吃得到。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曹操是一位政治家，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可他们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美食家。那么这些美食家都是怎么讲究吃、研究吃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你讲述古代的美食家们。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

0: 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的故事，那同样是从福州的三坊七巷走出的才女世纪老人冰心，有着怎样的生命色彩呢？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取自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因为这两个字和莹字一样，含有光洁的意思。那当然，这是她长大后的事情。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知府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玉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这段略带忧伤的文字是冰心对童年生活的描绘。三岁那年，父亲谢宝章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冰心随之离开故乡福州。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冰心特别爱听故事，常常缠着母亲讲故事。母亲爱读书，将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民间故事讲给冰心听，岁月温柔又安静。冰心也求舅舅为自己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是《三国志》，每天晚饭后做完作业便是他最期待的故事时间。讲故事的人绘声绘色，听故事的人聚精会神，以至于舍不得去睡觉。有时舅舅忙于工作，无暇讲书，六七岁的冰心只能捧起《三国志》自己摸索着去看。故事成为冰心文学创作的启蒙。
2: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属启蒙学习期间，他已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译作，大海陶冶了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他幼小的心灵。
1: 他模仿《三国志》《水浒传》，偷偷写白话小说，虽然最终没完成，却是他创作生涯的起点。看书写作之外，幼年的冰心还会穿上男军装，骑着白马在沙滩奔驰。慈爱又开朗的父亲帮他扎好小辫儿，带他去自己办公的地方，炮台、旗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在这些地方他看到许多新奇的事物，听到许多悲壮的海上故事。小小年纪的他常常坐在门口石阶上眺望大海，内心波涛澎湃，任幻想驰骋。在烟台，大海赋予了冰心对生命、文学和美的最初启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总是能够见到大海的影子。
3: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我童年时代的烟台，七十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 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的，正忙着迎送五洲四海的客人。他不会记得70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在他的一角海滩上徘徊执着，度过了潮涨潮落的8个年头。
1: 父母让他拥有一个快乐开朗健康的童年，大海成为他童年的色彩，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抹底色。他说，人生灯一般的明灭，漂浮在大海之中。11岁的冰心跟随父亲离开烟台，回到离开8年之久的家乡，回到福州南后街的宅院。这座宅院由冰心祖父谢銮恩从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家属手中购置而得。门上的楹联写着，海阔天高气象，风光月季襟怀，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院内有一间紫藤书屋，是祖父的藏书之地。这位清朝举人做了一辈子教书匠，爱好读书，侍弄花草。他将书屋向孙女冰心随时开放，这是同辈人难得的待遇。冰心在散文《我的故乡》中提到书屋时候就这样写过，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后来冰心考取了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祖父叮嘱她要好好读书。后来随家人迁居北京，冰心以全班最高分从北京备满女中毕业。刚刚步入社会，她就遇上了革命的浪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冰心和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满怀革命热情，希望奉献一己之力。他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付诸笔端，在《晨报》发表处女作《21日听审的感想》，以思想的锋芒和清丽的文风小试牛刀。
4: 到了矛盾的激流中去，这个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写的第一篇文章叫《21日听审的感想》。当时的北洋政府审判参加五四的学生，他作为学生运动的拟届的代表去参加旁听。
5: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庭上四周站立的警察不住地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只限于旁听人的。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
1: 第一次使用笔名冰心是发表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轰动一时。之所以取这个笔名，一是因为笔画简单，二是因为他胆子小，怕人家笑话批评，说人家看到冰心就不会与谢婉莹联系到一处。
6: 冰心呢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然后两个家庭为什么那个青年呢就会要抑郁而死，所以他是有批判的。
4: 他是看到了社会矛盾，也希望引起人们警觉去改造这个社会。
6: 他的思考的着重点是，有如此的人生的荆棘，有如此多的社会黑暗，青年怎么能够有力量活下去？
1: 紧接着冰心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反映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表达时代更替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4: 《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女性的一些苦恼、烦闷，对前途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
5: 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 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
7: 我们只是看到了五四运动那些走上街头的青年，而他写的是街头回到家庭那些年轻人的苦闷，他其实是抓住了青年读者的心。
1: 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诗集《繁星》《春水》，歌颂母爱、童真，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在晚年的采访中，冰心曾经透露，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他从小立志学医，不成想成了一名作家。冰心这原本为了掩人耳目的两个字，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名字。命运的安排有时看似出人意料，细想之下又顺理成章。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这样写，这是一种拐着弯的抵达，是无心栽柳的游戏，却又显得水到渠成。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23年8月，大学毕业的冰心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游船，向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出发。在这艘驶向海外的船上，冰心遇到了她余生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天，冰心突然想起一件事，同学吴文梅托她在船上寻找自己去留学的弟弟，冰心就拜托许地山去船上各处打探，结果许地山认错了人，把吴文藻拉了过来。找错了的人，却成为冰心生命中那个对的人，成全了一桩天赐良缘。冰心和吴文藻一见钟情，相谈甚欢，甲板上多了一对倚栏望海的男女。留学期间，他们不在同一学校，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时空的距离阻隔不了两颗互相吸引的心。
1: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2: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个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进陷阱。
0: 学成归国，冰心回到母校燕园担任助教和燕京学报编委。1929年6月，29岁的冰心同取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完婚，一场简朴且庄重的西式婚礼在燕大举行。好的婚姻，好的伴侣，会让一个人的性情变得温和宽容，同时激发出更大的潜能。就像冰心《赠格洛》当中的一段话，那是他对爱与情的领悟。
3: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烂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0: 冰心与家人来到大后方，投入抗战洪流。云南呈贡的墨炉、重庆的七星岗、歌乐山的黔炉，都曾留下他颠沛的足迹。在重庆，冰心创作出《关于女人》这篇专门描写女性故事的散文，记录女性群像。从这一时期起，她的创作不拘题材，散文、小说、诗歌争相开花。小桔灯、再寄小读者、因为我们还年轻这些作品拨动众多读者的心弦。
3: 冰心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寄小读者，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孩子。冰心的寄小读者和他的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给予这个民族的馈赠。
4: 母爱自然同性里面，这是人性最美好的东西，应该去珍爱它。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人类最基础的教育。
0: 老朋友巴金曾经说，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人至暮年，冰心依然笔耕不辍，还抛出生命从80岁开始的豪言壮志，生命不息，创作不止。这是世纪老人对待爱、生命和写作的热情。冰心说，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深深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畅通，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1999年2月28日，这个用生命思考、以情感布施的冰心安详离世，享年99岁。作家魏巍评价说，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它的光芒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肉体终将消亡，精神却能不朽， 生死之间来来去去，重要的是对生命过程的认真感受。就像冰心曾对朋友所说的一句话，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与冰心、林徽因并称福州三大才女的卢隐，她有怎样的才华与不凡的经历呢？我们继续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看卢隐的故事。1898年，福建闽侯县一户姓黄的普通人家，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女婴。本该是件可喜的事儿，但同一天，女婴的外祖母离世了，她被母亲视为不祥之物，也不得所爱。从童年开始，她的生命就染上了灰暗悲苦的底色。这个女孩叫黄淑仪，卢隐是后来的笔名。小时候的卢隐爱哭，吵闹的哭声、执拗的脾气使她常常遭母亲的痛打。2岁那年，卢隐身上长疥疮，痛痒难耐，她的哀嚎换来的却是冷眼旁观。奶妈看不下去了，说能不能把她带回家去养，如果能好就送回来，如果死了那就算了。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2: 卢隐得了很重的热病，家里人干脆让奶妈把她带到乡下，让她自生自灭。没想到卢隐在这乡野气息中，病慢慢就痊愈了。后来卢隐接着笔下人物回忆道，那时他以为奶妈就是亲娘，奶妈的孩子就是亲姐妹。
1: 然而6岁那年，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母亲领着几个孩子投奔胞弟。卢隐的舅舅任农工商部侍郎兼太医院御医，家境殷实，有一座花园大宅子。不过热闹繁华与卢隐无关，他不能与兄弟姊妹一起上学，晚上只能睡在女仆的房间里。舅舅家宴请宾客，母亲会把他锁在房间里，连看看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母亲觉得他只会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小小的他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岛，卢隐太弱小了，只能接受和隐忍。后来他被送到北京木真女子学院就读，家人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学校免费。为了顺利入学，还给他虚报了年龄。同学们都比他大，多数人又劣习斑斑，卢隐又开始在学校遭受同伴的欺负，他依然别无选择，也无处可逃。有一次，他拎一桶水上楼，不小心扭伤了脚，躲在被窝哭泣。第二天去医院检查，伤情已经恶化到做手术的程度。治疗过程中化脓长疮，拄拐行走，等到伤口愈合，肺管又莫名其妙的破裂，在医院躺了半年。病榻上的卢隐想起去世

0: 逝的父亲黄宝英。那年父亲赴任湖南长沙知县，带他一起去。有一次父亲和同僚商议公事时，被卢隐无休止的哭声吵得急火攻心，甚至准备把他扔进江里。随从正好迎面撞了个满怀，让卢隐幸免于死。一起来的竟都是这样的伤害，没什么温暖。他像童话中被厌弃的灰姑娘，一个人慢慢长大，孤独而坚强，寒冷而坚韧。卢隐自己说，我对于我的童年回忆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不幸的童年让卢隐形成悲观狂傲的性格。他说，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相信卢隐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必是满怀自豪的。13岁成为他短暂人生中的一条分水岭。那年卢隐在大哥的鼓励和辅导下，作为全班最小年龄的学生，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在风景如画的北师大校园，读书成为卢隐的精神寄托。他迷上了小说，还有了小说迷的称号，这是他文学之旅的一个开端，也是从这一时期起，他的人生总算步入正轨。毕业后的2-3年，卢隐辗转于北京、安庆、开封、福州等城市担任教员工作。
1: 1916年，卢隐中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都不招女生，卢隐只好到处找工作。他先后找了3份教书的工作，可都没做太久。他的表姐妹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学期先生，意思是他教书做先生只做一个学期，然后必然就待不下去，辞职回家了。
2: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被大力提倡，妇女地位得到改善，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了。在思想浪潮的感召之下，卢隐觉得自己一定要读大学，他自筹了学费，来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旁听生。
1: 在第一学期末，成绩优异的卢隐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正班生。写作才华的展露与大学环境的称心，把卢隐童年时候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卢隐一直是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好友苏雪林回忆，每日看见他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若有开会的事儿，他10次有9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0: 不论哪个朝代，人总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文学是救人的，卢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他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卢隐的第一篇小说是描写他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隐娘小传》，笔名卢隐，取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小说没写完，他就不满意，最终是付之一炬。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茅盾评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卢隐第一人。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大学生都组织同乡会，在福建会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办刊物、闽潮、搞活动，凝聚爱国力量。在那儿，卢隐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郭梦良。郭梦良富有思想，文质彬彬，与郑振铎同在学联担任职位。这样一位青年才俊，让卢隐顿生好感，怦然心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凝视郭梦良， 隔着阅历而生出崇拜，只觉得对方青春年华，一派斯文。瞬时，卢隐的内心山呼海啸，眼前的世界斑斓摇曳。但郭梦良是已婚之人，而且还有孩子，卢隐自己也早已同表兄林红俊订婚。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人生无可奈何的遗憾。换成普通女子，大概会在叹息中转身。卢隐犹豫过，然而她到底不是一般女子。
1: 原来郭梦良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受父母之命已经在老家成婚，妻子林氏的父亲与郭家有生意往来，据说嫁妆非常丰厚。郭梦良本人非常反对这门婚事，无奈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据说在结婚后的三天，郭梦良就离开了。在来到北京后，他和卢隐互相倾慕。卢隐起初还有所顾虑，只想在精神层面上交往，可后来他还是为了爱情倔强了一回。
0: 爱情面前，他成为一只扑火的鹅，义无反顾，无所畏惧。

0: 早年，卢隐和表兄林鸿俊暗自交往，家人嫌弃表兄家境贫寒，没有学识，而卢隐却态度坚决地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最终做出妥协，拿出钱资助林鸿俊出国读书，同时提出一个条件，等他大学毕业后，两人再结婚。当初执意想嫁的是卢隐，如今林鸿俊学成归来，提出悔婚的还是卢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郭梦良。他写信给家人说：“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是非。”母亲受不了亲戚乡邻的冷嘲热讽，在卢隐赶到福州时，母亲已经去世，兄妹将母亲亡故的责任归咎于卢隐，甚至愤而绝交。众叛亲离之下，爱情成为卢隐唯一的归宿。1923年，卢隐和郭梦良在上海远东旅行社结婚。
1: 卢隐答应和郭梦良结婚时，唯一的要求是自己能和郭梦良的原配有同等的地位，郭家也答应了。不过在两人婚后回福建的那段时间，卢隐还是体会到了旧社会做小的尴尬和卑微。1924年，郭梦良到上海一家大学任总务长，结果在第二年他因染上风寒，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卢隐和10个月大的女儿。
0: 临终前，他为女儿取名微轩，与维轩同音，唯有母亲之意。这是多么心痛又无奈的两个字。卢隐将郭梦良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婆婆不待见她，又处处为难她。无奈之下，卢隐带着年幼的孩子再次离开福建，回到上海。爱恨别离，漂泊他乡，30岁的卢隐在福建乡友北大教授林载平的家庭聚会中认识了李维健，这个小他9岁的清华学生有学识，人也忠厚。第一次见到卢隐，就被他天真不羁的性情吸引，展开炽热追求，向他表白：“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订婚、退婚、恋爱、结婚、生儿、丧夫、守寡、失亲的女人，还希求什么呢？
1: 卢隐迎来了自己新的爱情，不过非议也是铺天盖地而来。原因很简单，李维健比卢隐小9岁，但卢隐似乎不在乎外界的眼光。在小说《象牙戒指》中，卢隐这样写道：“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0: 结婚后，两个人一起东渡日本，同游西湖，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两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由天津《易事报》连载，一年后出版，狂热情话字字句句令无数恋爱中人痴迷神往。卢隐和李维健婚后的4年，无疑是他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4年。爱情的滋润下，他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火焰》《漂泊的女儿》等20多个短篇小说，还有许多的散文随笔。可惜命运眷顾了卢隐一回，又很快将他抛弃，没有让他在此世界爱得太久。
1: 1934年5月13号，第3次临产的卢隐为了节省钱，只花了10几块钱，请了个助产护士在家帮忙，结果出现难产，随后引发大出血。等李维健意识到事态严重，将他转送医院时，已经抢救不及。一代才女卢隐就这样离开人世，年仅36岁。为了慰藉卢隐的在天之灵，

0: 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共享一段卢隐的散文片段，我愿秋常驻人间。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是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柳永的《雪梅香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婴童。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修复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榨的时候，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会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长存，而疏忽的生命譬如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及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像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当霜薄风轻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知，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风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机构，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时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

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呀，忠臣鲍宣被外戚王莽残忍杀害，王莽篡权，这龙椅还没坐热乎呢，就被刘秀赶下台了。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刘秀能成就大业，身边啊少不了几个死心塌地的好兄弟，这其中就有河北大将耿纯。耿纯是如何帮着刘秀打江山的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东汉开国元勋耿纯，那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他的家在哪儿呢？就在我们河北赵县东北，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宋子古城遗址，这儿呢是中国宋氏家族的根儿。耿纯的家他就在这儿。这耿家呢是豪门大户，耿纯的父亲耿爱饱读诗书，很有才华。王莽篡位建立了新莽王朝以后，这耿爱就被派到了山东定陶这一带，做了济平郡济平尹，也就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么一来呢，耿氏家族在宋子城的地位就更高了。耿纯从小就勤奋好学，他老爹呀见他是个读书的好料子，决定重点培养，花钱把儿子送到了京城长安去上学。这昂贵的学费呢也没白花，耿纯呢没有让他老爹失望，他品学兼优，处处拔尖，就被举荐到朝廷里当官。只可惜这官袍刚刚穿到身上，各地就闹起了农民起义，刘秀等人扶持着老刘家的后代刘玄就当了皇帝，史称更始帝。这顶头上司换了人，耿纯父子只能就投奔新主，耿爱被任命为济南太守，耿纯呢被任命为七都尉，派回河北巨鹿管理那边的琐事。就在那里，耿纯迎来了他一生中的一位贵人，就是刘秀。更始帝刘玄能坐上天下第一把交椅，这刘寅、刘秀这兄弟俩功不可没。可是这功高盖主他也着

0: 来猜忌。
1: 刘玄呀、啊，找了个借口，就把刘寅给杀了。哥哥被杀，刘秀这心中岂能好受呢？但是他只能是忍气吞声，一退为进，找了个理由说，河北的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让我去镇守河北吧。就这么着，他被更始帝授为破虏大将军，就进驻了河北。这耿纯早就听说过刘秀的大名，刘秀前脚到了邯郸，耿纯后脚就去拜见。两个人一见面，相见恨晚。刘秀觉得耿纯是个人才，耿纯也觉得刘秀是个干大事的人。第一次登门拜访，耿纯也没有空着手来，献给刘秀很多战马，还有丝绸绢帛，二人很快就成了交心的好哥们儿。
2: 就在这个关头啊，邯郸城里的算命先生王郎发动叛变，假托自己是汉成帝的私生子，在邯郸自立为皇帝，河北各地的不少官吏啊就捧他的臭脚，王郎就成了河北的地方霸主。他到处张贴布告，一路追杀刘秀，就拉开了王郎赶刘秀的大幕。
1: 36计走为上，刘秀寡不敌众，只好带领他的部队从现在北京的蓟城一路南逃。就在他艰难最狼狈的时候，耿纯来了，不仅带着自己的军队，还带着自己宋子成的宗族宾客2000多人，老弱病残都带着棺材相随，赶到了今天新津市西南的市县，在这地方迎接刘秀。眼瞅着这一幕啊，刘秀握着耿纯的手，那眼窝子都湿了，立马拜耿纯为前将军，让他带领将士们去安抚宋子县周围的地区，然后又北上攻占了下曲阳，也就是现在的晋州市。耿纯不负所托，为刘秀收罗了好几万的人马。当时河北不少的郡国啊，那都站在王郎的那边。面对这种局面呢，耿纯干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稀罕事，他呀、啊、派弟弟耿欣回到了老家宋子城，放了一把火，把他们老耿家所有族人的房子都烧了个精光。这事儿他闹得太大了，一下子就震惊了整个常山郡还有真定国。刘秀连忙把耿纯叫过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呀？耿纯回答了，说我虽然带领耿氏家族投奔了主公，却担心有人心怀二志，将来他要叛逃回家，那就毁了我一生的诚意之名，更毁了主公的大业，所以狠下心烧了他们的家，断了他们的后路，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随着主公。刘秀一听啊，感动的是说不出话来，打那儿起就对耿纯更加信赖了。
2: 借力真定，耿纯怎样力促双刘联姻？如虎添翼，刘秀如何逆转河北战局？
1: 刘秀虽然得到耿纯等人的辅佐，可还是身单力薄，处处被动。
3: 咱们到河北来是为了刘阶手上的那10万人马，你有没有想过河北的其他王侯？
4: 你是说赵命王刘林、真定王刘阳？
3: 这三个王在河北称鼎足之势，都各居势力，只要咱们能得到他们一个支持，咱们就可以站住脚跟。
1: 就在这刘秀一筹莫展的时候，耿纯给他出了个主意，要对抗邯郸王郎，必须要搞新的统一战线，得给真定王联姻。这真定王刘阳那是汉景帝的后代，他是根红苗正，家财万贯，在新朝王莽统治的时候，刘阳啊就已经招募了10万人马，这股势力在河北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他要是跟刘秀能攀上亲，对付王郎就增加了更多的胜券。可刘阳家的女儿都嫁人了，让这刘秀娶谁呢？其实耿纯看中的不是刘阳的女儿，而是刘阳的外甥女儿，叫郭圣通。

0: 是藁城赫赫有名的才女，而且呢，这老郭家他也是藁城的大家族。刘秀一听这主意，那是死活不同意，因为他已经啊有深爱的妻子阴丽华，如果堂堂真定王的亲外甥女儿嫁给自己，那肯定不能做小妾呀。如此一来，这阴丽华即使不被休掉，那也只能作为妾。刘秀这人用情专一，这种背叛妻子的事儿，他可是做不来。可要是不娶的话，不可避免要迎来一场大混战，无异于一卵击石。结果啊，还是这阴丽华深明大义，成大事者不惧小节，他忍得了委屈，劝说刘秀，你就娶郭圣通，自己甘愿从这正妻变成小妾。派谁去提亲呢？这件婚事要想说成，耿纯自然是最好的提亲媒人。要知道啊，这耿纯的祖母那也是老真定王家的女儿，她跟刘洋那算是老表亲，很容易说上话。耿纯亲自就去拜访真定王刘洋，先说了些家长里短套近乎，接着呢就说到家国大事。耿纯就说了，说邯郸王朗那就是个骗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刘子玉，跟你们老刘家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刘秀那才是高祖皇帝的后裔，跟你们刘氏王爷那才是一家子，你总不能帮着外人来打自己人吧。真定王被耿纯这番话说动了心，就把这外甥女郭圣通嫁给刘秀，在真定王府里为刘秀和郭圣通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刘秀呢，得到了真定王刘洋和藁城郭氏家族的支持，那就如虎添翼，很快就在真定、信都这一带站稳了脚跟。等到洞房花烛夜一过，他立刻率领军队攻下了河北的定州、高邑等地，在内丘的百人城和龙耀的广阿城，就与邯郸王朗的军队决战，大获全胜。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第二年的四月，刘秀率领大部队就南下，开始进攻王朗的老窝邯郸，再经过百乡县北边的镐城，这地方啊就是现在百乡县故城店。刘秀命令队伍就地驻扎，当地的老百姓们一看当兵的又来了，吓得是不得了。可是没想到呢，刘秀的军队啊纪律严明，大部队都住在街上，谁都没有去打扰老百姓的生活。邯郸城的王朗听说刘秀杀过来了，连忙派了他的大将叫李运率领邯郸的主力部队北上，就来到了镐城，埋伏在城外。这镐城啊有一个名门大户，人称苏公，是王朗的铁杆粉丝和支持者。这李运呢派人偷偷摸摸进了镐城，找到了这位苏公，准备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要杀了刘秀。苏公很配合，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他骑着马非要出城，守门的士兵们不肯，苏公就拿出白花花的银子贿赂他们。就在守城的士兵打开城门的瞬间，苏公一刀砍了他们的脑袋，就把这李运的军队放了进来。
1: 李运率领手下迅速冲进城里，四处寻找刘秀的住处。就在这个时候，刘秀早已经睡着了，丝毫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来临。就在命悬一线之际，又是谁帮刘秀化解了这场灾难的呢？
0: 还是这大将耿纯呐、啊，老话说得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大战在即，处处都要小心，加个戒备。耿纯作为刘秀的高级参谋和智囊团的成员，那心思比别人都要细。话说这天夜里，刘秀等人都睡下了，耿纯还是不放心，他就带着人呐、啊、出来巡逻。忽然呢，发现苏公带领敌人的军队偷偷地摸到城里来，正在寻找刘秀的住处。于是这耿纯大喝一声，发布号令，手下的将士们就迅速地集合起来，关门打狗，就把进

0: 那城的敌军全部的都给消灭了。第二天早晨啊，刘秀起床以后，将士们向他禀报昨天夜里的激战，吓得了刘秀出了一身的冷汗，后怕不已。他紧紧地握着耿纯的手说，这次又多亏了你，我才能死里逃生啊。王朗呢，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惹恼了刘秀，这回刘秀也就不客气了，集中兵力开始围攻巨鹿城。巨鹿城的守将叫王饶，这也是条硬汉，他誓死守城。刘秀的军队攻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攻下来，士兵们是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王朗一看这是个反攻的好机会，所以派了两员大将，率领了几万人就从邯郸城里杀了过来，想要从背后袭击刘秀，要解巨鹿之围。这时候又是耿纯给刘秀献了一计，他说了，说巨鹿是个难啃的骨头，与其在这里腹背受敌，我们不如啊率领大部队直逼邯郸。都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杀掉了邯郸城里的王朗，这个冒牌皇帝他一死啊，树倒猢狲散，巨鹿城的将士们就会不战而降。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刘秀就采纳了耿纯的建议，留下一支小分队拖住了王朗派来的援军，他自己呢率领精锐部队迅速向邯郸进军。经过几次大战，在农历的五月，刘秀的军队就攻克了邯郸城，杀掉了那个伪皇帝王朗。
1: 惶恐不安，更始帝刘玄为何设下层层圈套？瓜熟蒂落，光武帝刘秀如何建立东汉王朝？
0: 更始帝刘玄一看刘秀灭了王朗，又有那么多人支持，生怕着刘秀在河北的势力太大难以控制，就连忙派人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让他罢兵回朝，还诏令刘秀手下的诸位将领一起到长安去当官。刘秀的大将们都觉得这是个圈套，要是没了兵权岂不是羊入虎口。耿纯也说了，说现如今万万不能回京，既然更始帝封主公为萧王，那咱弟兄们就要辅佐着萧王平定天下。刘玄一看呢，刘秀不肯回京城，背地里又搞起了小动作，他一边派人再次招刘秀回京城，另一边他委任了苗增作为幽州牧，也就是河北北部最高行政长官，来统领各郡对抗刘秀，还密令各州郡不得听从刘秀的征调，想用这法子逼着这刘秀回京城。眼瞅着就被逼得没了路，刘秀就彻底给刘玄决裂，派了各路大将在河北山东消灭土匪武装和农民起义军，他的队伍就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在对敌作战的过程当中，耿纯呢几次受伤，始终不下火线，刘秀感动不已。等到这滹沱河这一带安定下来了，立刻就把耿纯的家族的亲戚安置到了平山县境内的蒲武，在这定居。很可惜啊，这座蒲武故城的遗址在1958年修建黄木庄水库的时候就淹没在了水库之中。如今平山县黄木庄水库这一带，还有搬迁到平山县城附近的蒲武村周边的耿姓家族，那都是耿氏的后裔。刘秀在河北深得民心，手下的大将们纷纷劝说要自立为皇帝，可是刘秀总是不听，最后大伙就把耿纯请出来了。耿纯说了，这些将士们来自五湖四海，跟随你是南征北战，就是为了辅佐你当上皇帝，我们这些人呢才能够攀龙鳞扶凤翼，封官进爵，光宗耀祖。如今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只要您主公点点头答应了就行，这就叫天人一应，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啊。耿纯这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攀龙附凤这个成语，也说动了刘秀的心。 所以在公元二十五。

0: 年的六月，刘秀就在这号城创建了一座千秋亭，祭天祷告，大赦天下，封侯拜将，建元建武。这一年的十月，刘秀就打败了更始帝刘玄，占领了洛阳，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在历史上就称为东汉。这正是耿纯救主大智谋，辅佐明君巧运筹，刘秀登基创基业，耿纯平叛写春秋。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4: 是啊。
1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6: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6: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是一句电影台词，也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英雄绝唱。只要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就不会忘记《英雄王城》这句紧迫而决然的呼喊。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这部影片，不仅留下了经典的台词和激动人心的电影插曲，也在黑白胶片上永远镌刻下了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那么电影中英雄王成的原型是谁？他的英雄事迹又是怎样被搬上荧幕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17: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作为知名度最高的一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它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影片当中，志愿军战士王成的这句坚定决然的呼喊，在5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这么动人，不得不提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团圆》。它是由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在亲自赴朝鲜战场实地体验之后写出来，并且发表在1961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在读过《团圆》之后，提出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当长春电影制片厂接到任务之后，决定将这样一个重任交给导演武兆堤。武兆堤看完《团圆》这部小说之后呢，被他充满亲情友情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感到啊，这是一个好本子， 可是呢，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武兆堤想到了他抗大时期的同学毛峰。
9: 毛峰时任总政部长，曾在朝鲜战场上战斗过三年，对志愿军的生活十分熟悉。武兆堤觉得毛峰有着同样的战场经历，非常适合担纲本片的编剧。为此，武兆堤专程赶到北京，找到了毛峰。
17: 令武兆堤没有想到的是，毛峰拒绝了这样一个请求。原来啊，毛峰认为巴金原著小说虽然十分的精彩，但是毕竟只是短篇小说，只有20000多字，而一般的电影剧本至少50000字，因此毛峰认为改编成电影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听到毛峰的顾虑，武兆堤说道：你不是常常讲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感人故事吗？小说情节简单，你就把你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感人故事融入剧本当中。你有那么多的战斗体验，何愁改不出这样一个剧本呢？一句启发顿时让毛峰茅塞顿开。随后经过他俩20多天的奋战，英雄儿女的剧本终于在北戴河诞生了。胜利向我开炮，让观众记住了英雄王成，也记住了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饰演王成的演员刘世龙呢，不仅不够高大，其长相呢也不够那么出众，就连电影厂的领导都说啊，刘世龙的形象呢只适合演一个普通战士。那么饰演英雄王成的任务怎么就光荣地落在了刘世龙的身上呢？
9: 当年33岁的刘世龙相貌朴实，身材中等，虽然有不少的表演经验，但都是在董存瑞、寂静的山林、刘三姐等影片中扮演非主要角色。一系列工农兵造型显然和人们想象中的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
17: 经历战争岁月的洗礼，

0: 刘世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演一次英雄，可是由于自身的条件的限制呢，他出演最多的就是什么通讯员之类的。就在他以为啊这辈子要和英雄绝缘的时候，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的导演武兆堤来厂里挑扮演英雄王成的演员。
1: 王成这个人分量多大，他个子这么小不行啊，你这还要找一个块大的人，气质要能撑得住的。他说他说刘世龙不行，他说这个他顶多能演一个战士。正好导演说我要的这个王成这个人物就是在英雄儿女这里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战士。
0: 导演武兆堤认为刘世龙曾经参军入党和打仗的战火经历完全符合王成这个人物形象，因此呢他力排众议，力挺刘世龙来扮演片中这位出场不多中途牺牲却性格突出影响全片的战斗英雄王成。终于可以圆英雄梦的刘世龙当即表示，请导演放心，我一定演好，我是不蒸馒头争口气。说完打起背包就来到他原来所在的部队下连队当兵体验生活。3个月的刻苦锻炼之后，刘世龙的身上有了一股子英雄的气概，以至于在后来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他已经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
2: 影片的场景效果力求真实，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因此经历了怎样的惊险一幕？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经典台词是怎么来的？扮演王芳的演员迟迟没有敲定，又是谁的出现让导演最终拍板？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0: 刚刚我们讲到啊，演员刘世龙呢被幸运地选中了饰演电影《英雄儿女》当中的主人公王成。为了能够成功地塑造出英雄的高大形象，同时呢也能够真实地再现朝鲜战场的惨烈情景，导演武兆堤和他的摄制组那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1: 王成守阵地的时候，敌人要往上进攻，我布了多少个炸药呢？108个。烟火呢是8个人，最远处放的是黑烟，黑烟当中加作白烟。
3: 我也跑到了，刚往里一钻，往里一钻的时候，感觉这个哗火就过来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一会儿，我当时我也喊导演停啊，我就想停。哎呀，我就说，我就那个时候胶片那很贵的，那一喊停，那就要受损失的。当时我想，我不能喊，怎么顶多的受点伤算个什么了不起？我说我这胆子这么小，那么向王成学习，向王成学习，咬牙往里跑，哗就往里顶里就钻呐。
4: 此时的刘世龙完全融入了我是王成王成是我的意境中，他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往火堆里跑，往火堆里钻。第一遍跑下来，刘世龙的眉毛鬓发都烧着了，胳膊也烧伤了，但他毫不在意。为了演好这个英雄人物，刘世龙前后一共拍了4遍才算过关。影片《英雄儿女》让人们无法忘怀的，除了英雄王成外，还有青春秀美、率真热情的女战士王芳。电影上映后，王芳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0: 在电影开拍之前，导演武兆堤呢就为选择饰演王芳的演员狠下了一番功夫，花了20多天走遍了总政、空政、海政等等各大文工团，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选不出合适的王芳

焦急的武兆堤把这个烦恼告诉了他的好友著名导演谢晋，请他帮忙留意。说来凑巧，一天谢晋去北京电影学院办事儿，在校园里边呢和一个姑娘打了一个照面。谢晋认为眼前这个有点羞涩的姑娘是王芳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擦身而过，所以连名字也没有来得及问，所以谢晋只好和武兆堤、毛峰三个人呢挨着屋找王芳。当他们走进一间女生宿舍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姑娘正在往床上放东西，武兆堤和毛峰眼前一亮，谢晋也看清楚她正是之前看到的那位姑娘，这就是后来在电影里边出演王芳的演员刘尚贤。刘尚贤1941年12月出生于上海，被选中饰演王芳的时候呢，他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第一部电影作品就出演王芳这样一个主要的角色，对于当时22岁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刘尚贤来说，无疑是一项重大

0: 赵堤专程请来著名的京韵大鼓艺术家亲自交流上弦。电影中只有短短几个打鼓动作，刘尚贤却学了一个多月。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跳朝鲜舞。
1: 电影里，当台上的王芳在跳舞的时候，台下观看演出的除了志愿军战士，还有与志愿军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刚才片段里边出现的金大爷就是朝鲜民众的代表。虽然电影里金大爷的戏份不多，但他的扮演者蒲克可是赫赫有名。
0: 蒲克，山东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1954年，他演出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阿 Q 正传》曾轰动长春。后来，他还饰演过《甲午风云》中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些著名的影片使蒲克名噪一时。
1: 除了蒲克以外呢，影片当中饰演王芳养父王文清的是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的田芳。饰演王芳生父的王富彪呢，是出演过铁道卫视甲午风云的老演员周文斌。可以说，除了刘尚贤是初次演戏，电影里大部分演员那可都是大有来头。按现在的话说，英雄儿女在当时就是一部众星云集的电影。
2: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曾刊登了一篇稿件，内容是一位首钢工人希望寻找到一首歌曲的原唱者。什么歌呢？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可闹出了这么大动静，歌曲的原唱者还是没找到。那么这首歌的原唱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不愿出面承认呢？而《英雄赞歌》的曲作者刘炽对这首歌又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1: 有人说电影《英雄儿女》最著名的是一句话和一首歌。一句话当然指的就是王成的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喊，而一首歌呢，当然指的是直到现在都被人们传唱不衰的那首英雄赞歌了。这段经典的电影旋律每每响起，都会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0: 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含着泪写出了这首缅怀哥哥、鼓舞士气的英雄赞歌。随着影片的广为流传，许多观众信以为真地认为，电影中的王芳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和主唱。之后的几十年中，王芳几乎就是这首歌的形象代表，以至于在《英雄赞歌》传唱整整40年之后，有人还在寻找这首歌的创作者和原唱究竟是谁。
1: 当时电影主题歌的创作任务呢，原本是落在编剧毛峰的身上，但是毛峰啊，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写出自己中意的歌词。情急之下，他与导演武兆堤等人呢，一起找到了当时著名的学者、诗人，并且曾经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公墓。公墓看了还没有最后剪辑的电影毛片，第二天就拿出了《英雄赞歌》的歌词。在作曲方面，武兆堤请来了被称为鬼才的著名作曲家刘炽。刘炽呢，曾经创作过《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著名作品。他在作曲时，总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2: 刘炽这个人啊，怪得很，他要拉着大伙打扑克牌。打够了，大概时候他一边打可能就一边在构思呢。打够了，他一撂下得，回去了，把门一锁，谁也别干扰他。他曲子就这么写的。
1: 多年以后，刘炽回忆到创作《英雄赞歌》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他1940年去内蒙古采风的经历。英雄赞歌的曲子呢，就是以当年采风时采到的一首内蒙古民歌《巴特尔陶陶呼》为种子加以发展完成的。

0: 电影《英雄儿女》上映之后啊，这首《英雄赞歌》红遍了大江南北，人们不仅被这旋律所打动，也为歌者豪迈奔放、气势澎湃的嗓音所陶醉。可是电影字幕里边呢，却并没有出现演唱者的姓名，以至于《英雄赞歌》的原唱到底是谁，一直鲜为人知。
1: 放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是在团里看的，是吧？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伙说：“哎，这声音怎么那么像呢？”你们大家平常都叫我大哲，啊，哲学的哲。完了说：“哎，怎么像大哲的声音呢？”说：“哎，这个声音还挺年轻。”听完了以后吧，我说就是。

0: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影片最后没有公布演唱者的名字，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的原唱者的稿件之后，张映哲才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0: 电影《英雄儿女》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然而电影主角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却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原来啊，刘世龙心中呢有这样一个梦想，他想亲眼见一见巴金，然而这样一个心愿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12月24日，刘世龙和扮演王芳的刘尚贤专程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巴金先生。那天巴金听说自己笔下的王成和王芳要来看他，显得有些激动，一见到两人，巴金不停地向他俩招手示意，缓缓地说：英雄儿女拍得好，我很喜欢，我看过好几遍，我没有把作品写好，是电影改编得好，导演导得好，你们演得好。
2: 电波架起空中桥梁，机要情报怎样巧妙传递，步步惊心险象环生，隐蔽战线英雄如何书写传奇故事，拍摄过程一波三折，经典影片最终又是怎样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

0: 候，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那不知道您养过蚕没有？一条条小黑线的虫子长成白胖白胖的大蚕宝宝，再看它们吐丝结茧，最后变成蛾子，是那么的有趣的一个过程。我还记得会把蚕放在铅笔盒里，每天带着去上学，然后下课了和好朋友们一窝蜂地跑出去，在学校的这个校园里采桑叶来喂它们。著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在他的一部书《给我的孩子们》当中，也回忆了三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那第一件事儿就是养蚕，倒不是他养蚕，是祖母喜欢养蚕，而且每年都会养很多。那儿时的丰子恺就有机会吃很多好吃的，桑葚啊、枇杷呀、软膏啊，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他说那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那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那咱们一起来听听著名播音员雅坤老师读这一段丰子恺先生写的童年趣事。
1: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不但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就是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欢喜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造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过了几天要裁剪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膏来给裁剪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似乎以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着点心，都不客气地去吃。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七娘娘坐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他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做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他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压脱的。他又说，小楠楠不可走进丝车后面去， 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丝做好后，蒋武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真是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朱子都像童话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
0: 丰子恺的父亲喜欢吃螃蟹，所以他写的第二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公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父亲和各位姐姐直到月落明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姐姐们不分而散。丰子恺回忆说，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和邻家的小伙伴钓鱼，那小哥们手把手的教，丰子恺对钓鱼这事儿一直是兴趣盎然。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我到牧场桥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从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

0: 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珠动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喜欢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您看，养蚕、吃螃蟹、钓鱼，我们看到的是丰子恺快乐、温润有情的童年。其实对孩子们来说，祖辈、父母、玩伴就是他儿时成长的重要环境，而这个时期的每个人、每件事，甚至每个平常的日子，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
1: 石门湾像所有的江南水乡一样，一派闲适安逸、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冯家人乐善好施，在石门算是很受欢迎的人家。丰子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一个温暖和睦的家中。他前面已经有了六个姐姐，丰子恺是家里的第一个小男孩，家里人对他的宠爱程度可想而知。丰子恺七八岁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千家文等启蒙读物，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书上的一幅幅木板画吸引走了。丰子恺家中开有染坊，他常常向染坊伙计讨些颜料来，融化在小钟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乐此不疲，还把这种画称作印画。就这样，小丰子恺对画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家里人对丰子恺的印画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这既让小丰子恺尝到了快乐，又使他保留了一颗童真之心，并因为这种童心，才让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或许他的世界正是从此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0: 丰子恺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很敏感，描画涂色大有少年天才的样子，但是他的父亲却见不得他画画，知道了以后就骂他，幸好有母亲和姐姐们劝阻，才没挨父亲的揍。后来在父亲晒书的时候，丰子恺看到了一部人物画卷，里面花样很多，他就偷偷地取出藏在自己的抽斗里，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那本人物谱通通的都印画全了。他还会自己配色，画上更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学们看了都很喜欢，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丰子恺呢，甚至还应私塾先生之命学习画孔子像，被大家叫做小画家。自然恬淡的美好童年生活，为丰子恺后来的漫画创作奠定了基调。他的画、他的文章总有那么一种恬静的风格，他用天真本性去影响世界，也画下了、写下了他的孩子们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总是那么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孩子的喜怒哀乐，画出生动的场景。
1: 沾沾的脚踏车是丰子恺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画。丰子恺将沾沾的这一幕画下来后，还这样写道：你拿着两个大芭蕉扇夹在腿间，一前一后，这便是你的车了。没有其他车快，没有其他车样子好，但你的车可以带你翱翔在幻想的天堂中，可以带你畅游在梦想的海洋中。你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所有事情都是如此神奇，你的车便是你的杰作。
0: 他就是这么细致地观察着孩子们生活有趣的一面，永远保持着一颗无所不爱的纯洁没有污垢的孩子的心。有一本书叫《一辈子率真》，推荐您看一看，是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品集。那每一幅漫画里都说一个故事，一种童趣，有韵味，有诗意，又有内涵，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世界是多么单纯，多么美好。当然，你也可以读一读《给我的孩子们》这部书。刚才我们读到的丰子恺先生的童年趣事，就是节选自这本书里的。丰子恺用平淡却饱含情感的文字，写下了对阿宝、沾沾、软软、阿伟等孩子们的爱。比如，他用最直白的话写下长女阿宝的一件趣事。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滑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我错了袜子，立刻请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童言痴梦，肆无忌惮的哭泣和大笑，我们小时候不都曾经经历过吗？我们都曾是孩子，但是成长中基本是忘了童年时最真实最纯粹的乐趣，大概做了父母之后才慢慢地学会用孩子的心，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周围世界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也并不全是美好的，也有寒冷和饥饿。学贯中西的大师季羡林先生童年生活贫苦，吃半个白面馒头就算奢侈的了。他的老家山东省清平县是山东西部最穷的县，村子是穷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中最穷的家。小时候一年到头就是吃咸菜，吃高粱面饼子，有时因为饿偷吃死面饼子还被母亲打。季羡林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自传，讲自己的苦难童年，读中学前的一些生活琐事，淳朴的文字娓娓道来，像老家常一样，有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平静和超然。先生在书里写道，他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在这本季羡林自传当中，有一篇《我的童年》，我们给大家读其中一部分吧。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高粱面，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煎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那时我们家住在村外，跑到奶奶家，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 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他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他的，他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劳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儿或谷穗儿。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儿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吃了一块，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小时候，季羡林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还是个孩子头，和小伙伴们一起整日的爬树上墙，嬉闹玩耍，打水仗，捉知了。男孩子的调皮捣蛋的天性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后来六岁以后，被送到济南的叔叔那儿上小学，依然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的曾孙季梦祥、外甥女米金东就讲到过先生的童年趣事。
3: 因为当时季家的他这一辈当中就剩他自己了，只剩他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家乡根本不可能读书，没有那个读书的这个环境，只有到济南去读书才能够以后能够光大门面，才能有出息。
4: 1917年旧历春节刚过不久，赶了两天驴车的季羡林来到了叔父季嗣成在济南的家中，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济南生活。但由于生性顽劣，不懂规矩，季羡林一连两次转学，可季羡林调皮捣蛋的个性丝毫没有改变。他用小刀在课桌上刻花，在课本上画小人头，最让人头疼的是他还经常打架欺负同学，直到被同学家长告到叔父神母那里才作罢。有一次，季羡林领头策划起义，想把珠算老师赶跑，谁知关键时刻同学们都撂了挑子，最后季羡林被揪出来挨了一顿板子了事。大事小事变着法儿的折腾了个遍，季羡林又有了新的兴趣。
5: 上小学3-4年级的时候，他就看小说，给我这个姥爷书很多，除了书，线装书一摞一摞，他个屋里的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他就是自己就是有这个追求。
0: 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旗，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那里，紫花绿叶极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后，再走过那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化成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因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还知道它们的颜色。但夜晚，眼前却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点花香而已。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然而时光像流水一般飞逝，转瞬3年已过，我小学该毕业了，我要告别这一个美丽的校园了。季羡林先生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也是终身教授。 儿时所有经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言行，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先生说，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他们有多少儿童乐园、儿童活动中心呢？他们饿了吃面包，渴了喝这可乐那可乐，还有牛奶、冰淇淋，电影看厌了看电视，广播听厌了听收录机，信息从天空、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他们才是儿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读先生的童年，回忆我们自己的童年，再看看现在的孩子们的童年，我们该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想必不少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上学的时候，我想您应该也背过鲁迅先生的那一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吧。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直到现在，也有不少的人还可以背诵出这一段来。其实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是嬉戏玩耍和暖暖的亲情，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在长大后回忆记录童年的时候也是这样。鲁迅先生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写了他由童年的游戏玩乐到长大读书的成长过程，满是对童年生活的无限眷恋。百草园是当时十几户人家共有的园子，但是在鲁迅看来，那就是一个奇妙无穷的乐园。童年的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百草园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夏天在树荫下乘凉，秋天在泥墙根一带捉蟋蟀，冬天就在雪地上捕鸟。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2: 的百草园比较的物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原，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

搅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燥，养不过夜的。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他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

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打开了鲁迅先生对童年生活的记忆之窗，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让我们一边读一边可以穿过时光的悠悠长河，又回到天真烂漫的日子。后来鲁迅被送到了三味书屋去读书，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五年的时光，老师的方正、质朴、博学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但哪怕是对当时视为痛苦的私塾生活，鲁迅的心里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温馨的眷念之情。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把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贱婢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阿对，我的蟋蟀们，阿对，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0: 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1: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2: 这三味书屋啊，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的主人，也就是鲁迅的老师亲口说过，三味是指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求功名。这菜根香呢，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去向往山珍海味。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老先生名叫寿怀建，字敬武，清朝同治八年考中秀才之后呢，就不再参加应试了，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一共教了60年的书，每年收学生不超过8个人。鲁迅13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里是越来越窘迫。有一次，鲁迅一大早就赶到当铺去换钱，又去给父亲买药。回来的时候，寿老先生已经开始上课了。先生有些生气地说：“10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啊，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第二天啊，鲁迅早早的就到学校了，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从此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的起床，先到当铺和药店，然后又赶到私塾去读书。虽然家里负担很重，可是呢，他再也没有迟到过了。
1: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3言到5言，终于到7言了。
0: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

孩子们在三味书屋是要受到规矩和约束的，但是鲁迅并没有把三味书屋写成是儿童的囚牢。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枯燥乏味的书塾里，也有一股活泼亲切的气韵。儿童天真快乐的本性也是压抑不住的。虽然三味书屋里有戒尺，有被罚跪的这种惩罚，但是先生都不常用，大多是瞪几眼，大声嚷道：“读书。”管制其实也并不太严，小孩子们还能溜到小花园里顽皮，课间也能偷偷地玩耍。不论是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在鲁迅的笔下都是充满了童真，洋溢着童趣。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继续和您分享作家笔下的童年时光。英国诗人拜伦有一句名言，啊，幸福的年代，谁会拒绝再体验一次童年生活？是啊，童年是一个人一生里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也都有一段关于童年的珍贵回忆。诗人舒婷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什么玩具，但是孩子们依然有一颗纯真童心，热爱生活，追求快乐，照样是玩得丰富多彩。舒婷用富有情趣的文字回忆了自己度过的充满笑声又略带一点心酸的童年时光。那接下来我们选读一段舒婷的童年趣味。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冠。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找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做什么？小时候我若也这样问妈妈，她必定锅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时间玩。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啜，桑叶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的确，以前的生活是物质匮乏，孩子们没有那么多高档的玩具，但是小孩子依然能够玩得开心快乐。童年的快乐是很简单又很丰富的，孩子们自创的游戏也是五花八门，好玩又有趣。我就想起我的小的时候，爸爸为了让我跳皮筋儿，就把自行车的废旧车胎用剪刀给我剪了一根皮筋儿。那个时候没有功课的压力，放了学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尽情地和小伙伴们玩，树荫下跳格子、扔沙包、踢毽子，那毽子也是妈妈用金毛和铜钱做的。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欢声笑语，就像是昨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童年的回忆总是最难忘的，没有一丝杂念，像一瓢清水，带着清凉与纯净。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作家笔下的童年，听那段纯真岁月的故事。小时候的舒婷是跟着母亲在厦门的外婆家长大的，外婆一家对舒婷很是宠爱，五岁起外公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呢则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作当枕边故事讲给她听，哄她睡觉。到了小学三年级，舒婷自己有了阅读能力，就开始从舅舅的书架上找寻各种书籍来看。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也养成了对文字的敏感。
2: 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概认得十来个字儿，我就不可一试起来， 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的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哑然侧听，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都是这几个字：上下左右多少，上下左右，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个小辫，自己对进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的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的大姨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橡皮筋，满头万国旗飞舞着，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背过气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是要扫地后才能去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励志。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是用棕刷将每一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个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思绪重来，抄笔如同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
0: 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寻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要来一帮高年级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不要我护送。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的自己报幕，然后尽丹田之气鬼哭狼嚎。戈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趴在栏杆上往下瞧，数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的把嗓子有关。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

除了牙齿和眼白，从头到脚被浓烈的阳光漆了一层乌油。盛夏再酷烈无情，当一个精瘦小女孩的灿烂笑容被点燃时，阳光喜滋滋地在周围喷洒，像礼花呢。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乐天派的大唐诗豪刘禹锡的沉浮人生。刘禹锡一生命运多舛，却始终磊落刚健。他少年成名，却瞬间跌入政治泥潭，一生被贬23年，始终傲视忧患，笑看人生。刘禹锡，字孟德，唐代宗大历7年，公元772年出生于嘉禾，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这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风景秀丽，物产富饶。在安史之乱之后，有大量的文人墨客为了避乱而迁居江南。刘禹锡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在作诗方面受到了熏陶指点。这一早年经历对刘禹锡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跟着名家学诗，结交文人雅士，可以说学习环境相当的优越，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刘禹锡呢，他在22岁啊他就考中了进士了，那么接着呢，刘禹锡呢又考了这个博学鸿词科，他在24岁的时候就考取了吏部取士科，所以说他是连登三科，这种情况在唐代不多。刘禹锡在他的科举考试方面，还是比较顺利的。
0: 从24岁受太子教书，到32岁为监察御史，刘禹锡早年的仕途可以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公元805年，贞元21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丕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了顺宗信任，进入中书。刘禹锡与王叔文结识，其才华志向备受王叔文器重，于是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生逢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刘禹锡眼见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政治腐败、人民衣食无着，革除弊政、力挽国运，正是他的抱负和使命。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由王叔文、王丕、刘禹锡、柳宗元等主导的永贞革新，随着唐顺宗即位拉开帷幕。
2: 永贞革新呢，就提出了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怎么来抑制这个宦官的专权。永贞的改革呢，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动了他们的奶酪。这个反对派很强大，革新派很弱小。再加上呢，革新派呢，他们这些官员呢，地位都非常低。这个反对派呢都是高官，革新派呢这是官职非常小，在朝廷里边呢根基非常浅啊，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政治上的，这是一个

0: 不成比例的这样一种较量。
1: 二王柳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革新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这场中唐历史上的永贞革新，就如同百日维新一样，昙花一现，黯然凋零，很快就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参与这场革新的核心人员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自此以后，刘禹锡开始长达23年的贬谪生活。公元805年9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10月再贬朗州司马。第二年，唐宪宗改国号，大赦天下。可唐宪宗还是觉得对刘禹锡等人的处罚太轻，就唯独对刘禹锡等八人诏令，特意加上了一条：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意思是，就算天下大赦，也不考虑重新任用。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刘禹锡仿佛是天生的乐天派，面对如此打击，他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我竭尽真诚，就可以杜绝嫌疑猜忌；只要我一心为公，就可以止息谗言谤语。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可是在唐朝时，这里是东南蛮夷之地。被贬于此的刘禹锡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他饱尝放逐的痛苦与孤独。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时，朝中政敌那些腐朽官僚趁机对参与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人大肆进行造谣重伤，不断排挤打击，掀起了一阵阵鼓噪。刘禹锡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有感于腐朽官僚的狠毒，于是写了《聚文谣》这首诗：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似暗声如雷，曹然虚起出骇听，隐隐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低丽月上天，丽姿盈人着不得。我屈七尺耳如盲，我孤耳重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卧前筐床。轻伤以来秋日小，羞耳微行似丹鸟。这首诗采用比喻的手法，把那些阴险毒辣的官僚比作在昏暗中喧嚣骇人的蚊子，生动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描写了他们的丑态，并且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消灭。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斗争中的铮铮铁骨，以及对腐朽官僚的鄙视憎恨。诗篇语言虽然较为质朴，但其中有些语句又富有文采，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刘禹锡的诗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刘禹锡的身上始终都有着一股傲气和不屈。公元815年，元和9年12月，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奉诏回到了长安。回到长安后，刘禹锡和几位朋友相约到玄都观赏花。诗人看花，又怎会不写诗呢？刘禹锡在桃花面前诗兴大发。元和10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唐，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0: 所以回到长安以后呢，他写了这个游玄都观。那么玄都观是唐代长安的崇业坊的附近的一个道教的这样一个场所，是一个道观，在现在西安市的南门外边。这首诗呢，它实际上呢是写的呢，他对当时的那些这一个永贞事变之后朝廷里边的那些权贵他们这个得志，我们就说小人得志的愤懑的批评，讽刺挖苦。
1: 此诗一出，人们竞相传颂。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刘禹锡被人告发他讽刺朝廷新贵之后，又一道圣旨下来，因羽射鸡刺，刘禹锡第二次被贬远地。这次刘禹锡成了首要的打击对象，皇帝盛怒之下要将他发配到播州。因与刘禹锡私交甚好的柳宗元受到了株连，同时被贬柳州。柳宗元不忍刘禹锡带着年迈的母亲长途奔波，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上书自请同他交换被贬地点。二人一路同行到湖南衡阳才歧路分别。面对茫茫未知的前程，二人无限感慨，赠诗惜别。重别孟德，唐·柳宗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万岁当为林舍翁。
2: 二十年来万事同，就我们两个人啊，二十年当中啊，大大小小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相同的，一样的命运，一样的遭遇，一样的光荣，一样的浮沉，一样的打击，一样的磨难。所以呢他很感慨，然后呢又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年当为林舍翁。就如果说皇上啊以后都同意我们解甲归田，可以做一个自由人的话，我们两个人也要在一起，哪怕老了晚年了，我们还像邻居。所以很感动的。
1: 在朗州时，柳宗元母亲病逝，刘禹锡写下了秋词，用自己的旷达乐观安抚了柳宗元惨败零落的心。
3: 秋词，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月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4: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秋色总悲凉，不过在刘禹锡的笔下，秋天非但不悲凉，反而天高气爽，晴空万里，拥有一种冲天的豪情。正所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秋光比春光看上去似乎更明媚，更有了生机。然而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刘禹锡啊处在人生的低谷阶段，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愈挫愈奋，屡败屡战。身居陋室，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难怪他被白居易称之为诗豪，这股子豪气豪情其实就是不认输，不低头，不弯腰的一股子精神。不仅刘禹锡如此啊，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都是如此，这就是古代文士的风骨，

0: 新唐书中记载，刘禹锡常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为天下少事，而不知养才之道，非天不生才也，育阴不养也，是不耕而叹林雨之无余，可乎？由此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刘禹锡在连州的五年间，对连州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教化。建书院、设讲坛，刘禹锡开启了连州一代文风。在他的亲自教导下，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出了第一位进士刘景。据记载，刘景之后，连州共出现了138位进士，刘景的儿子刘瞻后来还官至宰相。连州从文化荒蛮之处成了科第甲通省之地。远离京城的纷扰，岭南纵使蛮荒，却也不失生趣，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刘禹锡一生被放逐，他却从未曾放逐过自己。在连州的五年，他和这里的山水、田地、百姓生活在了一起。岭南的春天，田间的竹之歌都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插田歌》中描写道：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城望如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著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应著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香巢痴，水平苗漠漠，烟火生虚落。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连州郊外的大好风光和浓郁的南方水乡景色。公元819年，元和14年冬天，与刘禹锡相依为命、年近90的老母亲去世，他扶柩返洛阳守丧。得知此事的柳宗元相约刘禹锡在路过湖南衡阳时吊祭。11月，当刘禹锡途经四年前和柳宗元分别的衡阳时，收到了好友病逝的消息。初闻噩耗的刘禹锡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悲痛至极，竟惊嚎大叫，如得狂病。无法平复心情的刘禹锡写下了这首诗以吊唁好友：重至衡阳伤柳夷曹，唐·刘禹锡。一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应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寻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离春，故人今不见。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柳宗元生前在《宋元昊诗序》当中曾经夸赞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信用，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柳宗元在临终之前留下嘱托，希望刘禹锡能够帮助他把幼小的儿子抚养成人，把他生前的遗稿编纂问世，代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在柳宗元死后，刘禹锡将他的长子抚养成人，视同己出，又花了余生20多年的时间为他整理遗稿，编纂成《柳河东全集》。现在我们看到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由刘禹锡代他转请韩愈所撰。 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子嗣和文章，刘禹锡全都一力承担。友谊有很多种，有锦上添花的喜悦之情，也有雪中送炭的相助之情，但最可贵的莫过于生死可托的信任之情。刘柳二人不愧为挚友，刘禹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可靠的朋友，同时也说明了柳宗元交友眼光的精准。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刘禹锡被派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被任命为夔州刺史。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去的还多是边远荒僻之地，换作旁人可能早就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也许会放浪形骸，也许会寄情山水，但刘禹锡却很少自怨自艾，在他的诗篇中尽是力透纸背，深刻有力的坚定。公元824年长庆四年夏，刘禹锡调任河州刺史。公元826年唐宝历二年冬，在刘禹锡56岁时，终于奉令由河州返回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此时距离刘禹锡初次被贬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青丝三千时离开，白发苍苍时归来，放逐半生归来已成白头的刘禹锡，此后锋芒依然不减。当他故地重游，再度游览玄都观时，借着自己当年的诗句再作桃花诗，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可以说勇猛豪放不减当年。
2: 再游玄都观，刘禹锡。白母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0: 在这一阶段历经劫难无改贞操的刘禹锡诗意喷涌，最终为自己留下了诗豪的美名，而给予他这一美名的正是和他唱和多年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说他的诗奇风森然，少敢当者，以剑气与文风，足见刘禹锡所写诗歌的力度和气度。
3: 刘禹锡可能给我们的感觉更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应该作为励志的典型了，就是越挫越勇。所以他从那个四川贬谪回来，回到南方以后，见到白居易的时候，还有一首诗歌嘛，诗里这样讲到的：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被闲置了23年以后，到暮年的刘禹锡依然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这个状态他是一以贯之的，是很励志的。
0: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71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刘禹锡的话，那我们为您推荐一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传》，作者孙晴安，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这本《刘禹锡传》可以说是作者孙晴安在刘禹锡研究方面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作者对刘禹锡研究新的里程碑，聚集了作者数十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全书共分8章，以文学和诗意的语言系统而完整地介绍了刘禹锡成长、读书、入世、终老的一生，他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交友游历、诗文成就，他坎坷动荡而又不平凡、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都在作者饱含感情的笔下一一呈现。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 等唐代文坛大家的深厚交谊，使得读者还能够通过这本书全方位地了解中唐诗坛景象。读者还能够从刘禹锡的身上了解到唐代中期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以及永贞革新、宪宗削藩、武元衡之死、甘露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感受到唐代的历史氛围。作者对刘禹锡生平考证严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使得该书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谓雅俗共赏。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前几天读到一篇有关分享读书心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想和收音机前的您共享。他说，读书有四个维度，或者说是四种境界：一是在书籍中逃避世界，二是在书籍中营造世界，三是在书籍中理解世界，四是在书籍中超越世界。那读书呢，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真实的世界，排解自己的忧闷，但是我们终究是要拥有进入世界的力量和勇气的。那在某种意义上，读书既是一种出世，又是一种入世，而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会让你更多的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当我们越多的理解世界，我们也就越多的理解自己。我们用读书向先贤致敬，因为他们是我们追求智慧之路的前辈，只有谦卑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前辈先贤。那通过书籍，我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也许能够看得更高。但是请注意啊，即便站得再高，离天依然是无限的遥远。我们对于智慧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限，才能不断地去追逐智慧。好，首先向您推荐一本可以阅读的书，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是张新颖，豆瓣评分 9.1 分。这是一部传记图书。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是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笔下的湘西浪漫美好，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沈从文曾因精神危机一度自杀，故人背叛，社会离弃，让他几度精神崩溃。后来沈从文多了一些柔和和宽容，他屏蔽了外界的恶语，转向新的人生，去做文物研究，终于在后半生寻到了内心的宁静。其实我们普通人的人生也同样会遇到无数的难以逾越的困局，与其作茧自缚，不如像沈从文那样另开新局吧。好，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短暂而有限，所以要透过他人的眼睛，借助他人的触手，不断延伸自己对世界的感知。百态故事，况味人生。那今天首先我要带您走进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的领袖嵇康。一个人越真越有格局。嵇康生于官宦人家，人生道路却与父兄截然不同。

0: 父亲姬昭曾任治书侍御史，相当于就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室。哥哥姬喜智勇双全，还当过太仆，做过宗正，是齐王司马攸的得力助手。由于自幼丧父，嵇康由母亲和兄长抚养，因为怜惜他无父又体弱，并不严加管束。就这样，世家子弟却如林间飞鸟般的自由成长。小嵇康天性聪颖，对各类技艺都很感兴趣，又悟性极佳，无师自通，而且博览群书，很快就以奇才之称闻名乡里。光阴似箭，眨眼间昔日的聪慧童子长成了潇洒不羁的青年。嵇康的不羁要从外形说起，嵇康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美男子，龙章风姿，天质自然，这是晋书当中对嵇康外貌和仪态的描述，那简直就是人中龙凤啊。世说新语当中也写道，嵇康身长7尺8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潇潇素素，爽朗清举。而且还有更夸张的描写，说姬叔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其罪也魁峨若玉山之将崩。站如松，坐如钟，即便是酩酊大醉倒下，也像玉山将崩一样。玉山将崩这个成语恐怕只有嵇康担得起。但是嵇康虽然颜值高，却是不修边幅，只有闷痒难耐才会去沐浴。曾经在《见字如面》这个节目当中，演员何冰就读了一封嵇康写给朋友的信，当然是以现代文的方式为我们解读的。
1: 我很小就没了父亲，母亲和哥哥教纵我，正经的书我就没读过，性情懒散，筋骨无力，肌肉松弛，头发和脸10天半个月不洗一次，要不是特别的闷痒，绝不洗澡，撒泡尿都得忍到膀胱发胀才起身去解决。骄纵的日子长了，就生成了孤傲散漫的个性，行为简慢无礼，这副又臭又硬的德性能被朋友们宽容，只是因为不计较罢了。这就像那些鸟兽啊，小的时候加以驯化，它就能有规矩，要是长大了才去管束，必定是乱踢乱踹，宁死不屈。你就是金标玉佩，锦衣玉食，它还是更迷恋山林和草原。
0: 嵇康在给友人的信里表示，生性不羁，难忍做官，比如自己爱睡懒觉，做官就要早起，如何是得？再比如，他说自己最喜野游，性之所至，席地而坐，抱琴吟唱，为官却要枯坐衙内，不可不可。他还开玩笑似的说，做官要端坐堂上，难免腿脚麻痹，本人满身虱子，如何忍受？最重要的是，生性散漫，而做官必得暗读劳刑，应酬往来，那简直跟坐牢一样。为了加强说服力，嵇康还用麋鹿来举例子，说一头麋鹿如果幼时被驯服，那长大后便会服从管束，倘若成年后再去约束，即便配上金龙头喂养肥美的饲料，它还是会强烈思念自由山林、野外风草。言外之意就是，我自幼习惯无拘无束了，做官好处再多也不稀罕。其实约束只是外因，潇洒不羁是流淌在嵇康血液里的真性情。最能体现这份真的，不只是生活细节，而在于他的作品。论诗，嵇康写诗发乎本心，爱憎分明，却又清俊自然。论书法，他喜欢恣意洒脱的草书，作品被赞为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食集，群乌乍散。论音乐，嵇康更是名家，他常常抱琴在松下水边，超逸的琴声就是他潇洒的心声。相似的灵魂终会相遇。三国魏正史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还有刘伶、王戎以及阮咸七人， 常常聚在山阳县，也就是今天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之下，清谈喝酒纵歌，肆意酣畅，史称竹林七贤。
2: 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残酷的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3: 一些知识分子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4: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义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0: 当其他的世家子弟身着冠带华服高居庙堂之时，他们是远离政治，拒绝权贵，痛饮狂歌，林间长啸。许多人认为这七个人放浪形骸，犹如斯文。其实在那个遍地污浊的年代，他们不愿向掌权者摇尾乞怜，用看似离经叛道的方式宣泄情绪，表达不满。在嵇康看来，比起戴上面具做人，憋屈着长寿终老，在竹林间率性相聚的人生更值得一过。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风神俊秀的嵇康竟然爱好打铁。他在后院的柳树下搭建了锻铁铺子，又在树旁引水为池，打铁累了便泡在池中休憩。在富有节奏的叮叮当当的锻铁声中，嵇康的心越来越澄澈安定，水池里泡一泡又让他痛快淋漓。如此的酣畅，在权臣幕府的曲意逢迎又怎能比呢？
5: 在天门山山路，他建起了打铁铺，打铁淬剑。天高云阔，嵇康淬一支剑，写一首游仙诗，谱一曲广陵散。他那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自我，在自然中得到了安。

0: 之后，在官场游刃有余，不到30岁便被封为关内侯，也是很傲气的人。可是面对嵇康，那简直就是谦卑。嵇康精通玄学，又善写文赋，钟会写完了4本论，一直想找个机会面见嵇康，求得一下指点，可是又担心偶像瞧不上自己的文章，到了嵇康的住处，迟迟不敢拿出来，在门外溜得来溜得去，不敢进又不愿回，最后隔着窗户把书稿扔进去，匆忙离去。显赫之后，这个钟会又再次拜访嵇康，自觉今非昔比了，可是不料偶像却是不理不睬。
1: 一天，钟会来到嵇康的住处，想进行结交，但嵇康却不予理睬，独自扬锤打铁，完全漠视钟会的存在。受了冷落，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这时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此后钟会便怀恨在心，这也为后来嵇康的悲剧埋下隐患。
0: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意思是提醒钟会记住今天的冷遇，不要再自取其辱了。钟会从此怀恨在心。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曾经权臣司马昭想招嵇康为官，嵇康只因不愿俯首帖耳，就躲去了河东郡。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嵇康生来就不是做官的人，他崇尚老子、庄子，觉得做人就应该是顺应天性，自由伸展，什么儒家的伦理纲常通通靠边站，官场的约束又那么多，他当然不会自投罗网。
2: 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任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呢，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明教，以明叫什么叫明教？是以明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明来作为教化，因为他这个口号，等于是明确的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是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是推行这个圣王这套这个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非薄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呢。对这个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政权，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3: 哎，叔爷，为兄即将出任从事中郎，2年前与你所谈之事，不知你
4: 巨人兄
5: 其所欲不施于人，你可以试以金镖，降以佳肴，而我思长林而志在风草也，若再提及此事，你我恩断义绝。
1: 回绝了山涛引荐的同时，嵇康还写下了千古流传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以自己喜欢睡懒觉，喜欢抱琴行吟不能坐班，喜欢挠痒痒不能穿官服，不喜欢写信，不能胜任公务案牍之累，不喜欢吊丧，不喜欢俗人，不喜欢机务缠身等七不堪，明确拒绝了在司马氏当局下为官，同时还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时代呐喊和抗争。
6: 他这个提倡思想自由啊，这个不用那过去那老一套来束缚人家思想。嵇康跟山涛的关系非常好，亲密的很，实际上那个左脚是表面的，实质内容上呢，就是嵇康不愿意跟司马氏合作。
0: 其实嵇康想绝交的不是山涛，而是独揽大权的司马氏。我们都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史书记载 司马昭闻而怒焉，勃然大怒，对嵇康起了杀心。可嵇康好像还生怕得罪不够似的，又画了一幅画叫《潮游洗耳图》。相传许由听到尧想让位给自己，觉得污俗不堪，便跑去水边洗耳朵。巢父得知后觉得洗耳之水太脏，不让牛在下游饮水。嵇康画这样的一幅画，是表明根本不屑与司马昭为伍。痛快是痛快了，却是在日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嵇康的狂傲也是坚持正义的豪情和深入骨髓的不屈。公元263年，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妻子被兄长侮辱，嵇康与这兄弟俩素有往来，他就从中调停。可是哥哥却恶人先告状，去官府诬告弟弟不孝。嵇康义愤填膺，挺身而出，要给吕安作证，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将哥哥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而这个时候，先前我们说到的那个人钟会落井下石，和司马昭合谋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定了嵇康和吕安的死刑。嵇康在狱中写下了忧愤诗，恨苍天无眼，却不悔仗义直言。这一年他39岁。
1: 公元263年，洛阳东市刑场，嵇康即将被问斩。他被司马昭扣上不孝的罪名，这背后是钟会愤恨的谗言。嵇康是一条卧龙，千万不能让他醒悟。
6: 上书给司马昭，要求把他留下来做他们老师。
4: 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大。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所以只好杀子。
7: 在临行之前呢，他叫他的哥哥嵇奚拿了一把琴啊，就来弹一曲《广陵山》。在弹《广陵山》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恨沈氏，只恨你广陵山失传。”
0: 当年我曾游于洛溪，目宿华阳亭，夜遇世外高人。习得神曲《广陵散》，始终谨记教诲，从未传于外人。今日愿以此曲作别诸位，只可惜这《广陵散》怕是要成为绝唱了。
1: 嵇康看一眼人群，看一眼落日，席地而奏《广陵散》。曲中嵇康死，未尽风骨绝。
0: 嵇康的智慧和文学才华可能比不了谢安、诸葛亮、曹植，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与生俱来的真性情，是可抛世俗挂碍的洒脱，是我们所羡慕的那种放得下。人这一辈子舍不了、放不下、丢不掉、忘不了的太多了，是太多的人生枷锁。而嵇康提醒我们，不要越活越狭隘，只有一次的生命可以活得更宽广些。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

0: 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平县政府副县长张娜。张县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张县长，那首先呢，先向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您对文旅工作的一个总体感受吧。
1: 我们安平文旅工作啊，总体感受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文化是魂，旅游是体，魂体融合，相得益彰。这也是我们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体现。在文化魂这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安平呢，是自汉高祖时置县，迄今呢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坐落于我县城内的一座东汉出土的壁画——东汉车马出行壁画，现在陈列在国博的1号展厅，新近呢也被入选这个人教出版社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这个我们安平啊，还有一个周朝的女子圣姑，她跨越数千年的时空，用孝语与忠诚，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顶礼膜拜。到如今，已发展成为安平独有的孝德文化。还有西晋三章，柏林崔氏家族，也成为安平文化史上的耀眼明珠。在100多年前，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先后在安平诞生，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引领一批批革命者追求光明，安平的红色文化也由此从启蒙到蓬勃。这片红色热土上还走出了一位现当代的文学大师孙犁先生，其开创的清新脱俗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如果说安平的文化是诗，那我们当下做的旅游产业就是游客心中的远方。安平一叶一居一游，绿为妆容，水为眼波，浅为低吟，处处是景。波光潋滟的滹沱河、猪笼河横贯全境，两岸风景如诗如画，让人沉醉。水韵灵动的团结河穿流而过，为县城带上了一条翡翠项链。我们北靠心向往之的白洋淀，南倚妙不可言的衡水湖，这些宝贵的生态资源啊，吸引着各方的游客的到来。安平将文化魂与旅游体相结合，打造诗和远方，不仅提升了地方的知名度，还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促进了消费，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0: 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跟我一样，都特别希望能够到咱们安平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0: 那张县长，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咱们安平的文旅资源，包括像自然景观呐、人文历史呀，或者是民俗风情等方面呢？
1: 安平啊，有4张名片。天下网都，红色安平，孙犁故里，孝德之乡。刚才我也有提到，下面呢，让我带着大家啊一块儿，这个体验安平的好风光，共赴一场秋日之约。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领略一次匠心制造的工业之旅。安平是著名的丝网之都，安平的丝网起源于明朝弘历年间。安平的丝网呢，起源于这个绢罗加工，迄今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这个丝网产业是安平的特色支柱产业，历经多年的创新发展，现在已发展到6大类、400多个品种、6000多种规格。安平的丝网产业

0: 也成为了全省首个过千亿元的县级产业特色集群。所以呢，现如今的安徽丝网啊，已随神州上天，伴蛟龙入海。所以呢，安平也先后荣获了中国丝网之都、中国丝网制造名城等等荣誉称号，天下网都的美誉已经享誉全球。再次走进安平啊，你们还可以追寻一次震撼心灵的红色之旅。因为诞生于1923年的中共台城特别支部、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还有1924年中共安平县委的诞生，啊，标志着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成立。这个1938年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相继啊也在安平建立，安平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贺龙、吕正操、程子华等抗日名将先后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还有上世纪50年代，南王庄三户老贫农办合作社被毛主席誉为五亿农民的方向。这些红色资源啊，成为了这片热土上最璀璨耀眼的颜色。走进安平，我们可以体验一次穿越时光的文化之旅。出生在安平县的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大师，以《荷花店》《风云初霁》等经典作品广为流传，被毛主席誉为有风格的作家。我们还成立了我们的孙犁文化研究会，啊，再一个，在我们安平还有孙犁作品碑林、孙犁图书馆、孙犁广场，还有国内第一尊孙犁汉白玉立像，这个梦归园主题文化公园等等，啊，所以孙犁文化的氛围非常浓厚，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广大文学大家啊来安平追忆孙犁的啊这个文艺足迹，啊，表达对老先生的敬仰之情。然后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畅想一次丰富多彩的人文之旅。安平孝德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安平县城啊，有一座历经2000年的圣公庙。每逢初一、十五，进香还愿的游客络绎不绝。更有这个相传呢，更始之乱的时候，刘秀被王莽所迫，啊，这个走到柏岭，就是安平一带啊，过柏岭安平一带，圣谷显灵，潭水相救。刘秀登基以后呢，就重塑金身，啊，这个在安平修建了圣谷庙，安平一带百姓从善如流，顶级膜拜。这个，所以呢，我们安平这一方水土啊，这个孝德孝义蔚然成风。这个圣公庙呢，后来又经元明清多次扩建，这个修成，啊，这个至今啊仍然矗立在我们安平县城的县城啊，始终保护着我们安平的这一方百姓。还有啊，除此之外，柏林崔氏文化也是不得不提的啊一张文化名片。安平啊，山古称柏林。柏林郡望就在安平。柏林崔氏家族自汉至宋，先后出现了20多位宰相，崔氏啊也被称为宰相之姓。当时有于民间流传啊，就是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却愁嫁。哦，啊，所以将军啊、侍郎以上的官员上百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就不可胜数。其中有名的就是崔护。他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啊，千古传颂。
1: 对，
0: 还有崔颢的《黄鹤楼》。嗯，崔颢曾经使得诗仙李白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有崔颢诗在上头"的无限感慨。还有脍炙人口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啊，这个也是与我们安平柏林的崔氏有关。
1: 哦，啊，都是从咱们这儿来是吧？
0: 对，对。所以柏林崔氏啊，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在安平一带。人们一提柏林崔氏，就是崔氏的后人，就是柏林安平。所以呢，史书上啊，这个现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柏林崔氏人啊，就是被后人称为柏林安平人。现在呢，安平境内啊，仍有啊这个柏林崔氏的庞大的墓群，也是我们的省保单位。近年来呢，啊。随着我们这个柏林崔氏的文化啊的我们的对外的宣传啊，这个我们随着全球华裔 移民寻根。

0: 热的兴起，因为好多在港澳的海外的这些崔氏的后人啊，海外炎黄子孙啊，都有回国，纷纷回国来寻根问祖啊，这种愿望，这种意愿啊，我们也接待了一部分啊，好多是颇有成就的，尤其在政界了，在商界都颇有成就的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是想着啊，这个接他们寻根问祖啊，这个从崔氏文化开始啊，想把这一块在安平做起来，然后让大家呢，这个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崔氏家族，能够在安平能够找到啊寻到根，所以呢，柏林郡望啊这一带历史文化遗产啊，对于我们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向心力，甚至啊。我们也想到了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 那咱安平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丰富多样，那您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一到两处有代表性的景点呀，或者是文化遗产，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好的，实际上刚才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安平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没说全啊，这安平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要说最独特一点啊，就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因为这是也是我们近些年一直努力打造的啊，因为它这个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啊，就是它是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它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就是咱们这个革命的星星之火嘛，从安平点燃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随着第一个台城支部的成立啊，我们还有一个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诞生，啊，这两个第一，确实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啊最宝贵的财富，啊，这个我们有着红色的深厚的红色记忆，独特的啊魅力和价值。这个台城红色景区呢，也现在也成为了集党性教育、红色教育、研学体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的红色文旅综合体。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游客呢可以到啊这里来参观纪念馆，了解亲身的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可以漫步在红色故居之间，感受先辈们的奋斗精神，还可以体验红色主题的餐饮住宿，全方位的沉浸在啊这种红色氛围之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对台城红色旅游呢也是充满了期待。那张县长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这个措施和政策吗？
0: 好的。要说起我们的政策措施啊，这个有很多啊，但是我就简要吧，简要这个说那么几点。然后我们也是今年来啊，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一个主题，以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安平旅游实践场景。首先呢，我们是在点上做精，就是强化旅游景区的创建，尤其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还有我们的羊屯万亩花海景区，还有我们的提文旅小镇，这三个景区我们已经是目前是三 A 级景区啊，打造了体育文旅啊小镇、中国安平国际丝缆展馆、中国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五亿农民的方向啊，这个孙犁故居、李银桥故居，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也是我们安平人啊，刚才没有提及啊，李银桥故居，还有我们的圣公庙等景区景点，持续推进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基础的生态农业景区建设。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线上做媒，丰富旅游业态，优化与旅游线路，整合全县的旅游资源，培育打造红色游、工业游、文化游等具有安平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强化数字赋能，搭建旅游智慧平台，特别是在台城纪念馆，我们充分融入了 VR 虚拟的这个展馆，啊，智慧语言的讲解系统，啊，这个全息投影的数字化元素。 让展馆史料更详实、更生动，这个为参观者带来真实的视觉体验。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在面上做优，打好红色旅游加组合拳，着力延上红色旅游的链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得到双提升，打造红色旅游加工业，推出了我们的烧烤炉等一批特色的旅游产品。啊，因为我们还丝网之都嘛，我们红色加我们的工业加我们的丝网，这个然后呢，我们结合着烧烤炉等一系列的特色旅游产品，并与我们的丝网博物馆等景点结合，将生产线打造成观光线，把企业文化演绎成旅游故事，构建了产游消艺为一体的新型红色旅游体系，持续的挖掘红色旅游加衍生，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用新思维研发出了主题打卡印章收集册、玲珑杯等实用且美观的文创产品，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嗯，
1: 那咱们这些政策和措施都非常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那在这些努力之下，我们安平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要说成果啊，我觉得也是有那么这个几方面吧。首先呢，是我们农温旅融合啊初见成效。我们依托我们的羊屯万亩油菜花海景区，然后发展种植油菜特色种植7万余亩，有力的带动了农民增收。结合着白山药特色农产品，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食品深加工园区，推出了白山药油菜花系列的文创食品，打造了一批集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休闲与娱乐的农旅项目。第二个呢，还得说是让红色文化根植于心。以台城特别支部成立百年为契机，我们大力挖掘红色资源，不断地提升以台城为中心的红色旅游景区。该景区啊，也是入选了第三批全省智慧景区示范点。台城村呢，也入选了第五批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特色产品基地，结合我县的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打造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中国国际丝网展馆、羊屯动物植物科普馆、红色研学实践路线等，大力发展了我们的红色研学旅游。期间呢，接待了青少年红色研学逾20余万人，让红色文化在这个青少年心中扎根。第三方面呢，我们还是从我们的文艺作品上，也是这个好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可以说是繁花似锦吧。然后我们创作了评剧《晴晚南邙庄》，也是依托我们五一农民的方向，红色的故事，红色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还拍了我们的京剧《孝感生姑》，这是我们的孝德名片啊，这个拍了这部剧。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快板，这个百年台城，这个红色安平，还有红孩子等等吧，一批国家级文艺平台播出和省级以上平台获奖的文艺作品，被省京剧协会授予京剧之乡的荣誉称号，以及这个以我们国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支的创建为素材的现代评剧《台城星火》，获得了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这是河北省唯一的一个获得剧本一等奖的剧目。
1: 成果很显著，令人瞩目啊！当然，我知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问题。所以，张县长，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当前的这个文旅方面的发展，它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挑战是哪些吗？
0: 当前啊，在文旅发展过程中啊，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集中在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不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呢，还是不够高，再一个宣传推广啊力度还不够，等等吧，这些方面。
1: 那针对于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和未来的一些工作规划吗？
0: 这个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呢，我们是抓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做强硬支撑。 我们打造了全长17.91公里的乡村振兴旅游风景道，这个配套餐饮、停车场、观景台、旅游交通标识牌等服务设施，还建设了我们的安平县游客接待中心。在我们的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我们开设了我们安平县的游客服务中心，已经开到市里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进一步的这个想法的加大这个宣传推荐的力度啊，这个提高这个软实力啊，我们广泛的利用这个新型媒体和传统媒体啊，大力的推荐安平，先后在省级以上这个刊登啊这个100多条啊。再一个呢，利用新型媒体啊，我们也是亲自领导、亲自挂帅代言，然后由我和我们的两位县级领导啊，这个拍摄录制视频啊，然后这个为家乡代言啊。所以呢，这个行为也受到省厅领导荣立厅长的高度赞誉，在会上进行了表扬。然后呢，我们也先后参加了，只要有这个活动啊，包括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您，我们能参加对话文旅活动，我们也是有这种机会啊，有这种活动我们也积极参与啊。我们也先后参加了这个京津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会，还有相约衡水乐享生活石家庄北京的专场推介会等等吧，就是不遗余力的广泛的宣传推介安平的文旅资源。
1: 这听您介绍，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安平了。那如果我们要是去安平，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条咱们的旅游路线呢？
0: 哎呀，没问题。这个旅游路线啊，总体的有那么几条线路吧，我规整一下，有那么几条线路。首先啊，游客来到安平啊，这个可以首先得提说的是我们的，不得不说的，我们红色游，啊，就是我们的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所在地，我们的台城，啊，还有我们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所在地，我们的静思，啊，再一个就是孙犁故居的所在地，我们的孙窑城村，啊。所以呢，文化跟农业的跟乡村振兴的融合是不得不什么的，都是在我们的县城的这个村子村庄里啊建设的，就是原址建，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亿农民发现的纪念馆南王庄，啊，去追忆红色记忆，传承红色文化，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那些光辉的革命足迹。
1: 听您介绍完，太期待了。那在未来咱们这个文旅融合，包括咱们创新发展方面，您有哪些思路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我们啊，这个将继续深挖安平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安平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呢，我们将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安平文化的魅力。一个是呢，我们要创新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体验。我们将积极的创新，这个业态，然后推动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一方面呢，结合市场的需求和这个游客的偏好，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提升这个旅游服务的质量，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提高这个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优质的旅游体验。还有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区域的合作，开拓旅游市场。我们将积极地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托。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是依托我们的这个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我们的入境游、工业游，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啊，因为我们的安平丝瓦是外向型的，这个外向型的经济，它是远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安平的出口量也占到了全国的丝瓦出口量的80%，安平的街头啊也是随处可见外国客商，尤其是每年一度的这个安平国际丝瓦博览会，啊，这个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云集安平。所以我觉得我们啊，这个发展入境游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产业优势。所以同时呢，我想还想借助啊这个各地的商会啊，这个积极的举办这种旅游推介会啊，参加旅游展会，来进一步的啊提高安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 那相信在您和您团队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安平文旅一定会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那在节目最

0: 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朋友们说的，或者说再一次向大家发出邀请？
1: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安平是一个开放包容、文化浓郁的小县城，它或许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喧嚣，但却有着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淳朴民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红色底蕴，金梭飞、银梭忙的四方文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温暖气息，还有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人民。希望您踏上这片土地，在这个美丽的小城，映着东方的晨曦，开启一段难忘的文化体验，诗意形成心灵之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广大朋友们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用你们的脚步来丈量，用你们的气息来感受，用你们的镜头来记录，一起见证安平的美好明天。欢迎大家常来安平，共享平安。
0: 谢谢，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安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19: 是啊，
18: 嗯，
19: 哎，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18: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19: 这看不出来。
18: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19: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18: 啊，
19: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18: 跟大家介绍一下
19: 啊，
18: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9: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18: 啊。
19: 哦，您艺术家呀？
18: 那当然了。

0: 怎么没见过您啊？
1: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0: 哦，那您是
1: 巡回演出？
0: 巡回
1: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0: 是啊，世界各地演出，这话可有点大了。
1: 这有什么大的呢？
0: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1: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0: 啊，
1: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是啊，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1: 哪功啊？
0: 啊，
1: 哪个行当啊？
0: 哪个行当？
1: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0: 是啊，
1: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0: 真的？
1: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0: 就有这么大把握？
1: 那这还搂着说呢。
0: 啊，是吗？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1: 什么意思？
0: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1: 啊，在这儿唱一段
0: 啊。
1: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0: 嘿，你这
1: 啊，
0: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1: 盛情难却。
0: 是，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0: 哪段？
1: 《空城计》。
0: 好啊。
1: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0: 是，
1: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0: 主要人物
1: 诸葛亮和司马懿。
0: 没错，
1: 两个人之间呢，
0: 啊，
1: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0: 不是您，
1: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0: 什么呀？您这
1: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儿翩翩起舞。
0: 嗨，艺术家，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1: 那是
0: 军事题材。
1: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0: 打仗啊。
1: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怎么演的
0: 啊。
1: 军事题材，
0: 军事题材啊。
1: 行，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0: 是是是，
1: 唱一段啊。
0: 啊，您唱一段
1: 最著名的唱段。
0: 哪段？
1: 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啊，
1: 诸葛亮演唱的。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0: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1: 啊，
0: 散淡的人，
1: 散黄蛋。
0: 什么叫散黄蛋啊？
1: 晃脑袋晃散了。
0: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1: 散淡的人。
0: 哎，散淡的人。
1: 行，都等着听
0: 啊。是是是，
1: 别老搅和。
0: 来，您来。
1: 听好了啊。
0: 哎，
1: 我本是卧龙岗扯
0: 散
1: 淡的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儿大呀，
0: 面儿大啊。
1: 好，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嗯，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

中了小计心乐至思江八花轮尊神之国天分民任你舍下了千般计欺风对手。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

0: 来念白
1: 是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0: 嗯，
2: 诸葛亮啊，
0: 啊，
2: 孔明，
0: 嗯，
2: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实臣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臣，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1: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1: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1: 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1: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1: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1: 嗯，
0: 您先按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
0: 啊，
1: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
1: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1: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1: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1: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1: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1: 信天游，
0: 哦，
1: 老腔
0: 啊，
1: 陕北民歌，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1: 那

0: 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
0: 嗯，
1: 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
0: 嗯，
1: 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
0: 嗯嗯，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到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

0: 蚂蚁，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啊，
1: 这就这么改了？
0: 对了，
1: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0: 念白啊？
1: 啊，
0: 那得说东北话，
1: 说东北话，
0: 一嘴大碴子味儿
1: 啊？怎么来呢？
0: 念出来这个味儿
1: 啊？您给念念。
0: 诸葛亮，
1: 哦，
0: 臭不要脸的，
1: 呵，
0: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1: 啊！
0: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是不？
1: 嗯，
0: 能上你的当吗？
1: 哦，
0: 不上你的当，
1: 不上。
0: 我走了，
1: 走了。
0: 临走送你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诸葛亮
1: 啊，
0: 你瞅你那神色，你瞅瞅。
1: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0: 对了。
1: 哦，
0: 难不住我。
1: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0: 对了，
1: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0: 哦，非洲，
1: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0: 哦、欧洲
1: 歌剧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哎，意大利
0: 歌剧之乡。
1: 对、啊，
0: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1: 唱歌剧
0: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1: 是吗？
0: 世界三大男高音
1: 有，
0: 我都有研究。
1: 是吗？
0: 帕瓦罗蒂，
1: 对，
0: 多明戈，
1: 哎，
0: 哈根达斯，
1: 是
0: 这仨唱的最好。
1: 不是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0: 啊，卡雷拉斯，
1: 哎，卡雷拉斯，
0: 爱谁撕谁撕，
1: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吗？
0: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1: 怎么唱呢？
0: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1: 嚯，
0: 咏叹调，
1: 嗯，
0: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1: 哦，我、哦。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3: 这喜欢相声不新鲜，
14: 怎么了？
13: 这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14: 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13: 干一行爱一行不算。
14: 问你别的，
13: 您再问吧。
14: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
13: 北京。
14: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北京，
13: 一样吧？那谁不喜欢北京啊？祖国的首都。
14: 哦，热爱祖国的心脏也不算。
13: 不算。
14: 问你别的，
13: 您再问吧。
14: 咱问一个跟咱们这行业住的地点都没关系。
13: 哎、对、
14: 你最爱的人是谁？
13: 我媳妇儿。
14: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媳妇儿，
13: 一样啊。你说你也最爱我媳妇儿，
14: 对，
13: 咱俩一样，
14: 完全一样，
13: 志同道合，
14: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不是，干嘛你？
13: 离我远点儿。
14: 怎么了？
13: 你爱我媳妇儿像话？
14: 哟，急了，急了。
13: 那我媳妇儿，
14: 哟，
13: 天天跟我在一块儿。
14: 是是是。
13: 我的。
14: 您瞧这厉害劲儿，
13: 那可不，
14: 你媳妇儿我就不能爱吗？
13: 你不能爱。
14: 问你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啊？
14: 你媳妇儿算美人吗？
13: 算。
14: 算呢？算美人我就能爱。
13: 为什么？
14: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13: 啊，
14: 爱美之心人皆。

0: 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1: 你爱你就变流氓了，
0: 为什么？你呀、啊，别误会啊，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1: 那你爱什么呀？
0: 我是爱研究他。
1: 怎么单研究我媳妇呢？
0: 不光你媳妇啊，谁媳妇我都爱研究。
1: 有这种癖好？
0: 什么呀？我呀、是一个专门研究美人的职业的。
1: 美人的职业？
0: 对。
1: 那怎么研究？
0: 怎么研究？查资料啊，上网翻书都可以啊。
1: 哦，是。
0: 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1: 什么呀？
0: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开始研究。
1: 哦，四大美人。
0: 四大美人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说说。
1: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0: 行，您这是四大美人吗？问你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1: 不开玩笑的说。
0: 是谁？
1: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0: 这个是没错。
1: 对，
0: 这是四个代号。
1: 是。
0: 分别代表谁？
1: 这告诉你。
0: 嗯，你说。
1: 不知道。
0: 不是。还理直气壮呢，还
1: 那我就知道代号就不容易。
0: 我可以告诉你，
1: 哎，您说
0: 一个一个说。
1: 哎，好，
0: 陈鱼，说的是西施，西施长得漂亮啊，特别美丽。
1: 不行，
0: 不行，
1: 西施再漂亮啊，不如贵妇。
0: 贵妇，
1: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哦，贵妇好看。哥给他修修剪剪，呵，一脑袋卷儿那个漂亮，你知道吗？你看我脑袋干嘛呀？那
0: 怎么看那一脑袋卷儿啊？
1: 我说的贵妇，
0: 你说那是小狗，我们说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美女西施。
1: 哦，那个西施
0: 不是狗啊、这是陈鱼。
1: 哦，是陈鱼。
0: 落雁是汉朝的王昭君。
1: 哦，是。
0: 闭月是三国时期那貂蝉。啊，羞花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1: 哦，这么四大美人。
0: 现在可以正式问你
1: 啊，您说
0: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是什么？
1: 知道。
0: 我们说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1: 哦，开工资呢？
0: 懂吗？
1: 那不知道了、
0: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1: 哦，您研究的这个。
0: 哎，对了，
1: 那您能说说四大美人职业吗？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哎，好，
0: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1: 是什么呀？
0: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1: 哎，对，您这比我这还乱了吧？那您还有大特务？
0: 有啊。
1: 谁呀、
0: 说的就是陈鱼西施。
1: 哎，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啊。我先问问这个为什么叫陈鱼？
0: 给各位说一说啊。哎，西施长得漂亮
1: 啊，是
0: 在河边洗衣服啊，洗着洗着
1: 啊，是
0: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啊，游来游去，游到近前看见西施了。
1: 我看见他了。
0: 哟啊。怎尊
1: 啊，这鱼是从天津游过来的，这个
0: 光顾看美女了，忘了游泳了，结果沉到了河底儿，落个沉鱼。
1: 哎呦，那是够漂亮。
0: 就是漂亮吧。
1: 那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大特务。
0: 当时啊，诸国分战啊，吴国比较强大，
1: 是
0: 越国比较弱小。
1: 对对，
0: 吴国打败了越国，扣押越王勾践。大夫文仲范蠡把美女西施啊，就送给了吴王夫差当妃子。哦，到那之后，他天天缠着夫差，
1: 还缠着他，
0: 缠着他。哎，大王，我要吃那个，
1: 那个啊。
0: 夫差一看啊，你要吃香蕉
1: 啊？对，
0: 你剥了皮吃。哎，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枣啊，吐了核吃。嗨，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橘子，剥了皮吐了核吃。
1: 哦，这西施什么也没见过，
0: 反正天天缠着他。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1: 是
0: 不理朝政，也不练兵了啊。结果国力日渐衰退，哎呦，最后一点点让越国给灭掉了。嘿，你想没有美女西施安排，小小一个越国能够灭掉吴国吗？哎呦，大特务，
1: 那西施算无间道了，
0: 就是大特务，大无间道吗？
1: 哦，这是大特务。
0: 对了，
1: 那好干部是谁呀？
0: 好干部就是说的是落雁王昭君。
1: 哎，先说说落雁怎么回事？
0: 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1: 啊，对呀、
0: 走在丝绸之路上啊，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1: 是
0: 飞着飞着、看见王昭君了，
1: 是。
0: 哟，怎尊啊？
1: 大雁也是天津飞来的。
0: 光顾看美女了，
1: 是
0: 忘了挥动翅膀了，结果日啪掉地下了。
1: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
0: 那一个落雁。
1: 是。再说说这好干部，
0: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啊。当时啊，匈奴内乱，
1: 是
0: 为了平定匈奴，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给那边单于叫呼韩邪。王昭君就嫁过去了。
1: 是
0: 到那边天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感动那呼韩邪哗哗流眼泪，
1: 我们绝口子了。哎呀，
0: 汉朝对我太好了，
1: 是
0: 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我当妻子了啊！得了，罢兵休战，不打仗了。
1: 哦，是啊，
0: 王昭君就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邦交正常化。哦，这是一个好干部。
1: 那这是个什么干部？
0: 叫少数民族统战干部。
1: 哎，对，这那阵有这词儿吗？那个。
0: 不光有这词儿啊，还有一首歌呢。
1: 哦，还有歌，
0: 赞扬王昭君的，忠心耿耿、爱国主义精神的。
1: 那那歌怎么唱的呀？
0: 就这样吗？
1: 那怎么唱啊？
0: 匈奴
1: 对
0: 大西北，
1: 哎，西北方向，
0: 风雪交加，
1: 哎，是
0: 王昭君站在风雪之中，哦，眼望着汉朝的方向，
1: 哦，是
0: 有感抒怀，
1: 哦，对，唱上了。
0: 为了你的景色更加。

0: 我刚知道这王昭君戴眼镜儿。
1: 谁说戴眼镜？
0: 你这不是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吗？这是
1: 蒋大为学人家汉朝王昭君的歌。
0: 哦，这歌汉朝就有了，
1: 老歌这是。
0: 哦，那又不对，
1: 怎么还不对、啊？
0: 既然王昭君长那么漂亮啊，汉元帝哪里不留着给那个呼什么玩意儿爷去呢？
1: 还呼什么玩意儿？呼韩爷。
0: 那、啊、给他干嘛呀？
1: 这个有人使坏啊！当时皇上选秀女。不是看本人，
0: 哦，是
1: 是看画像啊。宫廷画师叫毛延寿啊，这个人贪财哦。你要说给钱贿赂他一下啊，给您画漂亮了。
0: 是，
1: 要是不给钱或者给钱少，嗯、啊，给您画难看了。哦，王昭君一琢磨，嗯，我长那么漂亮，
0: 对，
1: 好歹画两笔比他们好看
0: 啊。是，
1: 我一分钱也不花，
0: 哦，不贿赂。
1: 结果没花钱啊，毛延寿生气了，给他画的特别难看。哎呦，那个难看呢！
0: 有多难看呢？
1: 你多难看 啊！小矮个儿，哎呦，大背头，哎呦我的妈，咧个大嘴叉，哎呵，跟一蛤蟆精似的。
0: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就。
1: 等到那边求亲来啊，汉元帝挑来挑去，嗯，哎呀，这张太难看了。
0: 是，
1: 给你们吧。
0: 啊，给他了。
1: 再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啊，汉元帝后悔了。
0: 怎么？哎呀，嗯，
1: 这么漂亮。
0: 那是。
1: 那我哪舍得呀？
0: 那就留下吧。
1: 不行啊！啊，金口玉言说出去了。
0: 说完了，
1: 这怎么办？
0: 对呀、啊。哎呀，
1: 美人别走了。哎，别。不行啊！
0: 哎，对，
1: 要不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汉元帝太不着调了，真是。
1: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0: 对呀、啊。
1: 最后实在恋恋不舍啊，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地。
0: 哦，是。
1: 两里地一打尖儿。哎呀呵，拉着王昭君的手啊，那么美，嗯，你就要走了，
0: 是，
1: 就要离我而去了。哎，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嗯、啊，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0: 这词儿听着耳熟啊。
1: 能。

0: 真不错。
1: 嗯，唱得好。
0: 王昭君一看呢、啊，我出嫁的大喜日子，
2: 对呀、啊，
0: 干嘛搞那么悲伤啊？
2: 就是，
0: 得了，我劝劝，
2: 还劝劝，
0: 劝劝啊！一边拍手一边唱，
2: 啊、他也唱
0: 特别欢快。
2: 怎么唱的？
0: 我怕我没有机会、
2: 啊、张震岳也来了，
0: 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2: 不错。

0: 喜羊羊，我会再回来的。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哪儿乱啊？
1: 怎么还有灰太狼啊？这里边
0: 人家皇上怎么分别我没见过、哦、大概给你形容一下，
1: 那
0: 这是一个好干部吧？哎，
1: 算好干部、嗯、
0: 是。
1: 孤老户是谁？
0: 孤老户就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那貂蝉为什么叫闭月呢？
0: 闭月嘛、嗯、他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1: 哦、是
0: 当时是皓月当空。
1: 对呀、啊、
0: 空中的月亮看见貂蝉了。
1: 那是哟，嗯，
0: 怎尊呀，你也会了。
1: 哎呀，我今儿算开了牙了。我这
0: 你看人家长得又白又漂亮，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
1: 是
0: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哦，
1: 那是够漂亮的。嗯，再说说貂蝉为什么叫孤老户。
0: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
1: 啊，
0: 为了铲除奸相董卓，
1: 是
0: 王允巧使连环计，
1: 嗯，
0: 先把貂蝉送给董卓了，
1: 嗯，
0: 后来又许配给吕布为妻。
1: 啊，是
0: 这俩人争风吃醋。
1: 哦，
0: 吕布方天画戟把董卓刺死了。
1: 啊，是
0: 结果就归了吕布当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到后来呢、
1: 嗯、
0: 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杀了、
1: 哦、
0: 又落到曹操手中
1: 啊。
0: 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其中有貂蝉。
1: 哦，就有他
0: 关公不近女色。
1: 哦，是啊，
0: 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1: 嘿，你看
0: 貂蝉谁也没跟聊、
1: 哦、
0: 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中。

0: 杨贵妃。
1: 对呀，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0: 看过这戏？
1: 看过。
0: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1: 梅大师唱的好啊，
0: 确实好。
1: 是
0: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这戏我都学了。
1: 你连戏都学了？
0: 那可不。
1: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让他给咱唱段京剧。
0: 哎呀，谢谢您，太热情了。
1: 是，
0: 这个京剧不好唱。
1: 哎，对，
0: 青衣的嗓子是那种小嗓。
1: 哎，
0: 我这个嗓子今天在家没在家我也不知道。
1: 您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1: 哎，您试试，哎。
0: 哎，可以哈，还可以。
1: 啊，您这不当太监都糟践。
0: 什么太监？正常。
1: 来，
0: 正式给您演唱一首，叫应该叫一出戏。
1: 哎，一出戏。
0: 哎，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啊，
1: 好听。
0: 爱恨就在瞬间。
1: 不是。
0: 举杯对月情似天。
1: 哎，等。
0: 爱恨。
1: 走吧。
0: 干嘛你啊？
1: 你这是梅兰芳吗？
0: 是啊，
1: 你这不李玉刚吗？
0: 啊，
1: 那歌《新贵妃醉酒》，
0: 这是歌？
1: 歌？
0: 这是歌？
1: 可不是歌吗？那个？
0: 哎呀，
1: 啊，
0: 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
1: 不是，哎呀。我跟你站一块儿都嫌丢人了，我都。
0: 我是买盘去，我说我买梅兰芳 DVD， 人说没有李，那有李玉刚的，你买这个吧，传人。
1: 这不一样，
0: 不是
1: 人星光大道出来的那是。
0: 完了，我还误会了，
1: 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杨贵妃又唱又跳，
1: 对，
0: 结果出了一身臭汗，
1: 又不挨着了，
0: 没有不挨着，
1: 还出汗了，还
0: 不出汗呗？这个杨贵妃呀，在唐朝来说以胖为美，她是个大胖子。
1: 他多胖？
0: 多胖
1: 啊！
0: 这么给您形容，
1: 哎，您说说，
0: 您在家里看电视，家里大宽屏幕电视，
1: 是
0: 正演着我们笑动的
1: 啊，对，
0: 一看，哎呦，好节目，
1: 还好，
0: 看着看着坏了，
1: 怎么了？
0: 插播广告了，
1: 广告进来了。
0: 这时候，杨贵妃从电视跟前经过，
1: 哦，
0: 等她一走过去，
1: 怎么样？
0: 一个广告正好放完了，
1: 过一地铁，
0: 合着她就那么胖，能不出汗？
1: 那是得出汗，
0: 出了汗就得洗澡，
1: 去哪儿洗？
0: 骊山华清池
1: 哦，天然的池水，
0: 哎呦，池水清澈
1: 啊！
0: 脱了衣服下去洗，那个美呀！
1: 哗，你这杨贵妃这夜诗文呢，这是？好，还狗刨呢，行行行。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7: 哈哈，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8: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2: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9: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0: 嗯，我只吃纸制品。
11: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0: 嗯。果皮是，哎，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

0: 需要的是。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8: 跟车再远一些，
9: 转弯慢一些，
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
16: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是老师。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呀，忠臣鲍宣被外戚王莽残忍杀害，王莽篡权，这龙椅还没坐热乎呢，就被刘秀赶下台了。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刘秀能成就大业，身边啊少不了几个死心塌地的好兄弟，这其中就有河北大将耿纯。耿纯是如何帮着刘秀打江山的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东汉开国元勋耿纯，那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他的家在哪儿呢？就在我们河北赵县东北，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宋子古城遗址，这儿呢是中国宋氏家族的根儿。耿纯的家他就在这儿。这耿家呢是豪门大户，耿纯的父亲耿爱饱读诗书，很有才华。王莽篡位建立了新莽王朝以后，这耿爱就被派到了山东定陶这一带，做了济平郡济平尹，也就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么一来呢，耿氏家族在宋子城的地位就更高了。耿纯从小就勤奋好学，他老爹呀见他是个读书的好料子，决定重点培养，花钱把儿子送到了京城长安去上学。这昂贵的学费呢也没

0: 白花。耿纯呢没有让他老爹失望，他品学兼优，处处拔尖，就被举荐到朝廷里当官。只可惜这官袍刚刚穿到身上，各地就闹起了农民起义。刘秀等人扶持着老刘家的后代刘玄就当了皇帝，史称更始帝。这顶头上司换了人，耿纯父子只能就投奔新主。耿爱被任命为济南太守，耿纯呢被任命为七都尉，派回河北巨鹿管理那边的琐事。就在那里，耿纯迎来了他一生中的一位贵人，就是刘秀。更始帝刘玄能坐上天下第一把交椅，这刘寅、刘秀这兄弟俩功不可没。可是这功高盖主，他也招来猜忌。刘玄呀，找了个借口，就把刘寅给杀了。哥哥被杀，刘秀这心中岂能好受呢？但是他只能是忍气吞声，一退为进，找了个理由说，河北的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让我去镇守河北吧。就这么着，他被更始帝授为破虏大将军，就进驻了河北。这耿纯早就听说过刘秀的大名，刘秀前脚到了邯郸，耿纯后脚就去拜见。两个人一见面，相见恨晚。刘秀觉得耿纯是个人才，耿纯也觉得刘秀是个干大事的人。第一次登门拜访，耿纯也没有空着手来，献给刘秀很多战马，还有丝绸绢帛，二人很快就成了交心的好哥们儿。
1: 就在这个关头啊，邯郸城里的算命先生王郎发动叛变，假托自己是汉成帝的私生子，在邯郸自立为皇帝。河北各地的不少官吏啊，就捧他的臭脚，王郎就成了河北的地方霸主。他到处张贴布告，一路追杀刘秀，就拉开了王郎赶刘秀的大幕。
0: 36计走为上，刘秀寡不敌众，只好带领他的部队从现在北京的蓟城一路南逃。就在他艰难最狼狈的时候，耿纯来了，不仅带着自己的军队，还带着自己宋子成的宗族宾客2000多人，老弱病残都带着棺材相随，赶到了今天新津市西南的市县，在这地方迎接刘秀。眼瞅着这一幕啊，刘秀握着耿纯的手，那眼窝子都湿了，立马拜耿纯为前将军，让他带领将士们去安抚宋子县周围的地区，然后又北上攻占了下曲阳，也就是现在的晋州市。耿纯不负所托，为刘秀收罗了好几万的人马。当时河北不少的郡国啊，那都站在王郎的那边。面对这种局面呢，耿纯干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稀罕事，他派弟弟耿欣回到了老家宋子城，放了一把火，把他们老耿家所有族人的房子都烧了个精光。这事儿他闹得太大了，一下子就震惊了整个常山郡还有真定国。刘秀连忙把耿纯叫过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呀？耿纯回答了，说我虽然带领耿氏家族投奔了主公，却担心有人心怀二志，将来他要叛逃回家，那就毁了我一生的诚意之名，更毁了主公的大业，所以狠下心烧了他们的家，断了他们的后路，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随着主公。刘秀一听啊，感动的是说不出话来，打那儿起就对耿纯更加信赖了。
1: 借力真定，耿纯怎样力促双刘联姻？如虎添翼，刘秀如何逆转河北战局？
0: 刘秀虽然得到耿纯等人的辅佐，可还是身单力薄，处处被动。
2: 咱们到河北来是为了刘阶手上的那10万人马，你有没有想过河北的其他王侯？
3: 你是说赵灭王刘林、真定王刘阳？
2: 这三个王 在河北称鼎足之势，都各居势力，只要咱们能得到他们一个支持，咱们就可以站住脚跟。
0: 就在这刘秀一筹莫展的时候，耿纯给他出了个主意，要对抗邯郸王朗，必须要搞新的统一战线，得给真定王联姻。这真定王刘阳那是汉景帝的后代，他是根红苗正，家财万贯。在新朝王莽统治的时候，刘阳啊就已经招募了10万人马，这股势力在河北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他要是跟刘秀能攀上亲，对付王朗就增加了更多的胜券。可刘阳家的女儿都嫁人了，让这刘秀娶谁呢？其实耿纯看中的不是刘阳的女儿，而是刘阳的外甥女儿，叫郭圣通。这可是藁城赫赫有名的才女，而且呢这老郭家他也是藁城的大家族。刘秀一听这主意，那是死活不同意，因为他已经啊有深爱的妻子阴丽华，如果堂堂真定王的亲外甥女儿嫁给自己，那肯定不能做小妾呀。如此一来，这阴丽华即使不被休掉，那也只能作为妾。刘秀这人用情专一，这种背叛妻子的事儿他可是做不来，可要是不娶的话，不可避免要迎来一场大混战，无异于一卵击石。结果啊，还是这阴丽华深明大义，成大事者不惧小节，他忍得了委屈，劝说刘秀你就娶郭圣通，自己甘愿从这正妻变成小妾。派谁去提亲呢？这件婚事要想说成，耿纯自然是最好的提亲媒人。要知道啊，这耿纯的祖母那也是老真定王家的女儿，她跟刘阳那算是老表亲，很容易说上话。耿纯亲自就去拜访真定王刘阳，先说了些家长里短套近乎，接着呢就说到家国大事。耿纯就说了，说邯郸王朗那就是个骗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刘子玉，跟你们老刘家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刘秀那才是高祖皇帝的后裔，跟你们刘氏王爷那才是一家子，你总不能帮着外人来打自己人吧。真定王被耿纯这番话说动了心，就把这外甥女郭圣通嫁给刘秀，在真定王府里为刘秀和郭圣通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刘秀呢得到了真定王刘阳和藁城郭氏家族的支持，那就如虎添翼，很快就在真定信都这一带站稳了脚跟。等到洞房花烛夜一过，他立刻率领军队攻下了河北的定州、高邑等地，在内丘的百人城和龙耀的广阿城就与邯郸王朗的军队决战，大获全胜。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第二年的四月，刘秀率领大部队就南下，开始进攻王朗的老窝邯郸。在经过百乡县北边的镐城，这地方啊就是现在百乡县故城店，刘秀命令队伍就地驻扎。当地的老百姓们一看当兵的又来了，吓得是不得了。可是没想到呢，刘秀的军队啊纪律严明，大部队都住在街上，谁都没有去打扰老百姓的生活。邯郸城的王朗听说刘秀杀过来了，连忙派了他的大将叫李运率领邯郸的主力部队北上，就来到了镐城，埋伏在城外。这镐城啊有一个名门大户，人称苏公，是王朗的铁杆粉丝和支持者。这李运呢派人偷偷摸摸进了镐城，找到了这位苏公，准备里应外合打开城门要杀了刘秀。苏公很配合，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他骑着马非要出城，守门的士兵们不肯，苏公就拿出白花花的银子贿赂他们。就在守城的士兵打开城门的瞬间，苏公一刀砍了他们的脑袋，就把这李运的军队放了进来。
1: 李运率领手下迅速冲进城里，四处寻找刘秀的住处， 就在这个时候，刘秀早已经睡着了，丝毫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来临。就在命悬一线之际，又是谁帮刘秀化解了这场灾难的呢？
0: 还是这大将耿纯呐、啊、老话说得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大战在即，处处都要小心，加个戒备。耿纯作为刘秀的高级参谋和智囊团的成员，那心思比别人都要细。话说这天夜里，刘秀等人都睡下了，耿纯还是不放心，他就带着人呐、啊、出来巡逻。忽然呢，发现苏公带领敌人的军队偷偷地摸到城里来，正在寻找刘秀的住处。于是这耿纯大喝一声，发布号令，手下的将士们就迅速地集合起来，关门打狗，就把进了城的敌军全部的都给消灭了。第二天早晨啊，刘秀起床以后，将士们向他禀报昨天夜里的激战，吓得了刘秀出了一身的冷汗，后怕不已。他紧紧地握着耿纯的手说，这次又多亏了你，我才能死里逃生啊。王朗呢，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惹恼了刘秀，这回刘秀也就不客气了，集中兵力开始围攻巨鹿城。巨鹿城的守将叫王饶，这也是条硬汉，他誓死守城。刘秀的军队攻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攻下来，士兵们是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王朗一看这是个反攻的好机会，所以派了两员大将，率领了几万人就从邯郸城里杀了过来，想要从背后袭击刘秀，要解巨鹿之围。这时候又是耿纯给刘秀献了一计，他说了，说巨鹿是个难啃的骨头，与其在这里腹背受敌，我们不如啊率领大部队直逼邯郸。都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杀掉了邯郸城里的王郎，这个冒牌皇帝他一死啊，树倒猢狲散，巨鹿城的将士们就会不战而降。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刘秀就采纳了耿纯的建议，留下一支小分队拖住了王郎派来的援军，他自己呢率领精锐部队迅速向邯郸进军。经过几次大战，在农历的五月，刘秀的军队就攻克了邯郸城，杀掉了那个伪皇帝王朗。
1: 惶恐不安，更始帝刘玄为何设下层层圈套？花熟蒂落，光武帝刘秀如何建立东汉王朝？
0: 更始帝刘玄一看刘秀灭了王朗，又有那么多人支持，生怕着刘秀在河北的势力太大难以控制，就连忙派人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让他罢兵回朝，还诏令刘秀手下的诸位将领一起到长安去当官。刘秀的大将们都觉得这是个圈套，要是没了兵权岂不是羊入虎口。耿纯也说了，说现如今万万不能回京，既然更始帝封主公为萧王，那咱弟兄们就要辅佐着萧王平定天下。刘玄一看呢，刘秀不肯回京城，背地里又搞起了小动作，他一边派人再次招刘秀回京城，另一边他委任了苗增作为幽州牧，也就是河北北部最高行政长官，来统领各郡对抗刘秀，还密令各州郡不得听从刘秀的征调，想用这法子逼着这刘秀回京城。眼瞅着就被逼得没了路，刘秀就彻底给刘玄决裂，派了各路大将在河北山东消灭土匪武装和农民起义军，他的队伍就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在对敌作战的过程当中，耿纯呢几次受伤，始终不下火线，刘秀感动不已。等到这滹沱河这一带安定下来了，立刻就把耿纯的家族的亲戚安置到了平山县境内的蒲武，在这定居。很可惜啊，这座蒲武故城的遗址在1958年修建黄木庄水库的时候就淹没在了水库之中。如今平山县黄木庄水库这一带还有搬迁到平山县城附近的蒲 普武村周边的耿姓家族，那都是耿氏的后裔。刘秀在河北深得民心，手下的大将们纷纷劝说要自立为皇帝，可是刘秀总是不听，最后大伙就把耿纯请出来了。耿纯说了，这些将士们来自五湖四海，跟随你是南征北战，就是为了辅佐你当上皇帝，我们这些人呢才能够攀龙鳞扶凤翼，封官进爵，光宗耀祖。如今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只要您主公点点头答应了就行，这就叫天人一应，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呀。耿纯这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攀龙附凤这个成语，也说动了刘秀的心。所以在公元25年的6月，刘秀就在这号城创建了一座千秋亭，祭天祷告，大赦天下，封侯拜将，建元建武。这一年的10月，刘秀就打败了更始帝刘玄，占领了洛阳，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在历史上就称为东汉。这正是耿纯救主大智谋，辅佐明君巧运筹，刘秀登基创基业，耿纯平叛写春秋。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7: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7: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0: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是一句电影台词，也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英雄绝唱。只要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就不会忘记《英雄王城》这句紧迫而决然的呼喊。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这部影片，不仅留下了经典的台词和激动人心的电影插曲，也在黑白胶片上永远镌刻下了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那么，电影中《英雄王城》的原型是谁？他的英雄事迹又是怎样被搬上荧幕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2: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作为知名度最高的一部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它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影片当中，志愿军战士王成的这句坚定决然的呼喊，在5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这么动人，不得不提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团圆》，它是由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在亲自赴朝鲜战场实地体验之后写出来，并且发表在1961年8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在读过《团圆》之后。

0: 提出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当长春电影制片厂接到任务之后，决定将这样一个重任交给导演武兆堤。武兆堤看完《团圆》这部小说之后呢，被他充满亲情友情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感到啊，这是一个好本子，可是呢，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武兆堤想到了他抗大时期的同学毛峰。
1: 毛峰时任总政文化部处长，曾在朝鲜战场上战斗过三年，对志愿军的生活十分熟悉。武兆堤觉得毛峰有着同样的战场经历，非常适合担纲本片的编剧。为此，武兆堤专程赶到北京找到了毛峰。
0: 令武兆堤没有想到的是，毛峰拒绝了这样一个请求。原来啊，毛峰认为巴金原著小说虽然十分的精彩，但是毕竟只是短篇小说，只有20000多字，而一般的电影剧本至少50000字，因此毛峰认为改编成电影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听到毛峰的顾虑，武兆堤说道，你不是常常讲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感人故事吗？小说情节简单，你就把你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感人故事融入剧本当中，你有那么多的战斗体验，何愁改不出这样一个剧本呢？一句启发顿时让毛峰茅塞顿开。随后经过他俩20多天的奋战，英雄儿女的剧本终于在北戴河诞生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让观众记住了英雄王成，也记住了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饰演王成的演员刘世龙呢，不仅不够高大，其长相呢也不够那么出众，就连电影厂的领导都说啊，刘世龙的形象呢只适合演一个普通战士。那么饰演英雄王成的任务怎么就光荣地落在了刘世龙的身上呢？
1: 当年33岁的刘世龙相貌朴实，身材中等，虽然有不少的表演经验，但都是在董存瑞、寂静的山林、刘三姐等影片中扮演非主要角色。一系列工农兵造型显然和人们想象中的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
0: 经历战争岁月的洗礼，刘世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演一次英雄。可是由于自身的条件的限制呢，他出演最多的就是什么通讯员之类的。就在他以为啊这辈子要和英雄绝缘的时候，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的导演武兆堤来厂里挑扮演英雄王成的演员。
2: 王成这个人分量多大，他个子这么小，不行啊，你这还要找一个块大的人，气质要能撑得住的。他说他说刘世龙不行，他说这个他顶多能演一个战士。正好导演说我要的这个王成这个人物就是在英雄儿女这里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战士。
0: 导演武兆堤认为刘世龙曾经参军入党和打仗的战火经历完全符合王成这个人物形象，因此呢他力排众议，力挺刘世龙来扮演片中这位出场不多、中途牺牲却性格突出、影响全片的战斗英雄王成。终于可以圆英雄梦的刘世龙当即表示，请导演放心，我一定演好，我是不蒸馒头争口气。说完打起背包就来到他原来所在的部队下连队。

0: 生活。三个月的刻苦锻炼之后，刘世龙的身上有了一股子英雄的气概，以至于在后来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他已经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
1: 影片的场景效果力求真实，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因此经历了怎样的惊险一幕？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经典台词是怎么来的？扮演王芳的演员迟迟没有敲定，又是谁的出现让导演最终拍板？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0: 刚刚我们讲到啊，演员刘世龙呢被幸运地选中了饰演电影《英雄儿女》当中的主人公王成。为了能够成功地塑造出英雄的高大形象，同时呢也能够真实地再现朝鲜战场的惨烈情景，导演武兆堤和他的摄制组那可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2: 王成守阵地的时候，敌人要往上进攻，我布了多少个炸药呢？108个。烟火呢是8个人，最远处放的是黑烟，黑烟当中叫做白烟。
3: 我也跑到了，刚往里一钻，往里一钻的时候，我就感觉哗，火就过来了。哎呀，我都受不了！我当时我也喊导演停啊，我也就想停。哎呀，我就说，我就那个时候胶片那很贵的，那一喊停，那就要受损失的。当时我想，我不能喊，怎么顶多是受点伤，算个什么了不起？我说我这胆子这么小，那我向王成学习，向王成咬牙往里跑，哗就往里嘴里就钻呐。
4: 此时的刘世龙完全融入了我是王成，王成是我的意境中，他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往火堆里跑，往火堆里钻。第一遍跑下来，刘世龙的眉毛变发都烧着了，胳膊也烧伤了，但他毫不在意。为了演好这个英雄人物，刘世龙前后一共拍了4遍才算过关。影片《英雄儿女》让人们无法忘怀的，除了英雄王成外，还有青春秀美、率真热情的女战士王芳。电影上映后，王芳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0: 在电影开拍之前，导演武兆堤呢就为选择饰演王芳的演员狠下了一番功夫，花了20多天，走遍了总政、空政、海政等等各大文工团，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选不出合适的王芳，焦急的武兆堤把这个烦恼告诉了他的好友著名导演谢晋，请他帮忙留意。说来凑巧，一天谢晋去北京电影学院办事，在校园里边呢和一个姑娘打了一个照面。谢晋认为眼前这个有点羞涩的姑娘是王芳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擦身而过，所以连名字也没有来得及问，所以谢晋只好和武兆堤、毛峰3个人呢挨着屋找王芳。当他们走进一间女生宿舍的时候呢，看见一个姑娘正在往床上放东西，武兆堤和毛峰眼前一亮，谢晋也看清楚她，正是之前看到的那位姑娘。这就是后来在电影里边出演王芳的演员刘尚贤。刘尚贤1941年12月出生于上海，被选中饰演王芳的时候呢，他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第一部电影作品就出演王芳这样一个主要的角色，对于当时22岁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刘尚贤来说，无疑是一项重

0: 导演武兆堤专程请来著名的京韵大鼓艺术家亲自交流上弦。电影中只有短短几个打鼓动作，刘尚贤却学了一个多月。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跳朝鲜舞。
1: 电影里，当台上的王芳在跳舞的时候，台下观看演出的除了志愿军战士，还有与志愿军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刚才片段里边出现的金大爷就是朝鲜民众的代表。虽然电影里金大爷的戏份不多，但他的扮演者朴克可是赫赫有名。
0: 朴克，山东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1954年，他演出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阿 Q 正传》曾轰动长春。后来，他还饰演过《甲午风云》中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些著名的影片使朴克名噪一时。
1: 除了朴克以外呢，影片当中饰演王芳养父王文清的是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的田芳。饰演王芳生父的王富彪呢，是出演过铁道卫视《甲午风云》的老演员周文斌。可以说，除了刘尚贤是初次演戏，电影里大部分演员那可都是大有来头。按现在的话说，英雄儿女在当时就是一部众星云集的电影。
2: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曾刊登了一篇稿件，内容是一位首钢工人希望寻找到一首歌曲的原唱者。什么歌呢？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可闹出了这么大动静，歌曲的原唱者还是没找到。那么这首歌的原唱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不愿出面承认呢？而《英雄赞歌》的曲作者刘炽对这首歌又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英雄儿女》。
1: 有人说电影《英雄儿女》最著名的是一句话和一首歌。一句话当然指的就是王成的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呼喊，而一首歌呢，当然指的是直到现在都被人们传唱不衰的那首英雄赞歌了。这段经典的电影旋律每每响起，都会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0: ，含着泪写出了这首缅怀哥哥、鼓舞士气的英雄赞歌。随着影片的广为流传，许多观众信以为真地认为，电影中的王芳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和主唱。之后的几十年中，王芳几乎就是这首歌的形象代表，以至于在《英雄赞歌》传唱整整40年之后，有人还在寻找这首歌的创作者和原唱究竟是谁。
1: 当时电影主题歌的创作任务呢，原本是落在编剧毛峰的身上，但是毛峰啊，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写出自己中意的歌词。情急之下，他与导演武兆堤等人呢，一起找到了当时著名的学者、诗人，并且曾经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公募。公募看了还没有最后剪辑的电影毛片，第二天就拿出了《英雄赞歌》的歌词。在作曲方面，武兆堤请来了被称为鬼才的著名作曲家刘炽。刘炽呢，曾经创作过《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著名作品。

0: 在作曲时总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1: 刘芝这个人啊，怪得很，他要拉着大伙打扑克牌，打打打打打够了，大概时候他一边打可能就一边在构思呢，打够了他一撂下得回去了，把门一锁，谁也别干扰他，他曲子就这么写出来。
0: 多年以后，刘炽回忆到创作《英雄赞歌》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他1940年去内蒙古采风的经历。《英雄赞歌》的曲子呢，就是以当年采风时采到的一首内蒙古民歌《巴特尔陶陶呼》为种子加以发展完成的。

0: 电影《英雄儿女》上映之后啊，这首《英雄赞歌》红遍了大江南北，人们不仅被这旋律所打动，也为歌者豪迈奔放、气势澎湃的嗓音所陶醉。可是电影字幕里边呢，却并没有出现演唱者的姓名，以至于《英雄赞歌》的原唱到底是谁，一直鲜为人知。
1: 放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是在团里看的，是吧？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伙说：“哎，这声音怎么那么像呢？”你们大家平常都叫我大哲，啊，哲学的哲。完了说：“哎，怎么像大哲的声音呢？”说：“哎，这个声音还挺年轻。”听完了以后吧，我说：“就是我唱。”

0: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影片最后没有公布演唱者的名字，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的原唱者的稿件之后，张映哲才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0: 电影《英雄儿女》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然而，电影主角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却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原来啊，刘世龙心中呢有这样一个梦想，他想亲眼见一见巴金。然而，这样一个心愿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12月24日，刘世龙和扮演王芳的刘尚贤专程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巴金先生。那天巴金听说自己笔下的王成和王芳要来看他，显得有些激动。一见到两人，巴金不停地向他俩招手示意，缓缓地说：英雄儿女拍得好，我很喜欢，我看过好几遍，我没有把作品写好，是电影改编得好，导演导得好，你们演得好。
2: 电波架起空中桥梁，机要情报怎样巧妙传递，步步惊心险象环生，隐蔽战线英雄如何书写传奇故事，拍摄过程一波三折，经典影片最终又是怎样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影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5: 嗯，
4: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5: 黑的，
4: 它怎么那么黑
5: 啊？
4: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不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
4: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
5: 哎，
4: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了吧？
5: 26，
4: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26，他也得25，你没有25。他怎么也得那24了吧？
5: 这
4: 没有2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一步。

0: 个样的家，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这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领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家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硬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去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者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哎，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
2: 嗯，
0: 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嗯，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

0: 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1: 好的，
0: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1: 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头。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啊。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啊？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你厂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2: 介
1: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0: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
1: 耍狮子，
5: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1: 对，
2: 不对？
1: 谜底，
2: 我不对，
1: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1: 耳。
2: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2: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5: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1: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饱耳福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9: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9: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9: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9: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8: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8: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8: 再者说了
9: 啊，
8: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8: 街坊伴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8: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8: 就是好拍个老腔。
9: 哦，
8: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8: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8: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8: 现在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9: 啊，
8: 要一 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8: 出去溜一溜。
9: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8: 洗刷刷洗刷刷。
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9: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9: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9: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9: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9: 是啊。
8: 小子
9: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9: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9: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9: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9: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9: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9: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9: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9: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9: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9: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9: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9: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9: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9: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9: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9: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9: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9: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9: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9: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9: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9: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9: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9: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9: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9: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
9: 我
8: 自首去吧。
9: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
9: 哎，
8: 这就对了。
9: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9: 啊？
8: 那我得旁听。
9: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9: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9: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9: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9: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9: 嘿，
8: 你爸爸
9: 啊
8: 比我小两岁。
9: 二大爷，
8: 哎，
9: 你就听见这个。

0: 个？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嘿、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
0: 啊，
2: 我们村啊
0: 啊，
2: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
0: 啊？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

0: 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

0: 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0: 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0: 什么？
5: 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4: 啊？
5: 倒数第二。
4: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4: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4: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4: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4: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4: 抓紧
2: 再从头来一遍。
4: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4: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4: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4: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4: 啊，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4: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4: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4: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4: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4: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4: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4: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
5: 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呢，我们唠一个京津冀周末就能冲的宝藏地——张家口的暖泉古镇，千年古建非遗大树花，地道浓。

0: 家菜攻略呢，给您来说一说啊，咱直接照着走，保准不踩坑。
1: 嗯，自驾的朋友呢，北京出发3个小时就能到啊，走京藏高速转张石高速，玉县南出口下啊，导航搜索暖泉古镇停车场就可以了。全程呢大概230多公里，沿途还能瞅见太行山脉的风景。停车费呢是20块钱一次啊，特别省心。天津的朋友呢，多走一段这个融乌高速，4个小时也能到。石家庄的朋友走京昆转张石5小时也就到了，周末2天来回是够的啊。
0: 如果您不想开车的话呢，乘坐公共交通也是可以的哈。从北京六里桥客运站坐大巴到这个玉县，4小时车程，票价大概90块钱。到了当地的这个汽车站，转819路公交或者是打个车，20分钟就能到古镇，打车呢也就30块钱。如果呢您想坐高铁的话呢，现在能坐高铁到这个玉县站了哈，打下来呢也就40分钟到古镇。适合不想开长途的朋友，京津冀各地到当地的高铁的班次还挺多的，提前查好就行。现在其实坐飞机也行，很快，1个小时。我老觉得那飞机是起来了，刚爬坡，爬完坡平飞，哎，又开始落降落了。
1: 对，接着咱们就说说这个门票和必玩的项目啊。首先呢，暖泉古镇本身是不用门票的，随便进啊。必须看的呢就是打树花，这可是500年历史的非遗绝技了。1600度的铁水泼到墙上，瞬间火花漫天，比烟花还震撼。门票呢分为室内和室外，室内天下第一补，这个180块钱，周二到周日晚上7点开演，周末下午呢还会有加场。室外啊平均160块钱，春节期间呢也会加场，每周五周六晚上8点必开演。家人们呢一定要记得啊，提前半小时占座，前排视野更好。而且呢现场会发这个免费的护目镜跟头巾啊，但是别穿浅色的衣服，容易被这个火星烫了小洞啊。学生和60岁以上的老人呢带着证件能半价，70岁以上是免费的啊，这也很划算了。
0: 是，还有几个必逛的景点呢，人少还出片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西古堡，明代的军事瓮城，还是亮剑的取景地，360度环形城墙，能爬，拍照片巨出片，关键是免费的。下午3点左右呢，阳光斜照在夯土墙上，画面就跟电影一样。暖泉书院是全国唯一泉水环绕的元代书院，古柳配亭台，逛着特别静心。另外呢，华严寺明代壁画和清代的藻井彩绘真的是绝了，喜欢古建筑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
1: 再说说美食啊，人均30就能吃到撑了，必吃的硬菜呢就是8大碗。古镇老刘家的是最地道的，68块钱一套，像猪肉炖粉条、酥丸子，还有这个黄菜条全有，分量足，3个人吃都够啊。再配上隔壁豆腐坊2块钱一块的这个热豆浆啊，2块钱一碗，暖心又暖胃。
0: 早餐呢，必须来试试封神的组合，村口王婶小吃摊的饸饹面，10块钱一碗，羊骨汤熬的，加上辣椒油啊，香到上头。另外呢，还有这个糜子糕，5块钱2块，软糯微甜，趁热吃是非常非常香的啊。
1: 哎，特色小吃也别错过，像这个糖麻叶甜而不腻，粉坨裹着这个蒜汁儿和辣椒油，酸辣开胃啊！路边小摊呢，5到10块钱就能搞定了。
0: 除此之外啊，提示大家啊，这个您去到当地，如果选这个伴手礼，一定要选咱玉县的剪纸，这是世界非遗。南张庄村的剪纸坊，30块钱就能体验亲手剪，老艺人手把手教，半个小时您就能剪出福字儿或者是生肖，比买现成的非常有意义。
1: 没错。另外咱们说说这个住宿啊，住宿呢咱就选择这个古镇里边，步行到打树花的剧场也就5分钟，还能体验特色的这个窑洞客栈，晚上啊听着古镇里的这个动静入睡，特别的有感觉。还有几个小提醒啊，大家也要记牢了，古镇夜晚是要比市区凉的啊，不管是春夏秋冬咱都多备一件外套。买剪纸呢也可以适当的砍砍价。早上6点半啊，爬这个西古堡城墙看日出，晨雾缭绕的这个古村像水墨画一样，特别的出片。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导航搜暖泉古镇西古堡，停车场就在村口，也是特别方便的。
0: 哎，这个攻略呢可以说是非常详细了哈。如果您想在周末有一个好去处的话呢，约上家人朋友直接冲暖泉古镇就可以了，保证大家玩得开心。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很多人打个哈欠啊，
1: 对，
2: 为啥呢？现在早晨开车在路上，尤其是吃完早饭，就吃完饭这件事就很想睡觉，因为所有的供血都去了胃部了，
1: 没错，
2: 大脑现在疲劳了，想休息啊，
1: 对，睡个回笼觉多好呀！
2: 想问问大家，这是不是你？我们大家描述几个场景啊，深夜十点了，还在为工作焦头烂额，这个时候只想配夜宵奶茶。边吃边努力，
1: 哎，还有就是啊，虽然困到这个上下眼皮直打架啊，明显感觉大脑已经变迟钝了，开始运转不动了，却还是强撑着告诉自己，哎呀，我再坚持一下，今天必须把这点做完。
2: 嗯，就是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还能接受。就是如果你的状态已经变成了运转不动了，就是上下眼皮直打架，还是在这各种刷剧追这个追剧刷短视频，说再坚持一下，我再看一会儿，这个我就不太能接受了哈。其实啊，在高强度的工作学习还有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呢，牺牲睡眠时间似乎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家常便饭，对于身体的钝感成了日常。你想我们古人说的是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晚上哪有灯啊。我记得我印象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去我父亲的一个战友家里面，然后呢就在这个山村里头，是真的山村里头，一到了晚上之后呢是根本不亮灯的，
1: 就是

0: 整个村儿都是黑的。
1: 哦，
0: 然后呢，就无非就是家里面那会儿有电视，然后大家看看电视。
1: 嗯，
0: 然后你明显发现看电视的时候，屋子里也是不开灯
1: 的。嗯，
0: 就是我觉得特别别扭啊。就是人家可能生活习惯没什么问题，然后九点多就睡了。
1: 嗯，
0: 早上起来真的是四五点钟就被院子里的鸡呀、啊嗯，然后鸟什么的叫醒了。然后呢，在那待了大概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就整个人觉得神清气爽，因为这个那时候山村里的空气质量也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每天都是过得特别
1: 很规律，
0: 很规律，而且又淳朴又自然的这个生活啊。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睡不够会打哈欠，打哈欠意味着犯困，犯困就要补觉。但是除了哈欠连天、睡眠不足，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表现啊。
1: 嗯、
0: 参照多数人的数据，如果你的睡眠时间低于六小时，就要小心是否存在睡眠不足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啊、
1: 哎！
0: 我们说的这六小时呢是持续性睡眠啊，你不能说你碎片式的睡眠，
1: 睡俩小时醒俩小时，
0: 对，然后
1: 再睡俩小时，
0: 四点睡七点起，然后呢中午补觉补了三小时、
1: 嗯，
0: 那不算。
1: 对啊，以下四种可能出现的表现哈，可能看似跟睡眠无关，很容易就会被想当然的视作是上年纪了。哎呀，最近是不是火气有点大？或者是哎呀天气冷，嘴巴都变馋了等等啊。其实啊，不是完全是这个情况。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不用过于担心，但要是持续出现了这种以下明显的这种异常啊，就要注意了，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警报，提醒你已经严重缺觉了。比如深夜暴食的体验，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啊、
0: 嗯、
1: 熬夜的时候咱总得垫吧点吧，这熬到十一点了，六点五点吃的饭早就消化完了，哎，熬夜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薯片啊、巧克力呀、啊、炸鸡等等这些高油糖高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
0: 嗯、
1: 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馋了，到晚上了对吧，馋了。然而研究发现啊，睡眠不足也会让人想吃更多的垃圾零食。比如说在国外一个大学一项针对3000多名成年人的调查里面，缺觉严重的表现呢会出现这种嘴馋倾向的比例高达66%。夜间时段呢摄入需求会更强。另一项来自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呢，通过大脑的核磁共振描这个扫描成像后，同样发现对比睡眠良好的情况，睡眠不足会严重的损害大脑额叶的活动，让大脑奖励系统对高热量啊高脂肪的食物反应更为活跃。
0: 就是你一睡不够他就会给你这东西、
1: 哎、
0: 一给你东西你就更开心
1: 了、啊、
0: 然后你就会发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没错，
0: 而且你就在这个时间段摄入高热量的东西，它一定和变胖存在联系啊、
1: 嗯。
0: 根据数据研究表明，每天睡眠时间减少一小时你会多胖2斤。
1: 嗯，
0: 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其实换算到身高来算，对于一个1.7米左右的人来说呢，它等于就是2斤的一个体重了、
1: 哎、
0: 你像我1.8米，那我可能是3斤、4斤啊。
1: 对，
0: 它是一个什么逻辑，就是形成睡不够大脑越容易被劫持，想吃垃圾食品的欲望越强，越容易变胖，这样一个多米诺连锁的这个表现啊、
1: 嗯、
0: 而且呢注意力难以集中的话，你的大脑就是你觉得很多人觉得睡不够的情况下感觉反应慢、
1: 哎、
0: 或者觉得笨笨笨虎虎，就干啥话也跟不上，然后干
1: 咱俩算不清数的这个原因找到了。
0: 对，然后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感觉笨笨的啊、
1: 哎、
0: 还真的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一定要睡好啊、
1: 哎、
0: 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心浮气躁，就是火气大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脾气容易暴躁。
1: 对，
0: 他呢跟故意找茬似的。而且起床气这个事儿，我们说哎呀哪有什么起床气，不是，是真有。
1: 哎，
0: 就是尤其是你睡不够的时候，你起床你真的会暴躁，因为睡眠不足的时候大脑更倾向于对别人的表情进行负面解读、
1: 嗯、
0: 比如你起来之后你看到对方明明是面无表情，
1: 对，
0: 不带情感色彩，但是在没有睡够的人眼里就是
1: 是不是给我甩脸呢，
0: 对，你拉着脸给谁看的，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让自己的情绪就比较不稳定，人家明明做的一个很平常的这个动作、
1: 嗯、
0: 或者很平常的一个表情，或者说的很平常的一句话，你都会解读为恶意的或者是攻击的，所以真的不行啊。
1: 没错啊，另外还有什么、
0: 嗯、
1: 就是睡眠不足会显著的延长反应时间，严重缺觉的人开车真的是约等于酒驾啊，连续24小时不睡眠的反应时间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为0.1%的状态，这是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啊，在24小时之内与睡眠时间达到建议的7小时或者是以上的司机相比呢，也就是说睡眠不足和睡眠充足的这个司机的这个反应时间来相比啊，这个睡眠不足的司机撞车风险是一路飙升啊，5到6小时的睡眠撞车风险会增加1.9倍，睡眠不足4小时撞车风险增加11.5倍，千万别以为单凭意志力就可以战胜身体的反应。
0: 谁开高速没困过？
1: 对。

0: 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掐自己大腿都不太管用的啊！
1: 对，真的就开着开着，自己就感觉偏离航线了啊！
0: 所以就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尝试啊！
1: 没错，
0: 睡眠呢，其实如果长期处于严重缺少的状态，损害的是我们的健康，更别提想拥有一个灵活清晰的大脑了。所以呢，为了健康，是时候多关心一下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让它在疲倦不堪的时候停一停，好好的休憩，补个好觉。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